0: 哎呀，这光影，这色彩，这简直就是朋友圈中的 C 位呀！
1: 哎，美女，
0: 哎，
1: 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正在采风画画
0: 啊，
1: 如果不介意的话，你很有可能成为我画中的 C 位。
0: 那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很乐意呀、啊，因为我的旅行博客呀缺少一些人文元素。嗯，我觉得要不咱们合照一下，这样呢，没准你的画作也能火一把。
1: 你这个建议有点意思
0: 啊。
1: 嗯，我也正好是用我的画来记录人们对生活的热爱
0: 啊。那咱们是志同道合了，因为我的旅行博客当中也喜欢用诗词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所见所感。
1: 嘿，这不是巧了吗？你看柯纳斯啊，可以说是碧水绕山间，胡杨映晚霞。
0: 旅人寻觅处，诗意满天涯。
1: 好啊，咱们这可是诗和远方的邂逅啊。
0: 哎，
1: 不如咱们结伴旅行，一起用画笔，用镜头来记录世间的美好。
0: 那赶快出发吧。
1: 出发。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1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文昌塔下，莲池之畔，戏圣汤显祖早在400多年前就用手中妙笔写下了独具东方浪漫的临川四梦。然而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也。

0: 坊间传闻这奇女子素未谋面，我又该当如何落笔？
1: 海莲喽，海莲喽！
0: 也罢，上帘去。

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品性高洁，不媚俗流，恰似我一生爱好是天然。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年德邦禅功课，不在眉边，在柳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

0: 全面向未来。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8: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9: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

0: 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乡村美如画，奋斗混苏天。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三起烂柯，什么时候的事呢？是晋朝时期，这个石室山下住着一个下棋的高手，这个下棋的高手叫王志。有一天他上山打柴，打完了柴，挑着柴火挑子要回家，坏了，怎么的？迷路了，找不到回家的路了。他往前正走着呢，咱们就看见面前闪出了一个山洞，山洞里边有两个年轻人在那下棋。他就把这柴火挑子往洞口这么一放，把斧子往地上一搁，迈步就进了

山洞，站在两个年轻人的旁边，在这观棋。观棋不语真君子，他光看个不说话，一连就看了两盘棋，就觉得个肚子里边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坏了，怎么了？老常和老杜只打架，只能老范来解决。转身他就要走，其中有个年轻人说了：“哎，别走啊，看完这盘啊，我饿了，怎么和饭一般见识呢？饿了，给。”一伸手从兜里掏出个小枣来，递给王志。王志一看，不大个小枣，有个软枣啊，比那黄豆仁大不了多少。心的话，你喂鸟呢？我是干活的人呢，一顿饭不敢说是斗米斗面，起码也得三碗干饭。这个小枣到我肚子里边，那当时就没影了。但是不接不礼貌，我接着吧，一伸手接过来，往嘴里边一放，他咽下去了。这一咽下去不要紧，怎么就觉得从肚腹到喉腔，从喉腔到肚腹，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阵的响动，就感到浑身上下发烧。怎么有了热量？有了热量就有了力量。当时他就感觉到，哎，我不饿了。哎呀，不饿也不行啊！我觉得这个时间他不早了，怕老伴回去骂我呀。好嘛，他也是个气管炎，于是就出了山洞，伸手要抓着斧子。他一看，当时的眼都直了。为什么？一看那个斧子把了，没了。怎么没了呢？烂没了。哎，这就是观棋烂柯，柯就是那个斧子把。新的话不对，我就看了两盘棋的功夫，这斧子把就烂了。那不可能的事儿，这怎么回事？甭管怎么回事，回家吧，把这斧子头一拿，把柴火挑的他这么一背，迈步回家。来到自己家大门口，他一看呀，又一愣。为什么呢？自己家的房子变了，原来是个篱笆院，现在是鹰不落的墙头；原来是三间草房，现在是青堂瓦舍。心说话不对，我就上山砍柴，看了两盘棋的功夫，哎，家里就换了房子了。他不可能这么快，正琢磨呢，就见大门叮叮咣开了，从里边走出个年轻的小媳妇，怀里还抱着个小胖小，就问他：“你找谁？我找谁？这是我的家呀！啊，你的家？你叫什么？我叫王志啊！啊，老爷爷。”这个年轻的妇女就把这个小孩往地上一放，扑通跪倒在地，梆梆磕响头，叫老爷爷。这王志心里话，这是哪跟哪呀？我也不认识他，他怎么管我叫老爷爷呢？正这么个时候，西陵来了个小伙，就问：“你谁呀？”“我是王志啊。”“啊，老爷爷。”“好嘛，这个小伙跪下也叫老爷爷。”王志就说：“你谁呀？”“哎，我谁？我是你们家西陵呐，我爹管你叫爷爷。”我不得管你叫老爷爷吗？我爹给我说的，说多少年多少年以前，你上山砍柴去了，一去就没回来，家里人就说你死到外边了，哎，就把你给埋了，下葬了，埋了个衣冠冢。啊！王志说不对，我上山砍柴，我就看了两盘棋的功夫啊，怎么会把我埋了呢？说我媳妇，你媳妇早死了，我儿子呢？嗨，你儿子儿媳妇也早死了，不光你儿子儿媳妇早死了，你孙子媳妇也早死多少年了？你看了吗？他一指磕头那个女的，这是你重孙的媳妇，你重孙的媳妇都有孩子了啊！王志心大话，我的个天！我就看了两盘棋的功夫啊！家里多少代下去了，他呼啦明白了，那个山洞不是一般的山洞，哎，那是仙人洞，仙界，哎，一小会儿人间就是多少代呀，这才留下这条成语叫观棋烂柯，它出自数易记，什么意思呢？就是形容世事变迁。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剧场好戏多，依依早知道。下面小十一为您速递全国戏曲院团最新演出资讯。10月17日19:15，北京京剧院携京剧《红鬃烈马》亮相天津中国大戏院，由杜振杰、张慧芳主演，再现经典谷子老戏。10月18日19:30，北方昆曲剧院的昆曲《李清照》将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该剧由顾魏英领衔，生动演绎这位传奇女词人跌宕起伏的一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的是越剧家，咱们先来一起聆听这出戏里的精彩。

0: 我怎么不能笑呢？
1: 太爷，你们该是河南信阳物品的州官，那都没封啊，现在倒好，成了保定府清远县一个七品县令，要是换成我，哭还来不及呢，他还能笑得出来呀。
0: 书童，你很爱吃包子吗？
1: 耶，那包子厚片大馅，谁不爱吃啊？
0: 你很爱吃肉馅还是素馅呢？
1: 太爷，吃了肉馅还想吃点素，吃了素馅还想吃点肉。
0: 嗯，
1: 肉馅素馅好吃就中，
0: 这就对了嘛。
1: 哎，太爷，我跟你说做官，你咋跟我说上包子馅了？
0: 这道理是一样啊，无论是肉馅还是素馅，只要你爱吃它就是好馅。无论是大官还是小官，只要你心系百姓为民做主，那就是好官啊。
1: 对，太爷说的太棒了。
0: 书童，打起精神，随老爷上来去。
1: 上
0: 来
1: 上
0: 来
2: 去。举盏秋光尽晚风，梨园雅韵庆重阳，名家登台传星火，师徒同江续华章，且伴笙歌追落日，菊开九九，岁岁安康。
3: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4: 大家好，我是柯军。
5: 我是曾昭娟。
6: 我是单文。
7: 李振成。
8: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9: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3: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0: 20部戏剧电影，
3: 20段光影传奇，
10: 传统换新，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与您共赏。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不要鼻塞，
10: 不要流涕，
9: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参鹅鼻炎片。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的死伤，三少爷，你吓了我一跳。
1: 明凤，你快，这一朵梅花好不

0: 讲过多少遍了，你可以不要再叫我三少爷。
1: 沈家交管了嘛。哎，三少爷，你看这花儿真美呀。
0: 可花儿再美也比不上你。
1: 三少爷。
0: 哎呀，又叫错了。依我看呐，在这高公馆，只有你的神迹才能与这梅花媲美。
1: 哎呀，这样的夸奖我可当不起呀、啊哎！
0: 这都是我的真心话。小生，这是大哥，又在吹梅花三落。
1: 这小生，谁美得像梅花呀？
0: 哎，明凤，近来我发现啊，每次梅表姐来，大哥都会吹这支曲子。
1: 嗯，我知道，梅小姐最爱听这支曲子啦、嗯。
0: 哎，我还发现，这小生其实就是他们岳威的恩好。
1: 嗯，我也知道，谁都看得出，他们两个是天生的一对。
0: 对，是天生的一对，天生的一对。那我们
1: 三少爷，我要走了。
0: 明凤，你明凤，
1: 等一会他又要找我了。
0: 明凤，今天晚上我在这美林等你，我请你念诗，请你讲故事。
1: 这要看他房里是否保得开。
0: 保得开，保得开，我去跟母亲说，说也有事要叫你做。
1: 三少爷，
0: 明凤，明凤，明凤，明凤。

0: 美，你看，越蹦越跳的山地。
1: 嗯，我也酷爱的小蜜蜂。
0: 是啊，这美丽到处充满了生机。特别想到能进去我喜爱的花园，我每天晚上都做好梦。
1: 真羡慕你，可是我妈妈每天当霸道生意，我可做不成像你那样的好梦。
0: 告诉你，我不但要到上海北京进修，我晚上到德国去旅游呢。
1: 真的？大表哥，你想得好美好远啊。
0: 怎么说，你站在我的打算？
1: 当然站在了。
0: 你不怕我离开你太久太远吗？美，
1: 大表哥，你推荐我要好好读一读的这本
0: 新青年啊。
1: 对呀，我们吉祥说新青年，难道你古人王不是吗？古人尚且说。

0: 梅，谢谢你的支持。今天是我俩最值得纪念的好日子。梅，我想挑个爷爷高兴的日子，去找访我俩的事，哎，告诉他。
1: 妈，我对你的好消息。
0: 等我的好消息。梅。
1: 你母亲有好消息要告诉你。
0: 母亲，什么好消息？
1: 这件事，沈姨她最用心事，还是沈姨她对你说吧。
2: 好，母说就母说，大少爷。

0: 阴错阳差，哦，母亲，我的心知理知道，你要为我做主啊！
1: 心儿啊，这件事是你爷爷做的主，娘是没有说话问题。
0: 我找爷爷去，我找爷爷去。哎呀，
2: 找也没有用。雨下的。

0: 两家妹人都是孔家位的掌门老太爷的自己介绍来的姑娘，一位是先秦巨神冯乐山的侧孙女楚楚，一位是李元璋的千金谢娟。这样的大人家大面子，老太爷不能不考虑呀。修为这老太爷要你尊重天命，抓住选亲。
1: 对，抓住选亲，母亲，母亲没表妹，
0: 你妈也要替妹夫临选。不嫁了、
1: 啊、不不不，
0: 杏儿啊，杏儿，爷爷也是为你好，你要慎重听话，千万不能让四望五望看小啊。
1: 看小啊，看小啊，这眼泪看到荒唐抓住，这难道万不是小啊？这难道万不是小话吗？
2: 咦，你是高家身从长孙，爷言爷影都要为弟妹们死了榜样啊！
1: 爷爷，我不想结婚，我年纪还小，我要上药。
2: 不，爷爷我年事已高，你弟又死得早，我要你提前退呀，早呀，胆子快神气。你应该知道爷爷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1: 爷爷，可结婚是终身大事，我不能用抓阄来决定我一生的婚姻命运啊，爷爷。
2: 什么？你是在说爷爷的决定不对？
1: 不不，不是。
2: 不死就好，谁高家我说是对的，谁都不能说不对。我说要怎样做就应该怎样做，这就是你长房长孙要牢记一辈子的家谱。快抓阄吧。

0: 杏儿，到这中命刻，你怎能躲到美林去？可不能让爷爷丢面子啊！
1: 面子面子，你们这个是金面子，就不怕寒碜一辈子？大哥，这是你下决心的最后机会了，实在犹豫，那你就要一生一世对不起美表姐。
2: 三弟，你的良苦用心我知道，可是我的难处，我的苦心，你不懂啊。
1: 大哥，
0: 九位，娘舅，你不要再越帮越忙了。事到如今，我不得不告诉你们，美凤今天也嫁到曹家去了。
3: 母亲，表妹，
0: 你姨妈为独妻，匆匆忙忙接她找了一份富贵人家，这一切都是命啊！
2: 这命究竟是什么东西呀？
1: 大哥，你要是再这样软着下去，那你的命就是天神摆布。
0: 再说，新娘子一进门就遭难看人了，这也是谁人谁呀？还是快进房吧。
4: 母亲。

梅，你这一步使我比你跨，而我跨出这一步也是曾与父内。

死跟天亮，我总不能仰韬顿悟，数到天亮吧。

0: 我还好，我还好。
1: 冻得已经发呆，还是还好呢？
0: 我是进来，多谢，多谢，
1: 都是一家人了。

0: 先睡吧。
1: 你不累，我也不累。你不睡，我也不睡。
0: 你。宽月凉。好，那我们宽月凉吧。

0: 们姊妹希望在这胜利幽静的气氛里，上野颜料总是吹笛。
1: 什么？你晚会吹笛子？
0: 会一点，可吹不好。到大清早朝我的生死上还有许多喜庆，在叽叽喳喳欢弄气上，那鸟声比我的笛声还要好听呢。我不该啰嗦这么多。
1: 哦，不不，你描绘得很美很美，真的很美。只可惜今晚的月亮只有一半，而且快要落下去了。
0: 可有刚唱上那片白亮亮的雾水，也好像是个大月亮呀。
1: 大月亮？你这活法几下有意思
0: 呀。湖边会有好大一片美林，那一定更美更美吧。
1: 莫非你也喜欢美花？
0: 喜欢喜欢，我从小就喜欢美花。
1: 哎呀，真是太好了，

0: 起来迎世上，可他一早起来尽管身子不爽，只好由我接待大贵客哦。
1: 这就是你我有缘嘛。

0: 哎呦，冯老师是我家四小姐啦，冯老太爷，对不起哦。哦，宝贝，宝贝啦。哎呦，回来，你这上大街呀，早就该供起来了。哪来？
1: 可是三国杀好多胜利，早就翻得过脚啦。
0: 放屁！哈哈哈哈哈！潇洒，谁听他的，谁倒霉。下去。
2: 谁与他？
0: 哎，你是的放屁者，是不是那个专门写文章骂我们这是封建遗老的高九尾巴？哎呀，就是这个臭胚呀！
2: 哎，是该收收他的心了。哎呀，冯老，他送来新的贡品，请客人赏先。
0: 看，大王你来谢你这个大美人来了，拿下去吧。
2: 是。

0: 去他。房间那个丫头不是、
1: 哦、是大王里的丫头叫明凤、哦、今年17岁。听说还是读书人家里出来的呢。
0: 哦，怪不得一生领袖都聚会跟我。
1: 怎么
0: 当丫头苦死了，苦死了。
1: 冯老还有这风流雅士、
0: 哪里哪里，五运处遇举人王之罗，老罗老罗。
1: 那冯老是不识心肠，想操弄他咯。那这张开刀计，
0: 当然是要你认一他，来来来来来来撵罗。
2: 篇文章真有点虎牙为你，学会啊，这位，你小子总算有点进步了。
3: 三少爷，
2: 明凤，明凤，
3: 三少爷，这一只是今年采的，
2: 这是对我最高的奖赏。明凤，你来看，我的文章在《黎明追报》登出来了。
3: 真的？可我不嫌多。
2: 不嫌多不要紧，我告诉你。我这篇文章就像一门大炮，专门轰击孔教委，轰击黑警察，轰击镇压爱国学生的所有坏蛋。
3: 三少爷，你真了不起！可我一想到三年前你参加狱闸，被老太爷关禁闭，我还是害怕。
2: 你不用怕，哎，来来来来来，你来看这段话。最要紧的，我是一个神，同你一样的神。一切事情都应该由我们自己去想，自己去解决。你再来看这段，我们是青年，不是寄生，不是余生，我们应该替自己把幸福争过来。
3: 呀，说得真好啊！
2: 人就该做自己的主人，有了这个信念，谁会什么也不顾忌、不妥协、不害怕。
3: 不顾忌、不妥协、不害怕。嗯，三少爷，你懂得真多啊！
2: 你也会懂很多的，你聪明，你好哟、哎。将来我还要送你去赏月堂。
3: 赏月堂？嗯、哦不，不不不，我只是一个丫头，一个下人。
2: 不，你应当这样伟大。我是一个神，同你一样的神。

巨大，

0: 我的本领有那么大？那样，相信我。
1: 同你在一起，我总觉得快乐比爱
0: 好。冰雹，你等着，总有一天我要娶你。
1: 三少爷，
0: 冰雹。
1: 不，你千万不要讲，千万不要讲。
0: 不用怕，你的水好凉好凉。小三，
1: 是大少爷又在吹箫了。
0: 大哥有思想，我不管有思想，大哥爱大嫂。又忘不了美表姐，
1: 所以他的箫声格外的凄凉。
0: 可不知箫中隐形的大嫂是否更凄凉？大哥爱美化，他就把房间打扮成美化哦；大哥爱穿美化衫喽，他就用碟子压上穿。
1: 但愿少奶奶一辈子也不要知道这段隐情。
0: 明白。政府军和军阀在那边打起来了，美表姐无语嘛，到南岛到这里来。
1: 那大少爷知道吗？
0: 知道。
1: 这、
0: 未必纠葛，母亲，已把他们安排在武生房中了。
1: 三少爷，我好怕。
0: 你怕什么？
1: 像大少爷我美孝敬这样好的天生一代。
0: 明凤。

0: 愿为伯子决心，今天也非说天。
1: 可天高地低，家为不免。

0: 写着文登硕士，像你这样的神情好子真是火冒领主啊。
1: 三少爷
0: 明佛，
1: 美玲，我在我今生之地

0: 大哥，大哥，醒醒，快醒醒！大哥，你怎么又喝醉了？
1: 古人云：“何以解愁，唯有杜康啊！”
0: 可你这是在使我麻醉。
1: 哎，这喝醉酒的好滋味你不懂啊，醉了好糊涂一点，醉了胆子可以大一点，醉了完可以忘记过去，潇洒一点。
0: 可就行了，你还是要面对现实。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当初劝你，你不反抗，现在倒用这种笨办法来试验试上。好了好了。我们回去吧，啊，回去吧。
1: 不，我不回去。我要去找梅表妹，我要问问她来了这么久，为什么总是要堵。
0: 不行，这样子会把事情搞得更糟。
1: 事情不糟就搞糟了嘛。这梅子所以草率出家，所以落到今天，这一切的一切，不都是我为她害她的？
0: 可过去的事情怎能深深埋藏？大哥。说不定梅表姐也已把过去忘记了。
1: 不，三弟，你不懂。

0: 这一切我们从来都是瞒着你的，你怎么都知道了？
1: 因为梅表妹她从你离开公墓的心啊，她可是为着我的心有每时每刻都觉得对不起你的打扫啊，
0: 那你就更不能让她去找，可怜打扫是那样的爱你，要你迎风，她待你实在是太好，
1: 可她越是待我好，我越是觉得对不起梅，梅是为了我才毁了一辈子迎风的呀。

0: 真的再也不肯饶死我了吧？
1: 大表哥，你快不要生气。
0: 那我求你不要同我这样无言告别，求你让我说一说我的心底苦衷。
1: 你要说的我都知道。
0: 可是你不明白。
1: 我明白，我明白这一切。

0: 的玉环悲观四方啊。总算举玉不看心，看心此尚有美丽少年心。
1: 少年心这故事多么美好，多么叫人神往啊。
0: 是啊，哎，你千万要当心死记，月兵要去找医师啊。
1: 这些年有病相婆倒要介绍了我几分酒，大表哥你也多保重。
0: 哎，
1: 我走了。
0: 没。

0: 碗有好多好多娃呀，是
1: 这些娃家喻户晓，打六宫立了房了木房，都为当表嫂子了。大少爷啊，三老爷是冯老太爷来了，请你马上去老太爷房里有事商量哦。
2: 王妈
1: 啊，
2: 怎么陪你来了？明峰呢？哎呀，
1: 明峰被任意他叫去了。
2: 任意他叫他管什么？
1: 天晓得，又要搞啥名堂，所以进你们他房。哎呀，我啊是跟你亲娘进高家的，现在我人老了，只好你弥陀保佑你们平安喽。哎，这趟过清水，再趟浑水，终究不是滋味喽。
2: 这种反身的隐士何时能了？
3: 大哥，大哥，大哥！
2: 三弟，
3: 靠枪炮上来的张军长果然跟心狠手辣，他一进城就开刀封了我们李明追帮，还把两个主笔都抓住了。
2: 他的上身三把火，就是修行怎样？三弟，这几天你千万不能再出去了。
3: 他们封了李明追宝，我们就改过名字，再出李云追宝。
2: 今天
3: 我只要管这篇文章，狠狠揭露新军阀的罪孽。
2: 这样对着滚，我正为你担心、
3: 我也过不了这些
2: 了。要是娘爷爷知道，
3: 大哥，反正你还是装你的糊涂吧。
2: 啊，三弟，三弟，装糊涂。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0: 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婉儿，你不要光顾进屋照亮，婉玉明问你。从明天起，明文身份变了，你给叫他冯姨太了。
3: 沈姨太，你不要这样讲，明文我没有这种命。
2: 明文，我也是过来之人，知道你的心思。这件事虽与老太爷做的决定，可是我还是要来送送你，好私下看到看到你，明凤。

明白。

去找三少爷，只有他。

0: 陆亮，明翁不害怕，明翁来同你告别了。三少爷，三少爷。
1: 哎，明翁。
0: 三少爷。
1: 怎么玩的？你怎么玩没有谁？
0: 我睡不着，想来看看你。
1: 明翁，我眼在很忙啊，你先回去吧啊。
0: 三少爷。啊。我想同你说说话。
1: 明翁，我正在关写一篇文章，哎，等明天再好好陪你说话啊，再见。
0: 明天。明翁，我还有明天吗？三少爷，三少爷。
1: 明翁，你今天怎么了？
0: 三少爷。
1: 啊，你哭了？
0: 没有，我没有哭。
1: 管什么有，管，眼泪都挂上了。嗯，一定又受什么委屈了。好，等明天你详详细细告诉我啊。
0: 三少爷啊，你能不能再来一下？
1: 明峰，
0: 我想看你爷爷，爷爷，小爷爷。
1: 好。明峰。

这些你可放心了吧，快回去吧，祝你做过好梦，明天见，明天见。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排，补肺丸。

0: 你也过上小天日子，尽管用生命来换取神的死证，我到稀碎水不信，不必抵挡，也奔腾灭佛。
1: 我要在悲天明城装我做阳梁。
0: 三弟，是三弟吗？

0: 我找了你两个时辰了。你还会想得上我三弟的死吗？你这是什么话呀，三弟？我在为你担心，把上下校都找遍了，你到哪里去？
1: 我在你当初曾经躺过的地方。
0: 美丽，莫非你也喝醉了？
1: 不，我清醒的很。高觉醒，你明明知道他们要把明翁推进火坑，为什么你不但不为风俗小姐死口死鼻？你明明知道封了三十个肮脏政客切身莫忘，为什么你玩新官警员替他报名助他帮凶？你伟大我，你伟大我啊！
0: 你冷静一些好不好？
1: 面对民风张生之地，只有像你这样铁石心肠的人才能冷静，我可冷静不了。
0: 你让我说几句好吗？
1: 我不想听你辩吧，哼，不想看你演戏，我只要你老子招供反省，因我清楚地知道三明翁的凶手是了这反恶的所谓这黑暗的家庭，竟然有你，你这个作为第一代从业年来人最懦弱胆小无用无能的低情大哥高觉醒。

0: 命佛送佛家之事，等我知道内心，爷爷已做决定，根本无法再做变更。我就是告诉你，你能守他、救他、让他心生，我就是让你大脑也上，才又能得及命翁什么命运。三弟呀，你一个尚未踏上所谓的年轻人，根本无力驱动风高两股家所抗衡。聪明的命翁尚且不把真相向你讲明，这死的才又不愿牵累你的爱心，还不是因为连他都明白，你俩之爱只能是一段精神恋情，大脑的结果只能是既害命翁又害你死神。何况爷爷一病得不轻，我总不能不顾老人身心，不顾千家万里，总有你横冲直撞，匍匐救神啊！就为
1: 命翁，

0: 我要离开这个鸡舍里。你的心事我明白，可眼下爷爷病得那样重，你能一走了之吗？
1: 可这个家到处都留有民风的声音，大哥，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0: 三弟，三弟，
2: 这是怎么玩不来呀？美表妹，我们属下边聊边等决心吧。
3: 不用等了，大表嫂，你带着孙云亲自前来为我接应，已经够麻烦的了。我一个回房，准备动身了。啊，
2: 美表妹，你再等等，决心他讲好，今天一定要来送你的。啊，
3: 不必了，表上大表哥今天也一定够为的嘛。再说我本也不该来打扰你们，我走了。
2: 美表妹，美表妹，你不要误会，这人家里真的出了急事，你无论如何再等等，他要是今天不来送你，我会一辈子不安心的。
3: 大表嫂，你心过安心，因我真的是谁要走的人，也真的不会再来麻烦你们的了。
2: 美表妹，美表妹，你的心我是明白的，可我的心你未必明白呀。

0: 你们的孩子能早些降临。
1: 我真希望孩子升你做官嘛，这样你也好赏赏累了。
0: 是啊，我也真想见见孩子，可是我这边
1: 没表妹，没表妹，能见到的一定能见到的。
0: 大表嫂不要难过，这对我倒是一股寄托，你可千万不能告诉大表哥。
2: 没表妹，
3: 大嫂奶奶，大嫂奶奶，哎呀，大嫂奶奶呀，不好了，生意他又要变。
0: 大表嫂，家里究竟出了什么事了？
1: 明峰，对付死了，怕你难过，没有人告诉你，明峰是不愿到冯家做事。
3: 大嫂奶奶，你万不知道，也得让你他又比我儿顶级明峰。嫂梦了三花轿走了，
1: 文儿，文儿也被送神了。
0: 天哪，将人当东西送，这是什么事呢？
1: 王妈，你快去告诉大少爷，是美表妹晚在这里等着他呢。
0: 你问传世三表弟，他是否受得了？
1: 是啊，三弟的命中是一片真心啊。
4: 不是，少爷王丫头算什么真心？老太爷让我来告诉你们，立即为三少爷操办定亲。
1: 为这位定亲？
4: 那跟天都是演成的，就是奉老太爷的侄孙女楚楚。
1: 就是决心抓去没有抓到的那个、
4: 对呀，这样做既判了高门，又忘了神性，也拒了。

年当年他是冯家的亲事啊，不敌了，他最担心你在外面有你，老子怕你会送了小命，你快去捆捆他啊。

0: 爷爷，
1: 我大少爷有件事我必须向你早做交代。
0: 什么事？
1: 我老夫里的规矩，老太爷是真贵了天，谁觉是万万不能在家里生孩子的。
0: 为什么？
1: 产妇的血光会冲得老太爷七孔流血，这是人家带来灾难。
0: 母亲，
1: 生一胎放在身，这叫血光之灾。
0: 血光之灾？
1: 对呀，产妇必须出城十里，过三条河，坠落如脚，搬到乡下去生孩子。
0: 可是乡下青衣不便，少有意外，这怎么得了啊？
1: 可高家才是第一位，你总该知道吧？
2: 哎，第一位就是第一位，老太爷才突破的万年，你们大王担得起这股肩干吗？
3: 对呀、啊，高家要这位是最难领的，你长老长孙负得起这股责任吗？
1: 再说，你大少爷小人甚至的名誉，总不能不考虑吧？
3: 对呀、啊，能不考虑吗？
0: 母亲，我的名誉算不了什么，可是谁叫身子虚让我，我不能冒这股险呐、啊。
3: 那你？
0: 就算要搬，也不能搬出省去。
1: 好啊，老太爷还没有死呢，你们是犯了。我老实告诉你们，老太爷是真鬼了天，我万一奉老太爷进门唱掉你，
0: 你
1: 倒要哭哭。你们杀你官犯。
0: 可是这实在是不行的呀。

0: 睛轻轻些也好。
1: 睡觉，
2: 那好，
1: 睡觉，
2: 你准备准备，反正老规矩是不能给的。
1: 不，这上天黑里的规矩非给不可。
2: 你当家人都发完了，你呀面开真亏吧。
1: 你
2: 真
1: 你
3: 你们，
4: 你们，
1: 你们大哥，你

我东衙门。

0: 这个家明明是已经戳破的紫雾灯笼，你却还要去念他不他，念他不他，真是太可怜太可悲了。你
1: 我不许你这样，我哭嫂小他。
0: 大嫂，我如果生气你也跟着他遭贼呀，你管管他，都哭变成无恙，哭就丢我亏累了，我能不气不恨，我能不气不恨吗？三弟，三弟，三弟，
1: 三弟，这希望你千万要放过心啊，知心。
0: 我最放心不下的是水就你呀，
1: 知心
0: 水就你已经告诫就被那么是苦是心碎于为求，可我对你却是心求一回，今日要为我冒险去乡下，我不但无能无能，我还是自己无愧有谁呀。

0: 若心啊，
1: 母亲，
0: 你妈骗人来报，梅芬她快不行了。
1: 母亲，这是水娇，这是
0: 有意思吗？这是梅表妹最想见的就是你呀、啊。
1: 母亲进去，母亲有去啊。
0: 去。
2: 老太爷归天了。

0: 醉酒，你等着我，我会来的，我会来的。
1: 醉酒，你醒了。

0: 大哥，大哥，
1: 啊，三弟，都准备好了。
0: 大哥，离开这个家，我就像丢掉一个可怕的阴影，没有丝毫留恋。可又想到你，还要封闭在这秋凋冬杀的想要监牢里过。
1: 虽然这个家是你大姑的责任啊，
0: 可你实在活得太苦太累了。

0: 高大上，大公
1: 上帝，你夸罪于吧，送罪了你，也算是大公墓丧失的第一次用过，你夸罪于吧。

好奇。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量身定制，
0: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剧场好戏多，依依早知道。下面小十一为您速递全国戏曲院团最新演出资讯。10月17日19:15，北京京剧院携京剧《红鬃烈马》亮相天津中国大戏院，由杜振杰、张慧芳主演，再现经典谷子老戏。10月18日19:30，北方昆曲剧院的昆曲《李清照》将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该剧由顾魏英领衔，生动演绎这位传奇女词人跌宕起伏的一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下午档与您相约一鸣惊人，泸州古韵，梨园新声。在这片浸润着千年文脉的土地上，戏韵之声再次唱响，一场跨越南北的艺术盛宴即将拉开帷幕。本期节目带您戏动泸州，共赏梨园盛景。这里有京剧玉后龙袍的醇厚唱腔，越剧梨园天子的传奇轶事，黄梅戏天仙

爱的仙凡绝恋，还有河南曲剧小孤弦的家长里短，各地剧种汇聚泸州，百花齐放，一鸣惊人，让我们一起感受中华戏曲的无穷魅力。请您锁定一鸣惊人，小十一与您一起为演员们加油喝彩。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投会烟火人间。曲染秋光尽晚风，梨园雅韵庆重阳，名家登台传星火，师徒同江续华章，且伴笙歌追落日，菊开九九，岁岁安康。
1: 他们会说话，张嘴就高能。我是小十一，今日嘉宾青衣。如果他们会说话，梨园知心姐姐。
2: 大家好，我是青衣。京剧界往往把黑色称青色，是小领的女青学子，也是京剧中端庄善良的贫苦妇人所穿的服饰。
1: 青衣姐姐好，请问你与旦行青衣有什么关系呀？
2: 旦行青衣可是我的好姐妹，她是以唱功为主的正旦，因为她常穿着我，所以也被称为青衣了。
1: 原来如此。
2: 我的款式通常是小领对襟左右开叉，腰间系丝罗带，衣长及膝，颜色常为黑色，周身绣一道细细的浅色镶边，有的沿蓝边，有的沿皎月边，
1: 低调简约有内涵，这就是青衣姐姐的独特美。
2: 在戏曲舞台上，美可有千万种，这不我也与时俱进了，出现了改良版的女青学子，领口用如意的花纹加以装饰，衣服的颜色也用上了蓝灰色，这样一来我的整体造型就更美观了。在京剧舞台上，我是古代善良和顺的女性的朴素穿着，观众们通过这身行头就能大致了解剧中人物的身份、地位背景以及人物性格了。
1: 在青衣姐姐身上，小十一看到了戏曲艺术独特的简约古朴之美。我们下期再见。

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

0: 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钱我压根就没想让大姐还。
1: 你没想让她还，你让她写欠条，你这不是当面给大姐难看吗？
0: 哦，那当初他们不让咱俩结婚就不难看了。人要脸，树要皮。我何家义不是把钱看得那么重，但钱既然在我手里，就得按照我的规矩来，我的世界，我才是老大，有错吗？
2: 没错，你是老大。

0: 这钱等小年回来，回头当做给他的红包。
1: 那成。哎，哎，大姐说要做什么生意啊？
2: 不是说了吗？老本行，
1: 买菜去。
0: 那怎么了？光明正大。
3: 都活回去了。
4: 哎，这边卖菜进货每天都得那么早，你看这天都没亮。
5: 早点来才能挑到好菜，来晚了净剩别人挑剩菜。哎，你要没睡醒，要不你先回去睡。
4: 你倒是早说啊，我来都来这儿。
5: 你过去在部队拉练不得起得比这还早。哎
4: 呀，我这不是心疼你吗？你这以后每天都得那么早。
5: 我也没事，习惯习惯就好。哎呀，
4: 哎，你这要是没睡醒的话，你账能算清楚吗？你本来数学就不好。
5: 小生意，哎，你乘他口诀表就行。
4: 行行行，
5: 哎，今天抽个空我去趟银行，把那钱取出来还给老三。
4: 不是快到期了吗？你现在取出来，利息不要
5: 了。不要了，还给他，还他我心里踏实。
4: 看来你是信心十足啊。
5: 那当然。
4: 行，那我等着你赚大钱啊。
5: 哎呀，还能赚什么大钱？
4: 这坐稳了。
0: 胡萝卜、土豆、菠菜便宜卖了，大姐。哪个菜？水萝卜、芹菜、大白菜、胡萝卜、土豆便宜卖了啊！哎，
6: 哎，姑娘，哎，你这菠菜怎么卖的？
0: 五毛钱一斤。
6: 五毛？哎，别人家都卖四毛五，你卖五毛？
0: 菜跟菜不一样的，你看看，我这小菠菜
6: 有什么不一样？
0: 嫩得很，
6: 太小了，四毛五都不能吃，老的不行。
0: 太小了，这个好吃，这新鲜，来点嘛，来点嘛。
6: 不要不要，
0: 新鲜多新鲜啊！
6: 哎。这个包壳太给我们了一
0: 次。胡萝卜、土豆、菠菜，来买点啊。

0: 你这搬回去的事儿啊，最好还是跟妈和阿奶商量一下吧。是啊，这就要说呢，还给我喝一口。
1: 这人一烫啊。
0: 你说，妈不会不同意吧？为什么不同意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在龙湖菜市卖菜，早上4点就得起。

0: 回家住离那儿最近了，再说我回去伙食费肯定是要交的。
1: 那是一定要交的。
0: 哎呀，我也下定决心了，干一行爱一行，既然决定了我就得把这件事情做好。
1: 你一定没问题的。
0: 你什么意思啊？听着感觉你表示怀疑啊。
1: 当然是在夸你了。
2: 你这一胎估计也是男孩。
3: 但愿吧，不然我朋友也天天给我穿小鞋。
2: 哎，大姐回来了。
4: 妈。
5: 啊，
4: 我可能得回来住一段。
5: 哦，怎么？
4: 我要做点小生意。
5: 搬回来就搬回来，回头我跟你奶说，她要乐坏了。
6: 什么小生意啊？
4: 哎呀，老本行，蔬菜生意。
2: 那不就是卖菜吗？
4: 是，卖菜，摆地摊。
2: 大姐，佩服。
4: 佩服什么呀？
2: 能屈能伸啊。
4: 你是现在外貌这么闲呢？你不上班？
2: 何止闲啊，再这样下去估计都发不下来工资了。
4: 你别听那些，只要单位不让你下岗你就接着干。
2: 是我这继承的皇位一辈子都得顶着。
6: 但是好的时候不说，现在开始抱怨了。
2: 现在情况都不好呀，所以才必须得有家庭分工。我们家那位打死都不肯出来，我这要也是坐以待毙的话，这日子真是没奔头。你看咱们家大姐出来了，大姐夫在武装部，二姐夫两口子虽然没出来，但二姐夫出去跑业务，没准也能挣大钱。三姐不用说了，发财。四姐夫也出来了，那人有技术，实在不行就像宏宇一样，开出租，这也是个挣钱的活。就我这儿，一个大坑，坐井观天。
4: 你呀，一动不如一静。你现在房子也有了，工作又稳定，不就是养孩子吗？他大哥大嫂又能帮上忙，你这还要怎么样？
2: 不是大姐，你怎么就不明白呢？这改革开放的浪潮你得跟上啊！现在中国就像个停车场，到处都是车位，只要你站上了，这位子就是你的。
6: 还停车场？有车吗你？
2: 我有自行车。
4: 自行车用得着停车场？
6: 2.5万吧。
7: 那将来这孩子生下来，我不得回来坐月子啊？那宏宇他妈是伺候人的人吗？
8: 你坐月子必须是他伺候，他不伺候你啊，让他出钱找人伺候你。
7: 妈，你一点都不心疼我。
8: 我怎么会不心疼你啊？你现在大着个肚子，别来来回回跑了，别折腾了啊。
7: 他妈做饭不好吃，
8: 你嘴刁。
7: 那我又不是为了我这不是为了我们家后代吃。
8: 阿喜，做女人呐都要经过这一遭的啊。你到时候别怕，妈会跟你在一起的，咱顺顺当当的把她给卸下来就是了。啊。
7: 哎呀。哎呦。
1: 我这。
7: 哎，行了，
1: 好吃不？
7: 好吃。
1: 抽不抽？
7: 有点抽。
1: 有点抽。
7: 但还行。哎，好了。
4: 佳喜。
7: 哎，接着喂。
6: 不用了，饱了。
2: 来，姐姐，我看个好东西啊。
7: 可爱吧，好看吧，
6: 好看。
7: 哎呀，这是妈呀亲手勾的，
6: 一针一针勾的。哎呦，那妈费心了。
7: 那是。
6: 哎呀，颜色是我精挑细选的，这适合男孩啊，对吧？
1: 哎，看妈，这生男生女还不一定呢吗？
7: 对，生男生女都是咱们家的孩子。
6: 哎呀，你
1: 妈，
6: 好看。
1: 天不早了，休息吧。孕妇不能缺觉。
6: 没事。
7: 啊，对，

0: 睡，好好睡。
1: 哎，你娘好了呀，咱家大宝才能长得结结实实的。
2: 睡吧。
3: 不送了，妈。
0: 睡睡睡，快睡觉。
4: 你妈

0: 这小鸭子确实不像很够的。
1: 你妈的嘴里一句实话都没有。
2: 这买的够的都一样，他妈花钱了。
3: 你说，你想要男孩还是女孩？
2: 女孩。

0: 让你喂我呢。
1: 那，
2: 公司决定任命何家欢同志为对外合作部主任。

0: 恭喜啊，何主任，真是实至名归。
1: 以后啊，在您的领导下，我们肯定进步很快。
2: 都是各位支持我的工作，今后一起努力。
1: 行，何主任，那我去放活了。
3: 何主任。

0: 我说话你听见没？我是拉货的，不是拉人的。不是，这拉货拉人有什么区别呀？那你就把它当是拉货，跟在车队一样，到地儿下车，还挣钱。这好事哪儿找去？我只伺候货，不伺候人。
1: 你是大爷，还伺候人？现在这社会，外面就没有不伺候人的人。你以为你老婆我每天在外面享清福啊？真以为我现在是主任不得了了？当年当副手的时候，那对内伺候主任、经理，对外我还伺候客户。回家我这还伺候完小的，伺候你这老的。
2: 何大主任，委屈你这个大领导了，晚上别吃太多。
3: 这不是常住的堆儿，提不起来。
2: 我这个下岗工人呢，也就只能做这点贡献了。
3: 以后你别一下子进那么多货啊，这不算多了。而且你得选，不能什么都进，这不刚卖吗？就当交学费了。我发现啊，越菜不能进，它搁不住，进了就得卖掉，要不只能薄利多销。
2: 这样吧，这些索性都别卖了，你就卖豆腐。你看那几家卖的可好了。
3: 人家是八公山的豆腐，都是祖传的，家里都有豆腐作坊的，我哪行啊？卖鸡蛋。
2: 那个魏国不是跟养鸡场的人熟吗？让他联络联络人家，跑跑货源，啊，家里的那些蛋也供给你。啊，
3: 家里才几个呀，还不够你吃的呢。回头我问问魏国吧。

0: 来点鸡蛋啊。牛妈来了，
1: 乖乖，盖上买卖了。哎
0: 呀，下岗了，混口饭吃。
2: 不是，建国的工资不够吃啊？
0: 不是，还有儿子要养吗？
1: 哎呦，儿子不参军了吗？
2: 退伍以后包分配。我要是你啊，干脆退休了。哎
0: 呀，还没那么老，还可以干点活。
1: 哎，大姐，大姐，他家这个鸡蛋好。
0: 怎么，你吃过啊？
2: 那是，我跟你说，我是老主顾，你看见没有？枣林散养蛋，有营养。哦，
0: 枣林的是啊。哎，散养的，不过挺干净的哦，这鸡蛋。
2: 那你看，人也是干净人。
0: 那行，给我来十个。啊，来，给我十个啊，两块。
2: 好吃再来啊！哎，
0: 谢谢啊！
2: 哎，慢子，
0: 你一来就给我带生意了，
2: 应该的。哎，给我来20个。
0: 好，
2: 拿钱。
0: 不要！
1: 怎么不要呢？你这小本生意该怎么着怎么着？
2: 我跟你讲，你妈那八宝菜我从来都不敢吃的。
3: 这不我们家地吗？哎，你怎么跑这儿站上街呢？
0: 跟你学，你都站了多少年了？你有经验，你给我传授几招。
3: 哎，谦虚什么呀？这我有什么招啊？是吧？我不过就是见招拆招罢了。呀，刘妈。你儿子该回来了吧？
2: 快回来了。
3: 中国的钱都不够挣了哈，从美国挣钱去，
2: 厉害。
0: 来，给这个给家洗补补。哎呀，不用了啊。
3: 哎呀，你看，不愧是亲姐，就是不一样。那行，那我走了啊。
2: 哎，就走了，不是。他这一来，你是不是两天白干了？
0: 自家姐妹不算这个。
2: 我讨厌这种人，你看那个占小便宜的样子。
0: 是，慢走啊，刘妈，
2: 走了啊，嗯，好。

0: 佳丽，哎，什么时候干的这个？我都没敢认。哎，
1: 也没干几天。埋菜，老本行。
0: 我帮你。是该找个事儿干，可关键这也太累了，又耽误时间。
1: 干惯了。
0: 我那面包店啊，想在龙湖宾馆开个分店，地儿都找好了，现在缺个店长，要不你来吧。
1: 嘿，你净开玩笑，我哪干得了啊？
0: 你先别着急拒绝，我是为了招揽人才。要是这分店啊，能把你请来当店长，那业绩不得超过总店？
1: 别送了。
0: 好，你好好想想。
2: 他真这么说的？
3: 怎么了？你是觉得他不会这么说呀，还是觉得我不是人才？
2: 你当然是人才了。
3: 哼，那你什么意见？
2: 我没意见，随你。
3: 你看看看看，你就知道你会生气。哎，
2: 我没有生气，也没有一丝一毫的不高兴。他那边要是真缺人，你真想去干，我百分百支持。
1: 你就一点都不吃醋？
4: 哎呦，哎，这都过去多少年了，我还吃这口老醋吗？嗯，
3: 你不吃醋是你心大，但保不齐别人不吃醋啊。
4: 谁啊？
3: 秋芳啊，魏明是出于好意，但是我也不能不为秋芳想啊。再说了，这面包店的工作我也不熟悉，搅和进去别扭，我还不如守着我自己这个小破摊子，虽然小点破点，哎呀，可能还不挣钱，但好歹我自己说了算啊。
2: 那倒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3: 哼，穷也要穷得有骨气。
2: 哦，我正好有个事儿啊，想跟你说呢。
3: 好事儿坏事儿？是不是儿子来信了？
2: 不，跟儿子没关系。哎，也不是没关系，也是有点关系。
3: 那谁的事儿啊？哎呀呀呀，快点说。
2: 你听我说啊，单位要分房子了。
3: 是吗？
2: 把老房子一退啊，能在龙湖那边换一套新房。
3: 你分够吗？
2: 刚好够，两室一厅。
3: 两室一厅
2: 啊？
3: 几层啊？
2: 你要几层啊？
3: 一共是几层楼啊？
2: 一共四层。
3: 那反正不要一楼。
2: 行，你说了算。
3: 等拿到钥匙，咱们就赶紧搬家。
2: 好。

0: 吴姐。
1: 宏宇。
0: 咱这是去哪儿啊？
1: 随便，看上哪儿是哪儿。嗯。
0: 这是跟振明吵架了？
1: 我跟他就是鸡皮贴不到鸭身上，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2: 过不下去。
1: 走吧。
0: 走。

0: 谁呀、啊？来了。哦，这您啊。
1: 走了。
0: 啊，
1: 跟你爸妈玩去。
0: 啊。志明，怎么了？小莲没跟你们回来啊？
2: 我不知道她。
0: 小芳，
3: 哎，
0: 带弟弟进屋玩啊。
3: 好。
0: 哎，来了。
4: 玩
5: 又吵架了，都当一家之主了，能不能大度一点？别老动不动就吵架，关键是一吵架还老往家里跑。
0: 老三，出什么事儿了？有什么事儿说出来，大家一起解决嘛。
2: 刘小玲，刘小玲她杀人！
5: 什么？
6: 刘小玲，我跟你说，你这个脑子就是被鸡踩了。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能自己做决定呢？
7: 我那是迫不得已，医生说要是再不手术就很危险了。
6: 胡扯，你就是在给自己找理。你是孩子妈，人家是孩子爸，人家总有知情权吧。
7: 我叫他了，他不去。
3: 唐志明，我再问你最后一次，跟不跟我去医院？
5: 那你有什么病啊？
3: 我没病，但是我去趟医院有事儿。
5: 不是你没病你去什么医院啊？
3: 你去不去？
5: 我不去。

0: 他这人就没有一点点责任心，天天上班半死不活，下班还是半死不活，在家什么活都不干，我真不敢再跟他要孩子了。
1: 那还不是你自己选的吗？当初我们都不同意，你要死要活的。你既然选了这条路，你就踏踏实实把日子过好。
0: 不想过了。
1: 你还想干嘛？
0: 一个字儿，
1: 我不许你说那个字。你不为自己想，不为儿子想吗？你想让洋洋没有家啊？你给我把那个念头从脑子里抠出来。我们家还没出过这样的事呢。

0: 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事儿他的错多，但你也不是一点错都没有，夫妻之间的矛盾都是日积月累的。
1: 他恨不得一夜暴富。
0: 小玲呢是有他的不切实际，所以你要多做他的工作，多沟通，要相互理解。我和你大哥都知道你游戏迷，一下班了就知道玩游戏。那小玲她也不见得就是想出去赚多少钱，这关键人家就是想看到你一个精神状态，要你一个态度。
1: 我什么态度？他让我从外贸里出来，嫂子，你觉得我能同意吗？
0: 那不能同意啊，但是你可以跟他好好说，夫妻过日子本来就是一条船上的，那不能生出两个心吧。一会儿你跟我去跟小玲道个歉。
1: 我凭什么跟他道歉啊？他杀了我的孩子啊，我还得跟他道歉？他不应该先跟我道歉吗？
2: 你这个态度，这个说法就不对。
0: 生孩子本身就是两个人的事情，而且现在你俩关系这样，你要是真想要，以后再说行不行？

0: 赶紧表个态。
1: 对不起，这件事是我做的不好，不过你也有不对的地方。
2: 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3: 你这是在诚心道歉吗？要不是因为你，我会做手术吗？
4: 刘晓林，让人把话说完。
1: 我还想跟你一起过日子。
3: 你说这种违心的话有意思吗？
4: 好了，该你了。
3: 对不起。
4: 你错在哪儿了？
3: 我不应该不经过你同意擅自流产。
4: 然后呢？
3: 哪有什么然后？我跟他没有然后了。
0: 你忘了你们俩当初为什么在一起了？
4: 当初爱得死去活来的，现在怎么了？但凡要吵架的时候，就想想你们当初是怎么在一块儿的，多念念对方的好，就不会吵了。

0: 呀，红玉啊，你别在这晃来晃去的，晃得我头晕。
1: 你喂佳琪吃那么多鸡蛋，你看那么胖，还不都不好生？
2: 那还不是为了咱家孩子啊？啊，你胖点怎么了？胖点有劲儿生，你懂什么呀？
3: 怎么样？哎，
2: 静啊，
1: 还在里面呢。
4: 多久了？
1: 5-6个小时了。
0: 哎呦，哎呦，这老六本来身子就弱呀，
2: 弱什么弱？就数他最重。哎，
0: 就是。
5: 谁是产妇家属？
2: 哎，这是。哎，
1: 我是。
6: 孩子体重太大了，可能要剖腹。
2: 不剖不剖啊，这剖腹对孩子不好。
0: 男孩女孩啊？
6: 现在还不确定。目前情况是，如果不接受剖腹产，孩子可能跟大人都有危险。你们商量一下，签个字。
0: 哎，亲家，这剖啊，这再不剖的话，这太晚了。
4: 老王，哎呀，
2: 不能剖，
0: 你这伤着我们家孩子怎么办呢？哦，那个我是说，剖腹怎么说得开一刀，你对佳琪有危险，知道吧？
4: 你拿个主意。

0: 七斤六两，小妹，母女平安。
1: 恭喜啊！哎，
2: 恭喜，
3: 做爸爸了啊！
1: 那什么，那我还有事儿，我先回了啊，你们在啊。
3: 什么人呢？这都算了，这么着，假期的月子回家做。行了，老六，就别钓毛鱼子了。
1: 对呀，小曼这么漂亮，一看就是摇钱树。
4: 怎么了？我说的不对。
5: 行，老六，你要不要给我啊？我们家程程一直吵着要个妹妹。
3: 就是，生个女儿多好呀！
2: 你看这小衣服多好玩啊！
6: 你没看她妈那样。
3: 你婆婆那是一时糊涂，等想明白了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那小曼不是他家后代啊。
7: 佳琪，吃点东西吧。
3: 宏宇，你老婆在这儿坐月子，你们一家人跑的都没影了，这算怎么回事啊？
7: 大姐，你真是冤枉我了，我这天天来，我想安个床住在这儿，佳琪她不让。
3: 你妈什么态度啊？
7: 我妈的意思是说让我把她接回去，她一直照顾着。
5: 宏宇，你要做好佳喜跟你妈妈之间的桥梁。
2: 没有人场，那总有钱场吧。
7: 我月月工资上交。
3: 你的是你的，你们家的是你们家的。结个婚干嘛使的，我都不知道。
6: 宏宇，明天你来把小曼还有老六都接回家啊。
8: 妈，我不回去。
6: 你婆婆叫你回去你就回去，还处不处了呀？啊，
3: 等坐完月子再回去吧。
6: 不用等了，不用等了，这坐月子的时候是最好的时候，让他们磨合。
1: 明天你把车开过来。
7: 哎，

0: 还没睡呢，
1: 等你呢。饿吗？想吃点什么？
0: 有什么呀？
1: 面条，行吗？
0: 太行了。

0: 睡得真香。
1: 嗯。
0: 哎呀，哎呀，在那儿天天就想这碗面呀、啊。

0: 来，把衣服换了。又不是什么大病，怎么还住院了？病什么大，但是呢，得了甲肝，医生让住院。
1: 有那么严重？
2: 没那么严重，
1: 医生也让住院。哎，耽误事儿啊！
2: 哎，二旅长，你怎么来了？
1: 过来看看你呗，
2: 啥看呢？你小辫儿，两天就好。
1: 宇哥，你来的正好啊，你帮我劝劝他。他呀，嗯，
2: 不用劝，这天就换了，是不是？
1: 行行行，我换啊，我换。哼，这就对了，你就好好休息，四川的工作呀，有我盯着，你就放心啊。
2: 那行，那边你多费心啊，等我出院了，我换你休息。
1: 好，
2: 谢谢啊，
1: 吕哥。
2: 你拿什么东西呀？
1: 哎，这锅就是太省了，我劝也劝不住，吃了个把月的路边摊儿。我现在是终于明白了，身体真的是革命的本钱，没有健康的身体，一切都是。行了，你别送了，走了。
2: 谢谢啊，吕哥。
3: 有事给我打电话。

0: 这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所以只要这坎过了，肯定发达。
1: 不求发达，我们就求平平安安的。
2: 哎，四妹，听说升职了。
0: 管那三个半人也升职，有什么区别？
2: 那不一样，大校也是领导了。哎呀，现在看来啊，还是这金融系统稳当。
3: 是啊，我们外贸都快吃不上饭了。
2: 不至于吧？
3: 现在外贸就是半死不活，我们家又是双职工，所以啊，教训这鸡蛋就不能放一个篮子里。哎呀，
1: 富就富过啊，穷就穷过，别攀比。
0: 二姐，我该去单位了。
1: 哦，好、啊，
2: 快忙去吧，
0: 别耽误姐夫休息了。
3: 嗯，行，那我们先走了，二姐夫。
2: 好，
3: 你好，
0: 我们下回有空再来。
2: 有事儿别来了，忙你
3: 们走了，你休息啊，行，
1: 我送送他们啊。
2: 好，你送了。
3: 别送了，姐，回去吧。
1: 别，来看看就行了，不能要。来看看就行，不能要钱。再说你们家老方也下岗了啊，赶紧把钱收起来。
0: 行，下回再说吧。走吧，走啊。
1: 嗯，
3: 走了，姐，
1: 慢点。
3: 老四啊。你说你刚给钱，你倒是提前跟我说一声啊，这不给我难看吗？
0: 就是临时起意，对不住啊。再说你也送水果，
3: 你
0: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自家姐妹哪那么多讲究？
3: 我现在我是既没钱也没力，
1: 还在为你那工作发愁。
3: 哎呦，你说我身边这么多人，一个个全发达，我这一身本事怎么没处使呢？我。
1: 你那什么本事呀？就一工作，还是接爸的班？
0: 早就跟你说过，贪小便宜，吃大亏，

0: 何老师。
1: 哎，老师，
2: 你这样，你呀、啊、留在这儿盯着他们把活干完，然后把这些工人们的工资啊都给他们分了。
1: 这得多少钱啊哥？
2: 哼，你管他多少钱呢，给大家分了就完了。
3: 大家伙都拾掇好啊。
4: 嗯，好，
3: 那我先走了啊。
1: 好的哥、嗯、
3: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0: 回来了。

0: 这次的毛子，金哥哥突击的便宜，我全都给收了。
1: 这做生意啊，就要头脑，更需要面子。
2: 下这么大，陆全疯了，毛子运不出去，全砸手里了。
3: 留在青山寨，不怕没柴烧。
4: 咱不是马首是能帮上忙啊？
5: 家庭对一个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你懂不懂？
6: 我跟他现在已经走到这一步，已经没法回头了。离婚证，
7: 请看《六姊妹》第22集。
8: 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926-3066，400-926-3066。

0: 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喂，喂，说话。

0: 哎，这一路给我憋的。哎，儿子呢？跟亮姐出去了。好。老公。啊？你这次出去，遇到什么没有？
1: 遇着了，我遇着鬼了。
0: 什么意思啊？
1: 这次的毛子啊，价格出去的便宜，我全都给收了。
0: 都收了？啊。
1: 现在仓库里面是满满当当，全是毛子。
0: 那老李都花出去了。来，老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你放心，没问题。相信我，咱们啊，就要发财了。哎呀，那其他方面呢？
2: 遇到什么没有？
0: 什么其他方面？刚才有个女的打电话来，说要找什么大哥。哼，那肯定是打错了。这现在用大哥大的人太多了，你不用管他。哼，来，老公，你要是在外头遇上喜欢的，你跟我说，只要你不带他家里来，我都容得下。
2: 我发誓，我欧阳宝，要是在外面有人了，哪怕有一点点小心思，我出门就被车撞死，行了吧？哎呀，
0: 瞎说什么呢？
2: 这不发誓吗？
0: 我就那么一说，可把你紧张的，本来没什么，反倒像有什么。
1: 本来就没什么。
2: 别！
0: 老婆，呸！
2: 你逗你呢？
1: 放心吧，我不是那种人，要不然你看上我干嘛呀？
0: 接吧，接呀！喂，货拿出来了，送到哪个仓库啊？先挂了，先不说这事儿啊。
2: 什么货？什么仓库？
1: 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0: 屁伙伴，狐狸精！
2: 刚才就是这女的打电话啊，还仓库暗号是不是？
1: 没有老婆，这真的是生意的合作伙伴，确实是个女的。
2: 说是谁？
1: 说，
2: 不说是吧？
1: 我，哎，老婆，别，老婆，说我说老五，
2: 哪个老五？
1: 刘小玲，
2: 汤振民，刘小玲。
3: 三姐，他这老五呢？那个哦，进屋说吧。来，洋洋，
4: 洋洋，叫三姨。
3: 有些，那个忘交电费了。那个洋洋，去找个蜡烛去。今天找的有什么急事吗？
4: 没什么事儿，他人呢？
3: 那个他去加班了，也不知道今天几点回来。
4: 加跟羊皮有关的班吗？
3: 那我就不知道了。
4: 他是你老婆，什么叫你不知道？给我倒点水，渴死了，刚跑上来。
3: 哎，

0: 老五，你犯糊涂。
1: 我没糊涂，我就是太明白了我才这么做的。
2: 夫妻俩还是应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那离婚不是儿戏。他有什么错你让他改就是了。
1: 你能不说他了吗？提他我就头疼。
0: 行，那羊皮怎么回事？
1: 我们单位有批囤着的羊皮没人要，我就说让三姐找找出路，看能不能给卖了。
0: 那为什么瞒着我？
1: 我这属于端着公家饭碗干私活，这少一个人知道就少一份风险。三姐夫也是我要求他保密的。
0: 放心吧，我不对外说。
1: 嗯，这没的事儿你也别往外说啊。
2: 别那么着急离，还是冷处理。
1: 是，他还不愿意离。
2: 那不心里还有你吗？
1: 屁，他就是没人伺候了，过不下去。我让他抓紧时间找下家呢。
0: 那你呢？也找下家呢？
1: 我不打算找，我现在我就想多挣钱。
3: 老五真要离啊？
0: 我看不是闹着玩。
3: 就因为振民懒不上进？
0: 这是大问题，但我觉得也不至于离婚呀。
2: 可能老五有所隐瞒，说不定啊振民在外头有头绪。
3: 能有什么头绪？谁能看上他呀？
0: 那可说不定啊。当时啊他在舞蹈队的时候，那不少小姑娘对他感兴趣。
3: 哼哼，现在已经不是跳舞的那个年代喽。
0: 是，轮到你风光了。所以啊我更要提醒你，常在河边走，
2: 小心湿了鞋。
4: 哎呀，来来来，一起看，一起看书。我怎么可能呢？
3: 我就不是那种人。
5: 老婆，你看怎么样？
0: 这些个货要是走不了。
5: 走得了，今年是冷冬，我为什么囤这么多货呀？就是等着这个机会呢。
0: 老公
5: 啊，
0: 你这怎么这么大嘞？
5: 老婆，你要想赚钱就得玩大的。
0: 行，毛子的事儿听你的。
5: 那就对了。
2: 哎，对了，老五的羊皮呢？
4: 走着呢，但是就是三张两张的。老婆，不是我说啊，老五想靠这个挺难的。
2: 老五现在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怎么能帮啊？还是得帮。
5: 那是我老婆的妹妹，那必须帮啊。
2: 我老公最好。
5: 走，金满楼。
0: 走。

0: 先生回来了。
1: 哎，
2: 爸，我有一个变形金刚。
1: 行，爸爸明天带你去买啊。
2: 好，
1: 去吧，看电视吧。老婆，跟我上个楼。
3: 我吗？

0: 就这么点钱了？
1: 对呀、啊，这不都投到毛子里了吗？不让你买进，你还不愿意？
0: 我他妈完蛋了！

0: 怎么了？倒了霉了，全怪这雪。下这么大，路全封了，毛子运不出去，又说什么今年是经济危机，就算运出去了也没人要毛子，全砸手里了。那等一年呢？一年，这新货都没人要，谁还要老货呀？
1: 亏多少啊？亏了，大概全部。
0: 具体多少？
2: 100万。

0: 不行，不行，整车往外运呢。
1: 怎么往外运？公交车队都被打散了，私人车队下这么大雪，谁都不愿意走这个险。而且就算是运出去了，没人要，他也是砸呀。
0: 运出去，运出去还有希望，不运出去一点希望都没有。
1: 我怎么运啊？现在运不出去呀，问题是。
0: 等一下，我先去找车，我去找车。
1: 你去哪儿找车啊？宝宝，我跟你一块儿去。
2: 哥，
3: 谁呀？
2: 哥，哥，啊，
1: 你怎么来了？
2: 哥，嫂子，出事了。
1: 什么事？
2: 把摔着了。啊？
1: 怎么摔的？
2: 地上太滑，然后他就……
1: 你怎么照顾的爸呀？你怎么照顾的爸？你怎么照顾的爸？
0: 先别急，先别急。这样，你跟陆林去看爸，我去找车，好不好？
1: 这不是添乱吗？
2: 你赶紧给我看看去吧。
1: 赶快走。
0: 大姐，你把峰峰看好了啊，让他少吃点，别再吃那菌子了。
4: 好的，好的，好的。

三宝，你一定挺住啊。儿子这儿遇到了点事儿，我得先处理一下，你一定等我回来啊。您这辈子什么难没经过呀，什么险没遇到过呀，不最后都能化险为夷吗？这次也一样，你还有好多福都没享呢。

0: 江苏这条线我倒是跑过，人可以去，但我没车呀。
1: 啊，车我找到了，你出人就行。
0: 那行，那我随时可以走。
1: 啊，行，那这样，你在那个国境路路口等我，我还得去找宏宇。我不喝了，谢谢老三。
0: 三姐别着急，我拿点东西马上过去。跟我干嘛呀？
2: 这不能跟我商量一下？
0: 三姐这么急，咱也别耽误时间了。

0: 天气预报说还要下大雪，您跟头了，怎么走啊？
1: 这不是急茬吗？咱不伸把手，谁能帮上忙啊？你倒是仗义了，那外面路滑不滑，能不能走，谁替你想呀？
0: 何主任这是关心我呢。
1: 放心，人虽然下岗了，这老司机的技术可没下岗，那就算是一无是处。
2: 还慢点，知道了。这烧火鸡的事儿，想想办法吧。要不你跟三姐跑一趟？
3: 那三姐都发话了，我肯定去。啊，
4: 我住三倍工钱。
2: 姐，这不是钱的事儿，咱不提钱。啊，那我走了啊，等我回来。
4: 谢了啊，
2: 老姐，
4: 见了，老姐啊，慢点啊。

0: 哎，小王，
1: 宏宇，哎，你这第一次开大车，没问题吧？行，我大本儿。行，一会儿小心点啊！哎，
2: 放心吧。
1: 王涛，嗯，这下雪了，路上路滑，开车慢点啊！
2: 都是老司机，这条路老走，放心吧。
1: 宏宇，开车慢点啊！
3: 老婆，你回去吧，爸那边你还得多留意点。
4: 放心吧，老公，尽力就行。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0: 方涛，欧阳，
1: 哎，大姐夫，
2: 哎，大姐夫，你怎么过来了？
0: 还好赶上了。哎，你们车够吗？我战友那儿还有一辆呢。
3: 大姐夫，我忘告诉你了，你给我打了电话以后啊，我怕来不及，就找了几个朋友，两辆车已经足够了。
0: 哦，那就好。哎，都没装防滑链呢。
1: 啊，
0: 下雪路上容易结冰，我都给你们带上了，装上吧，安全重要。
1: 还是大姐夫想得周到。
3: 来，我来。
2: 大姐夫雪中送炼的。哎。

0: 走得很安详，也基本上没受什么大罪。你在外头忙，爸在天这里能够理解的。而且，就算你能够赶回来见爸最后一面，那到末了，爸也说不了话。那我在，这得代表你的不是？
1: 不一样。
0: 爸，就这东西。生意上的事呢，你也放宽心。胜败乃兵家常事，哪有常胜将军？还是那句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东山再起，我觉得一点问题。

0: 卖出去，只能囤着，一根毛都没卖出去。
1: 哎呦喂，那欧阳宝和他那批货怎么办呢？
0: 哎呀，算是完蛋了，老天不让你卖，你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1: 哎呀，听说他老爹也在年里头没了，这倒霉都到一块儿去了。
0: 是。
1: 哎
0: 呀，
2: 祸不单行啊。
0: 妈，那个年下辛苦您了哈，
2: 嗯，
0: 我就接佳喜回去了。
2: 哎，等会儿，接回哪儿去啊？
0: 回家呗。
2: 租好房子了。
0: 从长计议，你这么着冷丁搬走，妈可伤心了。
2: 你妈伤心，嗯，她可是敲锣打鼓把我送出去的，还说什么你最好永远都别回来。
0: 妈，都是气话。嗯，都是气话。
1: 红宇啊，
0: 哎，
1: 咱们说好的事情就不要再变了啊，你也趁这个机会正儿八经的找个房子，你们两个就好好过日子吧。哎呀，说真的，跟谁都一样，父母儿女远香近臭，结了婚了最好呀就能单门独过啊。
2: 听到没有？
0: 好，我听妈的。
3: 妈有点烫。
4: 光在高速上就停了两天两夜，等到了地方，人货早都备齐了，根本没闲过什么事儿了。
3: 那怎么办呀？
4: 还能怎么办呀？白去了呗。货人家也没收，我算时间到了。这做生意啊，尤其是大生意，需要头脑，更需要运气，要不然那就是刀尖上舔血，虎口里拔牙。
3: 那你还想伺候货吗？还是考虑伺候人呢？
4: 我就伺候你。

0: 三姐，真洋大呀！现在这二手桑塔纳可不值什么价钱啊。
1: 我知道，可以少点。
0: 行，我回头帮着问问。
1: 嗯。
0: 那个，三哥怎么样了？
1: 没事儿。
0: 也是赶巧了。
1: 经历点挫折也好，人生不就是起起伏伏吗？我跟你三哥本来就是白手起家，现在轻装上阵，还能打仗？
0: 哎呀，三姐，在我心里你就是这个。我们家家喜要有你一半明白，我们这日子也好过多了。
1: 慢慢来。
0: 哎呀。

0: 老公，来吃饭了。
1: 我不饿。
2: 你是人，
3: 是人就得吃饭。除非你不想活了。
1: 我还真不想活。
3: 这才哪到哪呀？活着才有希望。
1: 就吃这。好不容易富下来了，现在又穷了，白活。
3: 三穷三富过到老那是正常的，你看爸那会儿不也是穷过来的？
1: 老婆，别跟我提我爸。我爸啊，辛辛苦苦拉着我们弟兄们长大，卖了好多年瓜子，辛苦了一辈子，本该到享福的时候啊，走了，到最后再也没享用这个福。

0: 不是搬东西吗？哪儿呢？
1: 找找呀。
0: 净捣乱，我还做着菜呢。
1: 嘿，这么大个东西，没看见呀？
0: 这车你买的？
1: 怎么还一脸不高兴呢？这可是我花了老鼻子钱让宏宇托关系弄的指标。
0: 哎，这得多少钱呢？
1: 车倒是没多少钱，咱着急，所以宏宇说只能弄来这车况，将就着开。但这名额不好弄，所以咱俩要先占上，要不然过这村没这店了。你将就开着。
0: 哎，到底是干上伺候人的活了。
1: 行了，直接接上程程，接满楼
0: 了。哎，没挣钱就花钱啊？上面还做着饭呢。
1: 这花我的钱，你心疼什么呀？再说你开上这车了，以后见天挣钱。
0: 那也不能挣一分花一分的。
1: 这话我怎么听着这么酸呢？行了，走了。

0: 唐振民，我东西给我收拾好了吗？唐振民，你拿我衣服当抹布呢？
1: 不赖我。
0: 不赖你赖谁啊？
1: 你自己乱丢你赖谁？
0: 我走之前这是白衬衫，这是什么？

0: 你看看过不过了。
1: 本来不就不过了吗？你能不能别挡着我啊？
2: 你一天到晚就知道打游戏，还知道干什么？
0: 你好好看看白衬衫成这样了，怎么回事？
1: 你自己乱扭，你赖谁啊？
0: 你看看这个家成什么样子了？你看看我这个衣服，
1: 脏了活该。
0: 活该！
2: 我让你活该！我让你活该！我让你活该！我看到你这种人，我就恨不得我这……
1: 你有病，赵玲！
2: 你天天除了打游戏、打牌，你还知道干什么？
1: 是泼妇吗？

0: 妈，大姐，我这次回来是有一个很重要、很严重、很大的事儿跟你们说。
1: 又跟振民不痛快了。
0: 说吧，这回痛快了。我跟唐振民彻底结束了。
2: 刘小玲，你别在这，把唐振民给我叫过来。
0: 他回家跟他大哥大嫂说这事儿去了。妈，姐，我不是小孩了，我这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做的决定。
2: 你有这脑子吗？
0: 我们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
2: 你负得了什么责呀？
0: 哎，我们分居有一段时间了，他也有下家了，算是和平分手。
2: 你的意思是他？
0: 哦，不算出轨。我同意他找下家的。
2: 你这个耳背我。那你呢？
0: 我不着急，我现在重点是事业。
3: 事业，刘小玲，家庭对一个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你懂不懂？
0: 妈，你这种老观念真害死人。这男人不行了，女人就得自己站出来，真的，指望谁都不行。我跟你说，女人这辈子就三个字，靠自己。
2: 说真实原因，你们怎么就走到这一步了？你还没说清楚呢。
0: 我跟他对人生的看法不同，对生活的要求不同，哪哪都不同。反正你说这么好的一个年代，你不去追求，你不迎上去，你错过了就没有了。他现在就是猪大肠论堆，天天打游戏吃饭，打游戏吃饭，有时候觉都不睡。我现在跟他三句话说不了就得吵一架。
3: 你现在住哪儿？
0: 我自己租的房子。
3: 你离了婚住哪儿？
0: 这个还得谈。妈，姐，咱们是一家人，咱们是一体的。我回来就是想寻求你们的支持，你们得支持我呀。我跟他现在已经走到这一步，已经没法回头了，咱们就只能继续往前走了。我跟唐振民的婚姻就像什么，我给你们形容一下，就像那大海中央一艘马上就要沉的船，我再不从船里跳出来，我就淹死、憋死、闷死，我一口气我上不来。我都快得抑郁症了，你们知道吗？我天天我都憋死了，在家里，我没人说。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事儿不着急啊，这事儿慢慢来。
0: 慢不了了。
3: 怎么慢不了了？你又做了什么傻事情？
0: 证都齐了。
3: 什么证？
0: 离婚证。离完了。

0: 奶奶年纪大了，先别跟她说了。
1: 你看你这事儿办的。
0: 怎么了？
1: 一天不看着你，你就捅娄子，你还真是个二百五。
2: 我是失婚，我又不是失足。
3: 你别不当回事啊。人家会怎么看你啊？
2: 我管人家怎么看呢，我过我的。
3: 好，你心大，你不在乎。那你说说，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啊？走什么样的路？
2: 我想做买卖。
3: 刘小玲，你刚离婚，你又要辞职啊？
2: 我不辞职，我一边工作一边做买卖。
3: 住哪儿啊？是搬回来还是一直在外面租房子啊？结了个婚，弄得连个窝都没。
2: 那这个得谈嘛？
3: 离婚证都打了，拿什么谈啊？你做事情能不能走正常的程序？你人都搬出来了，又回过头去跟人要房子，人家会给你吗？
2: 看着是能过头，其实傻透了。
3: 还有孩子，孩子谁带啊？是你带他出抚养费啊，还是他带孩子你给钱啊？这些你都想过没有？连个作战计划都没有，大炮一下就轰出去了，行不行啊？
2: 大姐，我这不就是来找你制定作战计划的吗？反正重点是孩子得给我。
3: 汤家就这么一个孙子，能给你啊？
2: 你道理虽然是这样，但话不能这么说呀。你劝妈不要孩子，这不作孽吗？我不管，反正死活我们都是亲姊妹，你得帮我想办法。

0: 谁先说啊？真明，
1: 我跟他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分开。
2: 这两口子过日子，那难免磕磕绊绊的，嘴唇和嘴唇，牙齿和牙齿还打架呢，这不至于离婚。只要没有什么过不去的那些大的矛盾，这还是要复婚的。你们两个人啊，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洋洋考虑。这离婚对孩子影响很大的。
0: 我也是这个意思。如果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大矛盾，你们还是复婚吧。你看，
2: 我的妈呀！
3: 王建民，
1: 来，别光看他，看看我来，看看这儿，看看这儿，他下手可狠。
4: 那他是女的，你是男的呀？
0: 女的也不能打男的，动手就不对。
3: 是他先动手的。
1: 大姐在这儿，能不能别瞎说？
3: 你不动手，我会动手吗？
1: 你跟大姐在这儿好好说。
3: 行了，你们俩这干嘛呀？有什么深仇大恨的？
2: 我们俩这日子真过不了，再过下去得出人命。
0: 你们两个当初要死要活的要在一起，我们两家都是不同意的。现在要离婚，说实话我们也不同意。但你们非要离，那以后别后悔啊。
1: 绝不
3: 后悔。
4: 那就谈谈后面的事儿吧。
2: 我什么都不要，孩子得给我。
1: 不行，洋洋姓汤。
2: 姓汤怎么了？我是不是孩子亲妈？
1: 我还是亲爸呢。
2: 孩子是不是我生的？
1: 没有我你能生吗？
2: 你再让我去派出所告你。
4: 派出所又不管这些。
2: 派出所不管，派出所不管，哪管我去哪告？我还不就不信了，没有讲理的地方。
5: 小林，我跟你说，带孩子可是要负一辈子的责任的。你把他带走，你是要负全责的。你离婚可以，离婚之后你还要再婚，你带着孩子难度太大了。
0: 老五，你真想好了？
2: 想好了，我净身出户，孩子归我。
4: 你说什么呢？你又没顾错，凭什么净身出户？该要还是得要。虽然领了离婚证，这要闹到法院去，孩子肯定判给妈，该给什么就得给什么。
5: 行啊，也不至于要闹到法院去。

0: 那就按小林的意思去办，
1: 振明负责每个月孩子的生活费，
0: 直到孩子18岁，
1: 孩子归小林抚养。但是振明他也有权利一周至少去看孩子一次。小林刚才也说了，他愿意放弃婚姻内的共同财产，你们各自的存款呢就归个人所有。你们两个还有意见吗？
2: 同意。
3: 行，我还有要求，如果他太保好孩子，洋洋还是得还回来。
2: 你放心，跟着我肯定比跟着你好，白白胖胖的。
3: 另外我告诉你，我儿子不许叫别人爸爸。
0: 汤振民
2: 同意。没别的事了吧？走了。

0: 各显神通的年代，这就得自己有本事。
1: 关键是你要把一手烂牌打得漂亮。
2: 这不蜕皮怎么能壮胆？你看王怀敏同志只能留一个。
0: 要不我来干，你下来。
2: 如果是错误就应该及时纠正。
3: 我听懂你说什么。
4: 我想听你有什么还没跟我说。
5: 请看六姊妹第23集。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

0: 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1: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

0: 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道百戏入碗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现场。今天我们来到了安徽合肥三河古镇万年台，千年古镇戏韵绵长，百余剧种齐聚一堂。今天来自天南地北的戏曲之音们、戏曲选手们已经蓄势待发。好的，那么接下来有请选手们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文物管理所的讲解员石晶晶。那么羊皮扇骨它也是我的一个兴趣爱好，这次比较有幸能够一起参加来到合肥。

0: 谢谢大家带来的精彩表演，
1: 现场的各位老师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中国革命洪都志丹将军故里的非遗扇骨队。那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羊皮扇骨呢，它其实呢是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我们延安五骨之一。那除了羊皮扇骨呢，我们志丹县呢也有很多好看的好玩的，比如说我们风光旖旎的洛河峡谷，还有我们被誉为亚洲第一雕岩谷景观的这个猫象峡谷。所以呢，我们诚挚的邀请大家能够来我的家乡做客旅游。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不远千里来到这里，我们也不是空手来的，给大家呢、带了一点家乡的特产啊、我们延安的苹果，
0: 看起来就非常的鲜脆多汁哈。那咱们中国真的是地大物博，而且志丹也是人杰地灵啊。
1: 对，
0: 不光我们的扇骨好看，苹果好不好吃呢？哎呀，都竖起大拇指了。
1: 所以我们志丹县它因为独特的地理优势，是我们延安苹果的一个核心的主产区。
0: 确实啊，我们陕北这个地方的地段昼夜温差也非常适合产苹果。
1: 对，
0: 当然了，也产出了我们黄土地上的活化石，我们的扇骨。反正我个人啊，看到了刚才大家表演之后啊，我整个人都被调动了，觉得非常的兴奋、也很想体验一段。
1: 那老师我们可以邀请现场邀请我们的知音观察团的两位老师上来，跟我们的舞蹈演员简单的学习几个动作，体验一下好吗？
0: 好，欢迎两位老师。
2: 我们歇左脚，歇上左脚，以十字，走，1 2 3 4 5 6 7 8。对，
0: 感觉这四步对于两位老师来说，驾轻就熟啊。
2: 那接下来我们就先再教一下打鼓，歇式，走，一下，二上，三下，四上，
0: 啊，对，下上下上，
2: 对对对，是的。来，就接下来我们就是我们的脚手鼓，我们就跟了啊，老师来，
0: 上难度了，
2: 两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哇，厉害，掌声鼓励一下。张老师感受怎么样？
3: 我感受就是燕燕老师和你在我身边，我打起鼓来你俩都危险。
0: 燕燕老师你觉得呢？
4: 因为戏曲其实本来啊，我们的原型，我们的源流上也有民间的很多歌舞，所以我觉得虽然跟我们城市动作不太一样，但是还是好学的。
0: 感谢两位老师也带领着大家一起体验了一下我们的扇骨，谢谢谢谢，台下落座有请。刚才呢，我们的表演非常的震撼，那现场的人数呢非常的多，而且也很热闹。要不我们先问问四位知音推荐人，觉得刚才的这个扇骨表演如何呢？
5: 哎呀，非常震撼，真是这样，收正创新的民间演歌啊，它有真是个真好，激励了这个人的精神面貌，新时代新演歌新文化，我觉得非常满意啊。我觉得对你们的表演，对你们的这个演歌的未来的一个发展呢、确实有信心，好，表示祝贺。
0: 好，谢谢金老师。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四位老师是否会投出他们的专属戏票呢？恭喜恭喜，获得了四张戏票，全票通过。
6: 澎湃，很高兴，我们得了四张票，我们很满。

0: 爱意。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安庆再分剧院的演员张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天仙配的选段《满宫》。

0: 也累坏了。
1: 东郎，东郎，明日我们就要满宫了。
0: 什么？明日我们就要满宫了？
1: 是啊，
0: 明日我们就要满宫了。明日我们就要满。

0: 鸡叫了，
1: 天亮了，
2: 我们忙工了。

0: 欢迎欢迎，先跟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赛芬剧院的一名演员，我叫张敏。
0: 欢迎张敏。老师们觉得他的表现如何呢？
2: 非常清新亮丽啊，而且朗朗上口，也是我们黄梅戏的代表作，严凤英老师的家喻户晓的这部作品。我觉得从朗朗上口来说的话，普及的这种宽广度吧，这个剧种是有它的特色的，所以今天你整体表现我还觉得是非常能够打动我的，祝贺你。
1: 谢谢老师。
2: 祝贺，
0: 恭喜张敏。
3: 我倒有一个想法啊，因为现在的地方剧种啊，有很多的剧目都重复性非常大，我有一个建议，就是说你在演出的时候一定要有一种仙气儿。那我们说戏曲都是相互来学习嘛，那你要怎么样学仙气儿？我觉得你可以学的梅兰芳大师，你多去看看他的仙神仙的戏，这样子你就可以把你所演出所表演的角色每一个都区分开来了，要不然就变成千人一面。所以这个是我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感受啊，而且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可以学习的，是有对象是可以学习的啊，我就这样的一个建议。
1: 谢谢老师。
0: 戏曲的魅力就在这里哈，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艺术，常学常新啊。
1: 是的。
0: 那跟着老师的步伐，我们一起不断的前进，不断的进步。好，我们来看一看张敏是否能够获得老师们的专属戏票呢？恭喜恭喜张敏获得了两位老师的专属戏票。
4: 其实黄梅戏呢还是一个很年轻的剧种，我觉得它的可塑性非常强，其实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在学习，不断的在探索中去历练自己。
5: 大家好，我是金诗瑞，来自天津市青年京剧团，我今天带来的是京剧老旦剧目打龙袍。

0: 欢迎施瑞。
1: 大家好，老师们好，我叫金施瑞，来自天津市青年京剧团，我是长了一张青衣小脸的大老旦。嗯，我是来自天津的天津酷姐姐，老师们好，
0: 欢迎天津姐姐，
1: 谢谢主持人。
0: 刚才呢，你在备场的时候，我看你这张脸呢，真是没想到你是唱老旦，确实就像你说的这样。那我们也问问老师们，觉得是不是有点反差？
2: 其实啊，往往唱老旦的演员真的都长得很好看，真的，而且他们都很会穿。但是我刚才听了你这个唱，我其实你这个有一点吃亏，就是你的妈呀。堵的嘴堵得太近了，对，应该有一点距离，所以以后其实在有这种表演的时候，还是要适当的把话筒其实往下一点，可能会声音更好一些。那我看到你的资料啊，你还有一个有一首自创的戏歌，你能不能给我们在这里清唱一段？
1: 谢谢老师给我这个机会，我自创了一首《虞姬情》，下面为大家小唱一下吧。
3: 好一派青丘

0: 清秋。谢谢老师，
1: 掌声鼓励。
2: 哦，是另外一种感觉了，又有点凄美感哈。
3: 我想专业的演员，我们从小训练到大呀，他会有好多的阶段，就是说小的时候说不定嗓子比较薄，渐渐的呢人也成长了，所以那个嗓子它自然就会变得比较成熟。那我刚刚听你在唱的时候，其实我深深觉得你的假声是比本音好的，所以你唱老旦是要用本音嘛，但是唱旦角就可以用假声，但你的假声是比较有亮音的。你刚刚唱老旦的时候感觉很闷，所以你，我觉得你大概是不太适合唱老旦，你说不定真的是比较适合唱青衣花旦。
0: 有点紧张，刚才一上来。
3: 是是是，好，谢谢。
4: 你上场啊，你要唱老旦，你的经济事儿都再提一点，特别给我们一上场不要那么忧伤，啊，那眼睛睁开，神气得十足啊，得一个一下嘴啊，一唱戏得用气，你这个气不够，所以说你都唱不出来，嗓子打不出来。知音大会真好啊，这个这边叫起来啊，是不是他就是气不够，可能中午该吃饭的事儿，可能
1: 到饭点了、啊、
0: 他声音好像有点往后倾。
4: 对，你的经济事得报、
0: 啊、我的儿啊，那个大嗓门在哪儿呢？
4: 对哎，
0: 对吧？
4: 这都对了。
0: 我不知道你们京剧是怎么样唱哦，我们淮剧老旦就是这样，
4: 得用气唱。
0: 好，谢谢老师。
1: 哎呀，今天真是来值了，
0: 太有收获。
1: 对，无论是。

0: 最后几张戏票啊，老师都亲自给你示范了，确实还有很多非常进步的空间。所以我们来看看四位老师觉得他的表现如何，是否值得您一张专属戏票呢？谢谢，谢谢魏春荣老师，恭喜金世瑞获得一张专属戏票。
1: 我这次来知音大会是希望能够交到更多的戏曲知音，持续的提醒自己，不断的夯实自己的专业能力，回去想跟我师父再好好学习。
2: 我是来自湖南省花果戏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世仪。
3: 我叫张琴，来自湖南省花果戏保护传承中心。
2: 这次带来的是湖南花果戏刘海砍樵。

0: 是天生一对呀、啊！
1: 王道哲，天生一对嘛！
0: 真是。
1: 刘海龟，哎，那我叫你好友一臂呀、啊！
0: 好臂何来呀、啊？

跳。啊

0: 谢谢，谢谢两位。
1: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湖南省花鼓戏剧院的演员陈世仪，如果大家记不住我的名字，也可以叫我刘海哥。
2: 各位老师好，我叫张琴，也是来自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我是胡大姐。
0: 欢迎两位，那老师们听完之后觉得怎么样呢？
3: 看了这一对年轻搭档的表演呢，很有地方特色，这个花鼓戏啊演得非常好，后继有人。是你们的表演呢，唱的都没问题，再稍微再有点刚劲，再有点夸张一点，是这太稳也不行。就是说今后在这个共同探讨啊，可能剧中可能要求了我们和河南豫剧可能不一个感觉，但是就听戏啊，听着劲儿，听个味儿，就感觉再稍微像着今天这个开场的舞蹈一样，他们的舞蹈跳着那种幸福感，是那种陶醉感，所以表演呢需要稍微有点夸张一点。所以另外年轻人唱戏啊也不要很花着，现在有很多年轻人的唱腔需要重视一下，老一代艺术家有利于帮助你们的艺术成长。非常高兴啊，看到花鼓戏有这样的年轻人，我表示祝贺。
4: 花鼓戏其实也是一个大类啊，就是在两湖地区的不同地区都有不同地区的花鼓戏，他们的唱腔啊有的还是非常的迥异的。那这一段唱啊，他的这个唱法就是我把你比作什么人，你把我比作什么人，叫比鼓，这段叫比鼓调。比鼓的这种唱法实际上也是我们戏曲当中非常常用的一种，特别是在夫妻二人呢，或者是恋人之间的常用的一种演唱方法和台词的写作方法。
0: 好，我们来看看四位老师的表态吧。好的，恭喜恭喜两位获得两位老师的专属戏票。
1: 我这一次来参加这个知音大会呢，是更好的希望能够传承我们的花鼓戏，发展我们的花鼓戏，让更多的人能够走进剧场来观看我们的花鼓戏。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省德宏州傣剧传承保护展演中心青年演员焦望美。我这次带来的剧目是狼腿喊，就是孔雀公主。

0: 先有请这位选手做个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省德宏州傣剧传承保护展演中心青年演员焦望美。傣剧是属于云南少数民族之一的四大剧种之一，傣剧有200余年的历史，2006年被国家列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
2: 这个傣剧真是让我大开眼界。那你刚刚表演的，我看到有一段是你要开门出去啊。
1: 对，
2: 我就觉得傣族就像你这样装扮，好像要住在那种屋子里会很奇怪。就是你是打扮是这样，但是你开门的时候用的是那个很传统的那个开门，就是那个门，我觉得你们应该一撩就出去了那个感觉。
0: 有道理，
2: 就是这个人物感以及他的环境感，好像我就觉得没有办法接受了。
3: 对对对，那我也看到，就是你是从民族舞转行到傣剧当中的哈。
1: 对，
3: 你怎么能够去转换从一个舞蹈演员到一个傣剧演员？从中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1: 因为我们傣剧主要是要看那个剧本的傣文，要认识文字很重要。认识以后，然后因为平时跟我们说的它不一样，平时我们讲的民族语言还有跟我们在戏里面表演的它差别还是挺大的。
4: 咱俩商量个事儿，你给我弄两句教教我，让我学两句，你地方话中不中？
0: 教一下金老师傣语。
4: 我能学会不能？
1: 大家好的意思就闷怂汉。
4: 闷怂汉，闷怂汉。
1: 对对对，
4: 到你们那去打招呼就是闷怂汉。
0: 对，你还得配合我们云南的手势。
1: 对，还要手双手合十在胸前。
4: 这河南烩面咋说呀？
0: 河南烩面你会不会？
1: 河南烩面
4: 没有吧？没有，我去那儿开个河南饭店。河南
0: 跟云南民县一起是吧？
1: 嘎河南韩干。
0: 嘎河南韩干。
4: 韩干。
1: 嘎
4: 河南。河南这俩字儿有对。
1: 对。因为他没有办法翻，这是你们地方的名
4: 语。太好了太好了。这两句我知道了，知道怎么。好，谢谢啊。
5: 其实我也特别感谢咱们总台这次的戏曲知音大会，让我学了很多。就是有很多的剧种知识我曾经在书上看过，但是真说全看过这个剧我还真没有。像傣剧确实我知道，但是今天是第一次看。其实傣剧呢，它是清代形成的，而且呢它本身的基础有重要元素叫转转唱，是他们当地的一种说唱形式。
6: 而且其实我们国家除了傣剧还有很多少数民族的戏剧，这些剧种多半是用他们少数民族自己的语言，有一些会夹杂一些汉语进去，然后用他们特色的乐器伴奏。每次看到这些少数民族剧种就觉得非常的振奋也自豪啊，就是大家都在一个大家庭里头，有这么多丰富多彩的兄弟姐妹们，让我们也深感荣幸，深感自豪。
0: 谢谢你为傣剧的付出，希望你也在知音大会的舞台上能够让更多的人爱上傣剧。我们来看一看老师们觉得他的表现怎么样。谢谢魏老师，谢谢金老师，恭喜你获得2张专属戏票。
1: 心情还是挺激动的，因为来到这个舞台是很难得的机会，我也想借此机会感谢教护我的老师，特别谢谢他们，感谢。
7: 大家好，我叫陶丽燕，来自江苏省南京市，是南京市小梅花青年越剧团的。我带来的是越剧《梨园天子》选段，阵阵钟声心上楼。

0: 感谢这位选手的表演。
1: 大家好，我叫陶丽艳，来自江苏省南京市南京小梅花青年越剧艺术团。
0: 四位老师们觉得他刚才的表现怎么样呢？
2: 唱腔非常好，还蛮圆润的，哎，就是高音稍微再解决一点啊。
3: 哎呀，这他当团长的有点累。哎，我想问你，你自己创办了一个小梅花青年越剧团，你的创办这个越剧团的初衷是什么呢？
1: 戏曲要传承，它必须要年轻化，就是因为我们如果没有年轻人再来去关注这个戏曲的话，走进剧场里永远看到的都是中老年人，那么整个的这个戏曲舞台就是死寂沉沉。所以我是从2008年开始创办了这个小梅花越剧团。在组建这个剧团的过程中，我的老师小昭老师也跟我说，他说戏曲要从娃娃抓起，他说你必须再往下传承，因为你招收一个孩子，你其实带动的是一个家庭。所以我就在这个基础上，我也开始创办小梅花的小花班。它不光是吸引了很多的人来关注越剧，甚至是给很多的孩子实现他的艺术梦想，我们在托举着孩子，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3: 哎呀，非常感谢啊，说希望你多保重，还要把戏唱好，把学生带好，做出贡献，表示感谢。好
0: 好的，那我们来看看四位老师觉得丽艳的表演是如何呢？是否值得你们的专属戏票？谢谢，谢谢两位老师送上我们的专属戏票。
1: 我觉得这些嘉宾老师们对于我们的点评赞许，实际上是一种认同感，更加促进我们更好的能够去做传承越剧的一个事业。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的于燕。这一次来呢，我是带着我们信阳艺术职业学院艺术与传承课戏曲与曲艺选修课的社团学生们，来为大家奉献我们的河南曲剧《恶婆婆》一本。

人在世，我当家。想起来当家，我这心乱如麻。清晨早起，起件事儿，有言。

是红疙瘩，一会儿不见马相啊，男闺女是我连心肉，我是俺闺女的那个亲妈。

我想起来那贱人李荣华，哎，这妻子的楼身，我这又当呀。自从那个小贱人他把门来过，他和楼身我又厌烦。

0: 错，三棍打，三天这九顿我也不饶他。怒匆匆我大坐在草堂一上啊，昂昂昂昂昂昂昂昂啊，我还得整整他的啊。哎，换出来小贱人我整整家法，男的闺女我心疼，那儿媳妇啊是我的眼中钉，老身坏事只有啊许配给那哥俩为妻呀，那是俺老头带我亲，我带俺老头亲呐、啊，哎，亲来亲去呀、啊，也给他亲过去了啊！哎，我说我那亲爱的、爱亲的，我的、我的、我的大哥，
1: 老外，
0: 哎，
1: 都说你念经念的老好听啊！
0: 哎呦，这十里八村谁不知道我念经念的好听的啊？
1: 那念给咱西岐之音和合肥老乡们听听，中不中？
0: 哎呀，今天来到合肥与西岐之音们相聚，给大家念段经听听，中不中啊？不念了，不念了。
1: 念吧。啊、
0: 不念了，不念了，不
1: 念。
0: 不念了，该吃饭了。眼看着上午都过了，让小贱人给我做晚饭，到现在还没做好嘞，啊，我去喊喊他啊。哎，我说儿媳妇呀，饭做好了无忧啊，快端出来吧啊。哎，他可是没听见呀。我再喊喊的啊！啊，我说儿媳妇呀，饭做好了无忧啊，快端出来吧！哦，哎呦，哟嘿！我说小贱人，饭做好了没有？快爬出来吧！啊！
2: 谢谢选手和助演们。
0: 大家好，我叫于烨，我同时也是于氏唢呐的第四代传承人。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信阳艺术职业学院艺术传承课戏曲与曲艺社团的同学们。
2: 谢谢，也谢谢同学们。那来听听老师们的评价吧。这河南呢，也先问一下金老师，中不中？
3: 咦，可中。
0: 金老师。

0: 好，
1: 这个一听到我们河南曲剧啊，都倍感亲切感。就是我想提点有什么建议呢？不但戏要唱好，首先我感觉你得减肥，没有身体什么也教不了，也唱不了。但是不，你今天的声腔艺术啊，表演的人物还基本上我还满意。另外你带着乐队呢，这个我觉得应该把它盘活，把它用起来。就感觉他们的这个作用的搭配角色和你这古代的穿越式的一个对答，也一定要合作好。更重要的，你这个学校啊，确实是有很多青年人研究戏曲、学习戏曲非常好。这个学校我都给高度认可。就这个学校呢，确确实实能有你们这样的青年人出来，就是他们的牌子。一定要把戏曲、把我们的教育搞上去。谢谢啊，祝贺！
2: 哎呀。可以啊，那给我们也介绍一下你的于氏唢呐。
0: 其实对于唢呐来说，我们等于说是世家，我的爷爷然后爸爸包括太爷其实都是做这个关于唢呐方向的，所以说等于说我们申请了专利，现在等于说是非遗传承项目。
1: 有这个乐器没有？吹的
0: 好，给大家演奏一下。

0: 哎呀，厉害厉害！哎呀，谢谢于燕，
1: 锤了，别唱了，还好。
2: 所以说，因为这个唢呐不能减肥了啊，今天天气。金老师撤回一条减肥的要求，刚才是又把哨片含在嘴里面。啊，对，其实对于不同的非遗传承项目，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唢呐或者说不同的唢呐演奏形式，可能就是为了更好的一个是让传统的非遗火起来，更多的也是为了更好的为戏曲伴奏。
3: 谢谢大家，
4: 好，真好，真好，也体现了我们中华非遗的多样性。谢谢你们，谢谢年轻的同学们。好，我们来看看你的结果怎么样呢？
0: 恭喜于燕获得两张专属戏票，有请台下领取吧。
3: 这次来知音大会，其实更多的收获，一个是让学生能够 走出学校的平台，然后走上更大的舞台，更应该说就是能够学习到这么多的剧种。我觉得收获非常非常的大。未来我们身为青年在校大学生，更好的学习以及传承戏曲文化。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 看近得戴老花镜，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 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现在拨打4000100065，4000100065。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7: ZZTV
5: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我戴的是超视力。
6: 远近一体镜，超视力。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 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

0: 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我叫罗肖乐，来自浙江台州软坛剧团，这次带来的剧目是小燕。

0: 谢谢谢谢这位选手，也感谢朱颜。
1: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浙江台州论坛的青年演员娄肖乐。台州论坛呢已经有了400多年的历史，是台州地方的一个本土小剧种，被首批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我待的这个台州论坛剧团是全国唯一一个演绎台州论坛的剧团。
0: 欢迎肖乐。其实台州论坛啊相对比较小众，但是肖乐可是非常的大众啊。肖乐之前是有拍一个我们的变装视频，还有我们这个领子功的视频，是不是还是挺出圈的？
2: 面对网络上面的一种流量，你如何能够把它接得住呢？
1: 对这波流量，我觉得吧，其实挺突然的，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这么好的能力能把它完全的接住，所以我觉得我不应该是着急去出圈，我应该沉下心来继续打磨的积木，让自己更好的一面呈现在舞台上吧。流量可能是一时的，但是自己磨练出来的一本好戏，它肯定是长久的。我希望呢，就是我可以自己的先沉下心来，不着急的去出圈，先把自己的基本功啊、表演啊一系列的做扎实了，然后再把更好的剧目呈现到舞台上，呈现给粉丝。然后也希望把自己的流量化作对台州论坛的传承的一种动力吧。
0: 嗯，没错，确实啊，通过我们这波流量呢，让大家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台州论坛也是一件好事情。
3: 其实说起台州论坛呀，我们就先说说论坛。论坛这个是一个艺术种类哈，我们当时花雅之争的时候，其实京剧也被归到论坛里头。
2: 那个时候还没有定剧种的名儿，有很多剧种没有名字，就统一都称为论坛。但是后来论坛是专门的一类了，剧种的一个类别了。
3: 其实论坛啊，我觉着我们戏曲舞台上的小生实际上是能文能武，论坛就得看他的舞，听他的唱，因为唱腔极其丰富，身段和戏曲技巧极其好看。
2: 他这个论坛里边其实是声腔形式比较丰富的啊，除了他们的论坛腔，还有昆腔、高腔、徽调、滩簧，他们都唱。肖乐今天给大家展示的是这个领子功，其实论坛里面的这个绝技我听说挺多的，耍牙呀、钢叉穿肚啊、甩火球，这都是他们非常吸睛的看点。
4: 我说一句话，因为这个年轻人呐、啊，我觉得你的条件很好，你耍的也不错。这个我跟你说，不要说这个网上流量大，你就是一个好的演员，要这个流量变为你的留下的观众，这个量应该沉下来，去把你的嗓子找出来，唱出来，你才文武具备的未来可期的一个好演员。所以说今天啊，我觉得你打动我的就是你扮相好，你耍得好，这一张票我支持你，我更想看到你未来的好的发展。
1: 谢谢老师。
0: 哇，太好了，老师的这张票是鼓励票啊，希望你有更加扎实的基本功，更好的更全面的功底。那我们来看看四位老师作何表态呢？好的，恭喜肖乐获得金老师的一张专属戏票。
1: 很荣幸在央视的舞台上能有一次展示自我的机会，也希望让更多的朋友们了解、喜欢、关注一下台州论坛。谢谢。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0: 看远得戴近视镜，
1: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0: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渐变焦技术，
0: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0: 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夜宿月映清，半枝秋，总是

0: 剧场好戏多，依依早知道。下面小十一为您速递全国戏曲院团最新演出资讯。10月17日19:15，北京京剧院携京剧《红鬃烈马》亮相天津中国大戏院，由杜振杰、张慧芳主演，再现经典谷子老戏。10月18日19:30，北方昆曲剧院的昆曲《李清照》将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该剧由顾魏英领衔，生动演绎这位传奇女词人跌宕起伏的一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接下来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带来的是1962年由袁秋风执导、乐蒂、任杰主演的电影《红楼梦》。电影《红楼梦》改编自中国古典名著，以唯美的画面、动听的唱段呈现了大观园内的众生相，着重讲述了宝玉、黛玉之间的爱情故事。戏里乾坤即将为您呈现。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投会烟火人间。徐染秋光尽晚芳，梨园雅韵庆重阳，名家登台传星火，师徒同江续华章，且伴笙歌追落日，菊开九九，岁岁安康。
1: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2: 大家好，我是柯军。
1: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振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1: 20段光影传奇，
8: 传统换新，
9: 多元呈现，
10: 精品佳作与您共赏。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

0: 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偿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

0: 准的，可巧就来了。
1: 林姑娘里边请吧。
0: 林姑娘，
1: 您一路上辛苦了。
0: 林姑娘，
1: 林姑娘长得真好看，真俊美。
2: 老太太来了，
1: 我的外孙女来了。外孙女，
3: 外婆，
1: 可怜的孩子，起来起来，快扶她起来。啊，都长得这么高了，我来给你引进去，这是你的二舅嘛。
3: 拜见二舅吗？
4: 免了免了，你一路上辛苦了，快坐下来歇歇吧。
1: 对了，到这边来坐，来呀来呀。
4: 猪妈妈，把他们东西送到后院去。
1: 坐呀。真想不到你母亲年纪轻轻的居然……
4: 婆婆，你想开点吧，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您瞧，黛玉的身体也不好，您就别再说伤心话了。
1: 对了，你父亲来信说你正在生着病呢，如今好点没有啊？
0: 还是老样子，一时好一时坏的，这一路来还在吃药呢。
4: 都吃些什么药啊？
0: 人参养荣丸。
1: 我也正好吃这些药。哎，珍珠啊，回头记着叫他们多配一副啊。
2: 是老太太。
5: 哎呦，怎么说的，姑娘已经来了。糟了糟了，老祖宗，你看我来晚了，也没来得及迎接妹妹。林妹妹你好。
1: 你不认识她，她是我们这儿出名的一个泼辣货，南京人所谓辣子，以后啊你就叫她凤辣子好了。
4: 这就是你的连二嫂子，学名叫王熙凤。
0: 二嫂，
5: 哎呀，不要多礼了，好一位漂亮的妹妹呀、啊！怪不得老祖宗人前背后的常夸你呢，感情长得这么俊呢。哎，也真是的，姑妈偏偏去世的这么早，我这妹妹也算是命苦的了。

0: 凤丫头，我在台上不哭了，你又来惹我了。
1: 是啊，都是凤丫头不好。
2: 哎呀，可不是嘛，我一见了妹妹，一心都在妹妹身上，就忘了老祖宗了。老祖宗，那该打该打。妹妹啊，你以后住在这儿可千万别见外，要吃要用尽管跟嫂子说，下人们有什么伺候不到的也告诉嫂子，嫂子会替你出头的。
3: 多谢嫂子费心。
2: 客气什么呢。金钏儿，
4: 是
2: 林姑娘跟带来的人住的地方都收拾好了没有？
4: 都收拾好了。
2: 哦，
3: 雪雁，
5: 哎，
3: 快过来拜见老夫人。
2: 拜见老夫人、拜见夫人。
3: 好了好了，
2: 拜见二奶奶。
6: 算了算了，不用多礼了。
1: 黛玉，你就带这么一个小丫头来呀？
3: 是的，外婆。
1: 嗯，这丫头太小了，恐怕伺候不好。我看呐、不如把我房里的人调一个给你使唤吧。紫娟，
6: 是，
1: 以后你去伺候林姑娘，她身子骨单薄，你要处处的小心点啊。
6: 是，老太太。哎，宝爷回来了
7: 啊，宝兄弟回来了。
6: 老祖宗安。
1: 好了好了，
6: 请母亲安。
1: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6: 我
8: 回老太太宝爷。
6: 你多嘴。
3: 袭人，宝玉究竟给什么事耽误了？
7: 回夫人，宝爷从家庙出来，遇见了北京王府的差官、顺便到王府去坐了一会儿，所以耽误了。
1: 嗯，好，
3: 以后遇到这种事记得先派人回来报信啊。
1: 好了好了，宝玉呀、家里有客人来了，快去见见你林妹妹吧。
7: 林妹妹、
3: 对了，快见见林妹妹去。
6: 见过林妹妹。这个妹妹我见过的。
1: 宝玉呀、你又胡说了，妹妹刚由南方来，你打哪儿见过？
6: 虽没见过，却看着面熟，心里倒好像老早就认识的一样。
1: 哦，那更好了，以后在一块儿就不觉得生疏了。哎，站那儿干什么？坐下来说吧。啊，坐下来说。
0: 薛云晴雯，你们快点冲茶去。老祖宗，您请这边坐。
1: 哎，
6: 妹妹，我们到这边坐。请。妹妹可曾读过书？
3: 读过一年。
6: 妹妹尊名？
3: 名唤黛玉。
6: 表字呢？
3: 无字。
6: 无字，好，我送妹妹一字，唤作平平。
2: 宝兄弟，什么叫做平平啊？
6: 古今人物通考上说，西方有时明代，可作画眉之墨，林妹妹眉间若坐，取这个字岂不甚美？
2: 只怕又是编出来的。
6: 除了四书，编出来的东西多着呢。
2: 多聪明啊。
6: 林妹妹，你可有玉？
3: 什么玉？
6: 这通灵宝玉。
3: 我没有。
6: 没有？
3: 你那块玉乃是一件稀世之宝，怎么能人人都有呢？
6: 什么稀世之宝，连人的上下高低都分不清，还说什么灵不灵呢？我也不要它。
9: 宝玉，你
1: 宝玉，你生气打人骂人都可以，何必摔你那块命根子呢？
6: 是啊，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就我有，我早说没去，如今来了这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可见这不是好东西。
9: 快戴上吧，当心你爹知道。
1: 是啊，乖，快戴上吧。啊，
2: 老祖宗，瞧又犯了脾气了。
1: 真
2: 是的。大兄弟，戴
1: 上。宝玉啊，快点戴上吧。
6: 我不戴吗？
1: 戴上戴上。
6: 林妹妹，你怎么哭了？
7: 都是我不好，才来了就惹你生气，把玉都摔了。
6: 不不不，这不关你的事啊。好，我戴上就是了。
2: 是，
6: 我戴上。
2: 早就应该戴上了。来，戴上戴上。

0: 姑娘可真会做人呐！瞧，来了没多久，府里上上下下谁不夸奖她呀？
1: 老太太，您说得好。
2: 是啊，您太夸奖了。我们跑来打扰府上，真过意不去呢。
0: 哎，这是什么话呀？你跟正儿媳妇是亲姊妹，凤丫头又是你的亲侄女，还不是跟一家人一样吧？
3: 老太太，林姑娘来了，
2: 给外婆请安。
0: 你们上哪儿去了？
4: 老祖宗后院桃花开了，我和妹妹一人做了两首诗，您看看，妹妹做的比我强多了。
0: 一个女孩子家吟诗作对有什么用啊？往后做人处事还得要多跟宝姐姐学学才好啊。
2: 是的，外婆。
0: 还不过去给姨妈请安。
5: 给姨妈请安。
2: 免了免了，瞧这两个长得真跟一对玉人似的，看样子再过两年我就有杯喜酒喝了。
4: 姨妈，姨妈，快别说笑话了，我们林姑娘心眼小着呢，待会儿生起气来又该宝兄弟赔不是了。
2: 二嫂，
4: 哟，怎么了？我这又说错你了。
6: 凤丫头，黛玉，
4: 妹妹，妹妹，
6: 宝玉啊，由她去吧。
4: 你们瞧瞧这份脾气，可真是的。
6: 哎，这孩子是有点小性子。
4: 老祖宗，我说件稀奇事儿给您听听。
6: 什么稀奇事儿啊？
4: 宝兄弟，把你的玉给我，宝妹妹还有你的锁。老祖宗您瞧瞧。
6: 莫失莫忘仙寿恒昌，不离不弃芳龄永记。
1: 哎呀，怎么像对子似的？
6: 怎么这么巧啊？
1: 是啊，
2: 巧极了。
4: 我说啊，这不但是巧，简直是有缘呢。
7: 什么缘不缘的？
4: 哎，一点也不假，这叫做金玉良缘。

0: 林妹妹，你手里拿着什么？
1: 你要先问起我来了。拿，这是花扫，这是花囊。
0: 要这个做什么？
1: 你看，落花遍地，任人践踏，岂不可惜了？我想用花扫把落花扫了，缠在花囊里，然后挖一个土坑把它埋掉。
0: 好主意，好主意，我也来帮妹妹葬花。

0: 我以为你突然耍那戏用起功来了，原来看的是这个。
1: 好妹妹，你知道了不要紧，好歹不要告诉别人。这里边啊真是好文章，你要看了保你连饭都不想吃。
0: 你又胡说了，
1: 不信你看看嘛。
0: 看看
1: 坐下看。

0: 怎么样，是好文章吧？
1: 好虽好，只是艳了点。
0: 要没有这艳词艳句，怎写得出真意真情呢？妹妹，你看。

0: 三上到，三
1: 到老爷到，
2: 到那边去坐吧。
0: 各大老爷和秦夫人与老祖宗上到，
3: 孩儿跟母亲拜寿。
0: 上朝，再上朝，三上朝，三连二爷给连二奶奶与老祖宗上朝，
4: 还给老祖宗上寿。
0: 上朝，
2: 起来吧，起来吧。
5: 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到。
6: 姐姐姐姐，快点给老祖宗上寿。
7: 你要跟老祖宗拜寿。
0: 上
2: 朝，起来吧，他们都在那边，快到那边去坐吧。
8: 来来，快给老太太拜寿。
2: 哎，算了算了，
8: 这怎么能算了？
0: 上朝，
3: 二老爷回府。妈，孩儿来晚了。
2: 不要紧的。
0: 上朝，再上朝。三上灶，三
3: 来呀、啊，把酒拿来。
9: 是。
3: 爸，祝您万寿无疆，福体康泰。
2: 我也祝你步步高升啊！
10: 回老祖宗，您点的戏现在上了。
2: 好，我们到前面去听戏去吧。
10: 好。
2: 我们到前面去听戏去吧。
10: 啊，行行行。

0: 袭人姐，哦，宝姑娘，您还没休息啊？你在找什么？我的戒指丢了。
1: 什么样的戒指？
0: 镶玉的，虽然不值钱。

0: 不过，是夫人给的。
1: 哦，是夫人给的。
0: 嗯，都是我自己不小心。
1: 萱姐
0: 啊，
1: 你看这个怎么样？
0: 比我那个好，
1: 还冲得过吗？
0: 样子倒差不多。
1: 那送给你吧。
0: 这怎么可以呢？
1: 来来来，别客气，我给你戴上。
0: 宝姑娘，您真太好了。你不知道这次您帮了我多大的忙。
1: 我怎么不知道？你掉的那个戒指是夫人给你跟宝玉定亲的东西，是吧？
0: 啊，您听谁说的？
1: 虽然夫人不许往外说，二奶奶总是瞒不了的。前两天我一听说啊，就想去给你道喜了。
0: 喜什么？我们做丫头的还不是天生的命苦，大不了的给少爷说个偏方，要是万一跟正房合不来，还不是一样的受苦？
1: 不会的，像你这么贤惠，谁还跟你合不来呢？
0: 这可难说了。如果宝二爷娶个像宝姑娘这样的，
1: 当然
0: 要真像宝姑娘，我算托天之福了。不过万一像林姑娘，哎，那份小性子，就算我有天大的本事，我也应付不了啊。
1: 别说了，来，陪我去看老太太去。
0: 嗯。

0: 你看见林姑娘吗？
1: 林姑娘？
0: 是啊，
1: 看见了。
0: 在哪儿？
1: 不告诉你。
0: 你不说我不让你走。
1: 哎，宝二爷啊，我劝你别那么死心眼了，放个大路不走，偏走羊肠小道。
0: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 我是说啊，您跟林姑娘的事儿难呐。
0: 怎么见得？
1: 老的肯了得防大的不肯，大的肯了还得防小的作怪的。
0: 哦。瞧你这没头没脑的，谁是老的，谁是大的，谁又是小的？
1: 再说啊，就变成是非了。
0: 千川，不行，你今天非说清楚不可。
1: 宝二爷，别搅和了，夫人还等着我送点心过去呢。哎，
0: 你不说我不让你走。
1: 宝二爷，快给我吧，去晚了夫人要骂的呀。
0: 你不说我不给你。
1: 你说吧，你说，
0: 你说。
2: 夫人，
3: 你就是要脸的丫头。
2: 妈，
3: 不要你管，宝玉全让你们这帮下流胚子给勾引坏了。来人呐，
4: 是，
3: 把他带出去交给他妈，像这种人不能再让他留在府里了。
0: 金川，别怕。
5: 妈，你别喊他出去，这事不怪他，是我不好，他没有错。
6: 不，夫人，我没有，求求你不要赶我出去。
3: 不许多嘴。
6: 不，夫人，我错了，您打我骂我都可以，可是千万不要赶我出去。夫人，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夫人。
5: 废话，妈，别发脾气，饶了他吧。
3: 夫人，我劝你多管，
6: 让他出去，我求你不要赶我出去。
5: 妈，我求求你，
6: 饶了他吧，妈。我求你不要赶我出去，我这样不明不白的出去有什么脸见？
3: 让他出去。你想干什么？走，跟我进去。
7: 我不出去。
8: 这个该死的东西，我来问你，昨天晚上你跟金川究竟做了些什么？
5: 没什么。
8: 没什么，没什么，他怎么会投井自杀了？
5: 啊？
8: 这个不孝的奴才，平日放着诗书不读，专门在女人堆里鬼混，如今你居然逼出人命来了。
5: 爹，不是我逼的。
8: 你还赖？这种事要是传出去，连祖宗的脸都给你丢光了。你这种不孝的子孙，我要你有什么用？我今天非活活地把你打死。来人了。
9: 是是，
8: 把他给我拉过去重重地打。
9: 啊，
5: 爹，
8: 拉过去。
5: 爹，
10: 我没有啊，不是我。
8: 给我重重的打。

0: 宝二爷恐怕受不住了。
1: 胡说，打死了不让你成为，给我重重的打。
2: 是。
1: 不要你管，宝玉全是你们惯坏的。
3: 你怎么？
4: 谁惯坏的？啊，
1: 妈，您来了，坐。
3: 我不坐。
1: 妈，您有什么事，叫儿子进去吩咐好，何必要劳动您出来呢？
3: 哼，我倒是有话吩咐你，可惜我这一辈子没养过一个好儿子，叫我跟谁去说去？
1: 母亲这么说，叫孩儿怎么担待得起呢？
3: 呸！我说两句话你就禁不起了，你拿那么粗的棍子打宝玉，他就禁得起了吗？
4: 老祖宗，
3: 宝玉，你这不学好的孩子，你也太不争气了。
1: 母亲，孩儿错了，您愿意打愿意骂都可以，您千万不要生那么大气。
3: 我怎么敢呢？我。

0: 房。哦，林妹妹。林妹妹，坐。
1: 你受委屈了。
0: 林妹妹，你别哭，我没事的。你瞧，刚敷了药，一点也不疼了。妹妹，你这样对我，别说是挨打，就是叫我死，我也是高兴的。
1: 谁让你说这些话？你以后都改了吧。
0: 改什么？难道连你都不相信我？妹妹，我平日虽是不拘形迹，可是我心只有一条，情只有一根。如果连妹妹都不相信，非但宝玉平日用在妹妹身上的心算是白用了，就连妹妹平日对宝玉的心也都辜负了。妹妹，你还认识这个吗？
1: 梅花。
0: 那年我们吵了架，你扔给我擦眼泪的。
1: 三年了，你还留着？
0: 只要是妹妹给的，别说是三年，就是三十年、三百年，宝玉早死了，连骨头都化成灰了，连灰也给风吹走了，可是这些东西还是跟着宝玉的。
1: 叔叔就来这一套了。
0: 那你倒是信不信啊？
1: 别动手动脚的。
0: 林妹妹，
1: 你好好休息，我明儿再来看你。
0: 嗯。

0: 好一个好风凭借力诉我上青云呢、啊、
1: 林妹妹你几时来的？
0: 刚来，正好看见宝姐姐对花影送迎风起舞，真是雅人雅士啊。
1: 哟，好厉害的一张嘴，真会挖苦人啊。
0: 我哪是挖苦您呢，我正替宝姐姐欢喜啊。
1: 哦，你欢喜什么呀？
0: 我听说宝姐姐的芳名册子已经送进宫去了，但愿皇恩早降，让宝姐姐跟元春姐姐一样给选进宫去做了娘娘，那时候才真是好风送你上青云呢。
1: 好啊，平丫头，你越说越不像话了，看我就能饶了你。
0: 好姐姐，下次不说了。
1: 你呀、啊，吵的事可多呢。嗯，
0: 还有什么？
1: 还有一件事，我早就要审你了。
0: 审我？
1: 哎，我问你，上个月我们行酒令的时候，你说了一句什么？
0: 我说了什么了？
1: 你说纱窗也没那红娘报，这句话出在什么典故上
0: 啊？
1: 好一个不出闺门的千金小姐，居然偷偷的去看那些杂书了。
0: 宝姐姐，我只不过是偶尔看了一次，你好歹别说出去。

0: 听吧，我可不是那种人啊。本来呢，像妹妹的才华我也是很佩服的，可是有什么用呢？古人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我们做女孩子天生派定了只能洗洗女红，理理家务。要说学问吧，就算有了满肚子的才华，也不能登金榜做高官，有时候把书看砸了，移了性情，那反而不好，你说是不是？
1: 哎，是的。
2: 哟，宝姑娘、林姑娘，你们都在这儿啊？
0: 哎，
2: 今天前面可正热闹着呢，娘娘派人赐了很多东西下来，府里上上下下都有。
0: 娘娘倒真有心啊。
1: 嗯，
2: 快别说这个了，刚才梁奶奶还说着笑话呢。
0: 哦，什么笑话？
2: 这次娘娘赐的东西可真怪呢，像林姑娘、二姑娘、三姑娘她们几个都是一样的，就只有宝姑娘偏偏跟宝二爷的一模一样。所以啊，二奶奶就说了，她说娘娘准是个会算命的，她知道我们府里正闹着什么金配玉、玉配金的笑话，她把你们两个给配上了。啊，林姑娘，
3: 林妹妹，林妹妹，
2: 糟了，只是我刚才把话说错了，林姑娘又犯了小心眼。
0: 不会的，你别老在这猜疑。哦，宝兄弟的伤好了吗？
2: 伤是好了，老爷又催他上学，这会儿在屋里读文章呢。
3: 别跑，我看你跑到哪儿去。来来，我听你话嘛。来来来嘛。
4: 二爷别闹了，瞧你把我眉毛画得跟林姑娘一样，要给夫人看见又要骂我了。
3: 跟林姑娘一样有什么不好？
4: 说的是啊，也不知道哪个丫头多嘴，在夫人面前搬弄是非，说我画得妖形怪状的，赶明儿把你二爷给勾引坏了。
3: 哼，这是什么话？于是就往你们身上推，难道说逼死了一个金钏还不够？
4: 你既然明白，就体谅体谅我们吧。
5: 喏，别胡闹了，好歹读两遍书。
3: 我不读。
5: 好，二爷，读吧，读完了我让你替我调胭脂膏。
3: 好啊，我现在就替你调。
5: 现在可不行，我还没买来呢。
3: 我不信，你怎样查的红红的，哪来的？
5: 昨剩下的我都抹上了。
3: 哦，就把这点赏给我吧。嗯，晴雯，晴雯，晴雯，来嘛。
4: 不要呀。
3: 晴雯，宝姐姐来了。
2: 小祖宗啊，快擦擦你的嘴巴。
3: 啊，
2: 晴雯，你这个糊涂劲儿我可真佩服，让你伺候二爷读书，你倒陪他玩上了。这屋里啊，我就离不开一步。
4: 哼，本来嘛，这屋里只有你能干，你聪明，伺候二爷只有你才配
2: 啊。你倒派起我的不是来了？
4: 哎呦，我可怎么敢呢，我们是天生的奴才，谁比得上你？命骨子里有半个主人心。哼，瞧着吧，乌鸦呀就快往凤凰堆里飞了。
2: 你
0: 算了，由他说两句嘛。
2: 宝姑娘，你瞧我这做人有多难呢，上面的话我得听，屋里的人我又不能得罪，还有我们这位二爷嘴都说破了，也不能体谅我一点。
3: 好了好了，都是我不对呢，
2: 谁让你做这一套呢？你要真体谅我，早就该把书读好了。
3: 你就是不懂，我不是不喜欢读书，世上有多少好文章，偏偏人读这死八股，就算读通了也不过是个沽名钓誉的路度。
2: 你瞧瞧，一提读书他就说什么鹿豆黄豆的。
0: 不是鹿豆，是鹿肚。宝兄弟把那些读书上进的人都比成书蛀虫了。
3: 哎，对了，还是宝姐姐明白我。
0: 你别得意，我可不是说你对，像这种识文八股是应该多读读，将来才能争取功名，登仕宦之途。为人在世争的也不过是功名利禄，你如今也不小了，不能老在我们堆里打混，要知道这一家子的指望都在你身上了。
3: 妙论，妙论，真是想不到的妙论。我原本以为名利二字只是在我们这些臭男人堆里才有，想不到如今归位至间也染上了这种风气，连宝姐姐这样高雅的人也说出这种话来，可见的利欲熏心，害人不浅，哼，真是伤了天地灵秀之气。
2: 宝二爷，你怎么说这种话呢？也不怕宝姑娘脸上挂不住？
3: 哼，

0: 这也不能怪他，是我把话说急了。
1: 你瞧瞧，到底是宝姑娘，这事要搁在林姑娘身上，那还得了？也不知闹成什么样呢。
2: 林姑娘从来就不说这种混账话。
1: 你听听，明明是金玉良言，她还说什么混账话呢？
0: 好了好了，我要回去了。
1: 忙什么呢？我已经叫麝月预备了酒席，你就在这儿吃饭嘛。
0: 不用了。
1: 别客气了，宝二爷的病刚好，你就算替他祝贺一下。
2: 祝贺倒不必，大家喝一杯，待会我教你击鼓传花。
1: 你听，一提这些他就高兴了。来，到里边坐。

0: 起来，输了就要喝。
1: 喝了吗？
0: 来来，我们重来。

0: 是我。喂，都睡了，有事明天再来吧。
1: 是我啊，
0: 管你是谁，二爷吩咐过的，连我老子都不许进来。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

0: 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妹。林妹妹，你怎么又哭了？
1: 我几时哭了？
0: 瞧，眼泪还在脸上呢。
1: 要死了，又动手动脚的。
0: 说话忘了情，也顾不得死活了。我来问你，你这几天究竟为什么又不理我？
1: 我问你，那天我到怡红院来，你为什么不准丫头开门？
0: 啊，这是从何说起？我要是敢这样对待妹妹，叫我立刻死在你面前。
1: 又赌咒了。
0: 只要妹妹相信我就好，待会儿我回去查问一下，看是谁干的好事，非教训一顿不可。
1: 是要教训教训，得罪了我不要紧，改明儿要是宝姑娘贝姑娘的来了，得罪了事儿就大了。
0: 你放心。
1: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0: 我说的你真的不明白？

0: 有这种事啊？是你亲眼看见的？
1: 是奴婢亲眼看见的，绝不敢胡说。
0: 嗯，我知道了，你起来吧。
1: 夫人，
0: 嗯，
1: 您看要不要替宝二爷早点儿？
0: 早点什么？
1: 我是说，宝姑娘是您亲侄女儿，如果亲上加亲的话，那
0: 这个先别提。林姑娘也是老太太身边的人呐，万一要是……
1: 是的，夫人。
0: 嗯，你下去吧，一切我都有数了。
1: 是。

0: 都说了，从苗喜把屋里的药罐子都给我扔出去。这一阵子姑娘脾气越来越坏了，
1: 还不都是为了宝二爷？
0: 为他，
1: 宝二爷那份人你知道的，真真假假，捉摸不定，姑娘心里怎么能不七上八下呢？
0: 我说啊，宝爷对姑娘是真心的，
1: 要是真有心，干嘛不在老太太面前透个口风，早点把婚事定了呢？
0: 订婚事宝爷才想不到这上得去呢。
1: 他要真想不到倒还罢了，就怕他有心装糊涂。
0: 你别冤枉人。
1: 哎，这样吧，明儿我想法子试试他是真是假，我要他瞒不过我去。
0: 哎，你
2: 子君。
1: 宝二爷您早。
2: 林妹妹起床没有？
1: 早起来了，上老太那儿请安去了。
2: 哦，
1: 宝二爷
2: 啊，
1: 我有件事想问你。
2: 什么事儿？
1: 今儿早上老太那边突然派人送燕窝来了。
2: 哦，那是我昨晚上跟老祖宗提的。
1: 哦，怪不得呢，我一猜呀，准是你说的。
2: 我听人讲这燕窝是清补的，像妹妹那样的身体吃了几个月慢慢的就会好起来的。
1: 说的也是啊，不过这燕窝贵得跟金子似的，现在吃惯了，将来回到家里去哪还有钱吃这个呀？
2: 谁要回家？
1: 你林妹妹要回苏州自己家里去了。
2: 哈，你这小丫头又来骗我，妹妹父母早死了，上苏州找谁去？
1: 你也太小看人了，姑娘虽说父母死了，可是人家族里还有叔叔伯伯呢。
2: 就算有，老太太也不会放她走。
1: 这可难说了，姑娘说什么也是林家的人，总不能姓林的在你们贾家住一辈子。再说从前姑娘年纪小，老太太疼她，接过来住两年没关系，如今姑娘大了，眼看要出阁了，难道说出阁的时候老太太还有什么办法留住不让她走吗？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你怎么了？宝二爷，
3: 宝玉，宝玉，
4: 宝玉，怕是不中用了吧？
3: 宝玉，醒醒！
5: 袭人，
3: 是老祖宗，
5: 你们是怎么伺候的，会把宝玉弄成这个样子？
4: 回老祖宗，这不管我的事，不知道紫娟姑奶奶跟她说了些什么，二爷就昏过去了。
5: 啊，哼，原来是你这个小贱人呢，你到底对她说了些什么？
4: 回老祖宗，我没说什么。
5: 死丫头，你还没说什么？你要是没说什么，她怎么会这样？
4: 我就说几句玩笑话。
5: 妈，
6: 宝兄弟，
5: 宝玉啊，你怎么了？
6: 怎么了？
7: 我不让他们把林妹妹接走，吗？
5: 没有人接林妹妹啊。
7: 是啊
5: ，谁说的要把林妹妹接走啊？
7: 刚才紫娟说的。
5: 哦，你刚才怎么说的？
4: 我只是跟二爷开玩笑，说是林姑娘要回苏州家里去了，二爷他就……
5: 哦。我还以为什么大不了的事呢，不过是几句玩笑话，何必那么认真呢？哦，
8: 老太太，林妈妈他们来看宝二爷了。
5: 好，请他们进来。
8: 是
7: 什么？林家的人来接林妹妹了，我不能让她走，我不能让她走，我打出去，
9: 快打出去！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
4: 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
5: 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
4: 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
8: 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
7: 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
8: 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
5: 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谁也不准姓林呐！
4: 你听着，谁也不准姓林啊！
8: 行行行，
4: 瞧着不得了。
8: 乖儿子。
10: 哎，奶奶
8: 啊，宝二爷倒是怎么了？

0: 整天的喝药喝药，这药味我早就闻够了。
1: 姑娘，您身子要紧，

0: 宝玉这场病也真怪，也不为个什么会病成这个样子。
1: 婆婆，这是您看出来了，我才敢说一句。本来嘛，那宝玉跟林姑娘也都人大心大了，
0: 难道他们两个人还会有什么私情？
1: 您就看宝玉这场病吧，那林姑娘不是也忽然病忽然好的吗？
2: 老祖宗，依我看呢，宝兄弟还是不拖孩子气。林姑娘呢，从小就是个有心眼的，要是真有个什么事情，怕也从林姑娘起。
0: 哼。

0: 要是这样，那我真是白疼他了。
1: 老祖宗，您别生气呀、啊，我看要赶快想个法子来应付才行啊。
2: 是啊，早点给宝玉成了亲，也免得将来闯出什么祸来。再说冲冲喜，也许病就会好了。
0: 哎，这倒是个办法。
1: 老祖宗，您要是真有意思给宝兄弟成亲的话，眼前就放着一个天赐的良缘呢。
0: 你是说
1: 一个宝玉，一个金锁？老祖宗，你怎么忘了？
0: 哦，宝姑娘啊，
1: 我说这话倒不是记一层好一层，您就把两个人放在一起比一比吧。单说身体，宝姑娘也比林姑娘强啊。
2: 是啊，林姑娘就像个美人灯似的，三天两头的病。
0: 嗯，宝钗是比黛玉多点福相。
1: 那就行了，像我们这样人家娶房媳妇儿，最要紧的能多带点福气来。
0: 好吧，既然你们都赞成，就动手办喜事吧。
1: 办喜事您别操心，交给我好了，准没错。
2: 我看也该早点给林姑娘找个婆家了。
0: 当然先办宝玉的啦，
2: 我是怕林姑娘要是知道宝玉娶的是宝姑娘的话，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事来。
0: 别让她知道好了。
2: 就是宝玉要是知道娶的是宝姑娘，恐怕也不会肯的。
0: 哎，这倒是。
1: 我倒有个主意，不知道老祖宗你肯不肯。
0: 你说说看。
1: 这件事情只有一个办法，调包。
0: 什么调包？

0: 傻姐姐，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1: 哎，裴明，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0: 哦，宝二爷病了，我送点东西给他吃。哎，今天府里头上上下下又忙又乱的，到底为什么事啊？
1: 办喜事吗？
0: 办喜事啊？
1: 哎，
0: 给谁办喜事啊？
1: 宝二爷要娶宝二奶奶了。
0: 啊？宝二奶奶是谁啊？
1: 宝姑娘。
0: 哦，嗯，不会。哎，二爷的心思我知道，他要娶啊，一定是林姑娘。
1: 呸！我亲耳听见的是宝姑娘。
0: 哎，林姑娘。
1: 宝姑娘。
0: 哎，林姑娘。
1: 宝姑娘。
0: 哎，林姑娘，你不知道。
1: 宝姑娘，宝姑娘，宝姑娘。
2: 傻丫头，
1: 啊，
2: 你在胡说什么？
1: 没什么。
0: 他没说什么。我们俩闲聊天。
2: 上面的吩咐你都忘记了，你想找死啊？
0: 哎，别！
2: 哎呀，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0: 没事，
2: 来，
0: 回去，
2: 把他赶出去。
0: 哎。

0: 傻丫头，你怎么一个人躲在这儿哭啊？受了谁的委屈了？啊？
1: 林姑娘，
2: 我这丫头人虽傻，也懂是非分上下。刚才裴明来找我，我们就说了几句话，谁知道珍珠姐姐走过来，啪啪就是两耳刮，打完了丫头不要紧，转身又去打裴明。
3: 谁是裴明啊？
4: 宝二爷的疏通了。
3: 哦，你们究竟谈了些什么呢？
4: 还不是宝二爷要去宝二奶奶的事吗？
3: 宝二爷要去宝二奶奶？
4: 嗯，是啊，启弟就是宝姑娘。

0: 你看，天气那么冷，也不披件衣服就跑了出来了。姑娘，你怎么了？
1: 我

0: 紫娟，
1: 姑娘，
0: 紫娟，是你在哭吗？
1: 哦，没有啊，姑娘，请喝药吧。

妹妹别哭了，你去把桌上的石膏给我拿来。哦，还有一条手绢有

0: 你回来了，
1: 姑娘怎么样了？
0: 又昏过去了。你去过了，
2: 他们怎么还不请大夫来呢？别提了，宝玉跟宝钗就在今天晚上成亲，外面正热闹着，我告诉梁二奶奶，倒被她骂了一顿。
0: 哦，那老太太呢？
1: 老太太说这种病不要紧的，急什么，歇几天就好了。
0: 哦，
1: 后来我又到怡红院去过一趟。
0: 那宝玉怎么说？
1: 宝玉梳洗打扮得真高兴，我一看他样子，心里一气，就跑回来了。
0: 宝玉，宝玉，我看他死了，你拿什么脸来见我？
1: 林妈妈来了。
3: 紫娟呐，赶快换身衣服跟我去，前面在等你呢。
0: 林妈妈，你先请吧，等人死了，我自然会出去的，只是林姑娘还有口气呢。
3: 哟，姑娘，你这话对我说可以，可我怎么回禀上头呢？
0: 你只管去回禀好了，大不了他们把我赶出去。老实说，这府里的人情我早就看透了，要不是为了姑娘，就算他们不赶我，我还不愿待下去呢。
3: 好吧，你既然豁出去了，我也拿你没办法。这样吧，雪雁，你跟我去。
0: 我不去，我不去。
3: 哎呀，不去也得去，时辰到了。

0: 紫娟，紫娟，
1: 哎，姑娘，
0: 你听，哪来的鼓乐声？
1: 啊？啊，那一定是贵听错了，我怎么没听见呢？

0: 姑娘，你觉得怎么样了？
1: 好热闹，可是为什么偏偏要在今天晚上呢？

0: 宝二爷，
1: 他是谁？
0: 新娶的宝二奶奶。
1: 宝二奶奶到底是谁？
0: 就是宝姑娘。
1: 那林姑娘呢？
0: 怎么指到林姑娘身上去了？老爷做主娶的就是宝姑娘
1: 啊。妈，宝兄弟，你娶的是宝姑娘啊？
0: 宝玉是宝姑娘啊。
1: 啊，老祖宗，您倒说说看，是您亲口告诉我给我娶林妹妹的，怎么现在变了宝姐姐呢？您说，您说呀。
0: 宝玉，我叫你娶的是宝姑娘
1: 啊。原来

0: 娘，姑娘，姑娘，
1: 妹妹，我只托你一件事，我的身子是清白的，我死之后，你好歹叫他们送我回去。
0: 姑娘，你不会死的，你不会死的，你会活一千年一万年。
1: 你听，你听，宝玉，宝玉，你好。
0: 姑娘，姑娘，姑娘，姑娘。
2: 宝玉啊，
3: 宝玉，
2: 你干嘛去？
3: 我找我林妹妹去。
2: 不许去，你不能去。

机降落片，害得妹妹魂归离恨天，到如今。

0: 我道是谁呢？原来是宝二爷呀、啊！心灰意冷的，不守了新奶奶，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1: 子君，我知道姑娘恨我，你也恨我，我就是死了也是个去死鬼。
0: 这些话我已经听够了。
1: 好吧，子君，不管你恨我也好，骂我也好，我只问你几句话，姑娘她临死说过些什么？

0: 林妹妹，我错了，我错了，林妹妹，宝二爷，你回去吧。是啊，回去吧，回去。是该回去了。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

0: 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太棒了，肯定了，真的。咬牙，我看那么些，我看你下一咬牙下去，我心都疼，我
1: 真烦。真
2: 茬里
3: 送农村出身学习接触的人少，没情商，一心就是光去考虑自己的业务。如果要在专业上取得一定的进步，那是绝对是希望跑路的。心里只能住在西，有人有点就是笨。
4: 老师说，细等同于细致的细，只有把细节处理好，才有细。
2: 对，好，对，好，对。
5: 你先让我赞赏，我赞赏哄你的，咱俩一块
2: 哎，
4: 严丝合缝，女的，大看的眼，要你这个习惯，一族这样的话，你才成为一个好女人。对，腿要这样，腿要这样，一来打后脚。
6: 有目标吗？
4: 看见没？这就够了。我是有艺术洁癖的，我从来没有敷衍过观众，我都是用生命去演戏的。
7: 我是一个小地方的一个农民的孩子，不会讲广州话的，我的嗓子也不好，没人看好。
8: 跟武戏演员很苦，受伤是难免的，脖筋已经粘在一起了，现在一抬脚就痛，太痛了，
9: 真的是年纪大没办法，有心无力。
8: 哎，在怀疑自己还能不能演戏。
10: 师傅
8: 他说你还得要唱下去，然后就也是咬咬牙。学艺到现在也差不多30年了，从小家丁啊，然后九把、西门庆，然后到那个武松，所以是真的是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个演出对我们太重要了，没办法，我一定要参加。
11: 好累呀。
8: 做这行就爱这行，你自己选的路苦也要把它走下去。
12: 这是我的头，这是我另一个头，我有俩头。
13: 我们刚毕业的三四个小孩，都特别好的武生。我们几个人，尤其是双刀，天天陪我打，打完之后躺地上，哥我好累啊。我师傅说你要大胆启用年轻人，为了保证这个戏的质量提升，你必须得这么做。虽然可能把不是很合，但是你多打打就能稍微默契一点。我们贵州京剧院有很多年轻人，就是都特别有信仰，特别有梦想。很多时候你到晚上来到下午来都还有人在练功房练功，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承吧。
14: 这个伤是真实的，这还有身上
15: 的，前两天打电在台上受伤了，
14: 干武戏的吗？
13: 这帮年轻人还是想要想好，渴望，很感染我。这个艺术里面的东西太深奥了，能够伴随你一生的这么一个事情来去学习研究的，咱们这个京剧确实值得我们追求一辈子。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

0: 广州白云山陈李记，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老大家的他守得住，这个这难说呀。年轻啊！
1: 哎呀，我的姐，我说的不仅仅是开人，还有我姐夫留下的那些财产，你也得看紧喽。别让老大家的都搬回娘家去了。
0: 老二家的啊，你上门口看着点去啊。
1: 别到时候娘家人搬走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呢。
0: 哦，
1: 去。
0: 还有姐，这平日里呀，这家里只有孤儿寡母的，都没个老爷们儿。你千万不敢对外露财啊，让人知道了惦记，听见没有？
1: 知道，哎呀，我知道。
0: 哎呀，我是你亲妹妹，就我向着你。
2: 别忘了啊！知道，哎呀，我别哭。哎呦，姐夫，你怎么走的那么早？哎呀，
3: 要我说，做啥生意啊？
4: 少华，趁年轻赶紧找一个人嫁了，这日子才有盼头，
2: 嫁人才有盼头。我自己不能给我自己盼头，
0: 可是。
1: 这姑爷才
2: 去世多长时间，就给少华说这些干啥？
1: 哎呀，我这不是为他好吗？
2: 嫂子，你就别替我操心了。我自己的日子，我知道怎么过。

0: 等我去了北京，我一定要努力挣钱，把你想要的全都给你买回来。你放心吧，我这辈子都会对你好，我发誓。
1: 你看你的手那么冰，你说你出去那么久，你怎么不多穿点呢？你把自己冻坏怎么办呢？
2: 你就不怕爹把你的腿给打断了？
0: 如果你救不出二牛，你肯定会难过。相比腿断，我更怕让你伤心。
3: 我有娃了，爹，我有娃了，我有娃了，我有娃了。

0: 从今天开始啊，以后每天早上起来的早饭就按照这个定规定量来啊。
1: 喝粥喝粥。嗯，
2: 娘，这也太少了吧。
0: 这还少啊？不少。还你们俩吃。

0: 粗粮，我跟轩轩吃精粮。
1: 为啥？
0: 为啥？为啥？就是为咱家里没钱了。喝粥，喝，趁热喝。
1: 娘明明有钱的，从北京城家里走的时候，二顺给了娘几十个大洋呢。嫂子，你脑子灵，主意多，想想办法呗。
2: 啊，什么办法？
1: 让我俩能吃上精粮的办法呀。我不想天天吃窝窝头啃苞米了，我想吃白面馒头，我想吃肉，我想吃。
2: 哎，你刚才说，二顺给了娘几十个大洋。
1: 啊，我亲眼看到的。嫂子，你想到办法了？
0: 什么？给你40个大洋？娘，您看，咱家现在呢，吃喝是不愁，但是咱得长远计算，是吧？我觉得还是应该再做点小生意。你又来了，你这孩子你怎么就不能安分呢？做生意那都是男人的事儿啊，你在家带孩子又吃又喝的不好吗？
3: 咱这儿靠着齐州药市，家里一直是做药材生意的，天时地利人和咱都占了。不做生意那是不是太可惜了？
0: 做生意有二顺呢，不用你。
3: 娘，我保证我做生意挣的钱都给家里贴补家用。
0: 二顺给的钱现在够家里用。
3: 不，那我这不还和宋平吃着粗粮呢吗？
0: 谁家过日子不精打细算的呀？
3: 娘，这样吧，我给您写张借条，行不行？我保证3个月，40个大洋连本带利都还给您，行吗？
0: 不行，你做生意，你亏了本怎么办呢？你写借条，你到时候还不上怎么办呢？我还真上官府，我告你去。你到时候你告诉我，你这钱你补贴你娘家用了，我跟谁要去？不行，
3: 娘，
0: 从今天开始，没有我的允许，你不得允许迈出这个大门一步。
4: 张华，
3: 大哥，你怎么来了？
4: 娘病了。
3: 啊？
4: 说让你回去看看。
3: 啊。这前两天还好好的，怎么回去就病了吗？
2: 大哥，我跟你说话呢，娘到底得什么病啊？严不严重啊？
4: 不严重，就是受点风寒。她呢，总是闹着要见你，没别的。
2: 啊，那就好。干嘛？
4: 给轩轩的。
2: 哥，我不能要。
4: 你嫂子不知道，拿着。
2: 谢谢哥。停，停车。
4: 哎，少华，你干嘛去？
2: 我给娘买买药，顺便看看。
4: 哎，不用了。
5: 易掌柜，你看我们这瓷碗成色。
6: 整麻袋都是这成色吗？
5: 对对对，都一样。
6: 啊，好，两脚一斤。
5: 易掌柜，求求您。再给添点儿，
7: 两角一斤，我们没法活呀，
6: 一文都交不了。
8: 我们种瓷碗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卖过这么低的价格呀。
9: 我也没办法呀，这是随行就市的。
8: 哎呀，易掌柜，我给你跪下。
6: 哎呀，你给我跪下也没有用啊，这么大岁数我又没法给你压岁钱，对不对啊？别烦我了，再烦的话就1.5毛了啊。
10: 不用求他了，齐州这么多药商，我就不相信找不到一个公道的。走，
8: 没用的，我都问了，都是这个价。其他药商都跟守元药庄结了盟，一起压我们的价。
6: 住嘴！怎么说话的？什么叫结了盟压你们的价啊？是我易大金人缘好，别人做生意呀，是同行是冤家，我做生意就是同行，亲兄弟，赚钱齐努力，长点学问。

0: 我们药农起早贪黑，风里雨里，是指望把紫碗卖了，让一家老小有口饭吃。你却趁紫碗丰收联手压价，诚心不让我们活呀！你这么黑的药商，不怕报应吗？
1: 你放屁！谁黑心了啊？
2: 你刚才也已经说了，
1: 今年是紫碗丰收了。紫碗是什么？是药，它不是粮食。如果是粮食丰收了，我收一大堆粮食，我可以满街喊，我说啊，我们家粮食便宜了，你们多买点粮食，多吃点粮食。这是药，我收这么一大堆药，我上大街上喊，你们来我们家买药啊，大家都多吃点药啊，我又不是黑心医生。我告诉你，你如果不想卖的话，让你们家的紫碗都烂在地里，看谁心疼。
0: 这药我还不卖给你了。
2: 走，
3: 易掌柜，我们好商量。
0: 你要不收我？
4: 易掌柜，你们守园药庄在咱们齐州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了，就让点利嘛，让这些药农吃口饱饭吧。
2: 哎呦喂，您谁呀？
5: 易掌柜，不好意思，这是我妹妹，刚从外地回来。您啊，别往心里去。
2: 我不会往心里去，既是妹妹，也不是外人，菩萨心上。那您出高价把这些紫碗收过去，我绝对不跟您抢生意。哦，
4: 可我们家已经不做这生意了。
2: 你不做这生意，你瞎掺和什么呀？啊，
1: 感情钱不是从你兜里掏出来的，你不心疼？你真是站着说话不塞牙。
4: 易掌柜，这银莲乃是我太爷当年亲手所书，也是我们池春堂百年的经营要旨，而唯利是图，欺负药农，这和我们池春堂做生意的初衷已经完全相悖了。
1: 别介，别介，别介，
2: 别我们的，我们什么关系？
1: 现在这个池春堂跟你们楚家已经没有半点关系了，这个池春堂现在是我说了算，我如果想砸了这块匾，我就拿下来踩在脚底下，我剁上去，我转个圈，跟你有什么关系？
5: 易掌柜，都要得罪？
1: 不得罪。
6: 你们几个想卖两脚，不想卖走人。
5: 小华，走了走了啊！你说你啊，都是些不相干的人，这又何必呢？
4: 有朝一日，我一定会把池春堂再要回来。
7: 娘，
8: 啊，
7: 您这都受风寒了，您还在这院里坐着？哎，
8: 娘没事儿。
7: 您没生病，什么意思啊？
8: 娘等你呢，你嫂子给你寻了一门亲事，这不，媒婆都来家了，想看看你。
9: 哎呀，妹妹，你回来了，嘿。
10: 沙华，我跟你说哈，
8: 哎呀，你这妹妹啊，果然长得漂亮。哎呀，
10: 这个曾老爷呀，年纪也不大，今年刚53。嗯哟，
11: 那确实不大哈，只比我大30岁。
8: 对呀，身子也健壮，大夫都说整个曾家村就曾老爷的钱他没挣过。
11: 那还真是难得，
10: 而且我跟你说哈，他家里有300亩药田。
8: 嗯。
11: 那挺殷实的。
10: 可不殷实吗？而且他出手大方呀，他给咱们30个大洋聘礼。
8: 30个大洋
10: 啊、哦、
8: 更难得的是，去年曾老爷死了老婆以后，家里啊就没有其他人了。
11: 嗯，
8: 两个女儿一早就都嫁出去了，你一过门，整个曾家呀就都是你做主。
11: 啊，可是我这丈夫啊才死没多久，我这马上另嫁的，这让旁人听了该怎么说我呀？
5: 就是啊，韶华，就算要改嫁的话，你得再过几年吧。
10: 哎呀妹，你要再过几年，我跟你说，你的脸蛋可就不是现在这样了啊，那个时候你要再想找曾老爷这样的家难了。
8: 再说了，那曾老爷都50好几的人了，还想着赶紧再有个儿子呢。我说大侄女儿，就算是你能等，人家曾老爷可不愿意等。

0: 哎呀，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想亲自见见这曾老爷。如果真像你们说的那么好，这事儿他也不是不可能。
1: 大侄女，你想什么时候见？
0: 择日不如撞日，今天就行。
1: 行。
0: 方大娘，哎，我想和曾老爷单独聊几句。
2: 你先出去啊，不好意思啊。啊，
1: 行，那我先在外边等着，有事叫我啊。哎，
0: 曾老爷，您对我还满意吗？
2: 满意，相当满意。我这50个大洋没白花，太值了。来来来，走走走走走。哎，
0: 啊，好。曾老爷，您看哈，我这一再嫁的寡妇，您还愿意出这么高的聘礼，真是让我感动。
2: 别光感动啊，赶紧把事儿办了呀！
0: 我一看呀，曾老爷您就是个好人。
2: 嗯，我是大好人，我的好多着呢。成亲以后啊，你就发现了。
0: 啊，所以您既然是个好人，那我就不能害您了。这有些事儿啊，我必须提前告知您一声。
2: 你说，
0: 这小的时候哈，人家给我算过一命，说我呢命犯孤臣寡宿，在家克父，出嫁克夫。
2: 这算命的事儿也不太准。嗯，
0: 我一开始哈也是这么想的，但后来发生了一些事儿啊，让我不得不信了。我7岁的时候，爷爷就过世了，14岁。爹死了，出嫁以后，到了陈家，我那公公和丈夫都没了。
2: 真的？
0: 这方大娘没跟您说呀？
2: 这，看来你这命挺硬啊，我也无福消受。
0: 曾老爷，实不相瞒哈，我这辈子啊，本来是死了再嫁的心了，但是呢，这今天遇到了您，您看您人又好，这家境又殷实的我，
2: 别，不值一提，不值一提。
0: 曾老爷，您是不是误会了？哎，我可不想害您啊，我就是想着这肥水不流外人田，咱俩虽然没有缘分，但我倒是觉得，我有个表姐和您很合适。嗯。
2: 你还有个表姐，啊，她怎么样？
0: 我那表姐呀，年龄跟我相仿，相貌上比我呢，只能有上没有下的。关键是，她这人呀，长了一脸的福相。这算命的说她啊，旺夫又旺子，命中注定有俩儿子。
2: 能生俩儿子？啊，
0: 您要是不信啊，您可以去我们府家看看。您要是能看中的话。这聘礼呀，只收您20个大洋，
2: 才要20个大洋，
0: 这钱多钱少的嘛，就是个意思。主要是看您人太好了，想把您啊留在我们家里。那曾老爷，您看您什么时候有空啊？
2: 今天是初一，初二、初三、初四，初四我去你们家。
0: 好，那就这么定了。哎呀，不过曾老爷，这事儿可绝对不能外传。尤其是不能让你方大娘知道了。
2: 这又是为啥呀？
0: 您有所不知，这方大娘啊，一心想把我表姐介绍给她侄子，可我表姐不太情愿，这两家人正因为这事儿掰着呢。倘若是让她知道把曾老爷介绍给我表姐，我怕她坏了您的好事儿。
2: 绝口不提。
3: 初四，
0: 对，曾老爷要亲自来家里下聘。
3: 哎呀，那太好了，妹，那我可给你贺喜啦。
4: 少华，你是真的愿意啊？那个曾老爷可真是比你大太多了。
1: 哎呀，大得多才疼人，懂什么？
5: 嫂子，大哥，这事儿你就甭管了，等初四那天。

1: 那我得赶紧去找方大娘，我得问问她得准备些啥。
0: 大嫂，方大娘这事儿可不能跟她说了。
1: 为啥？
0: 这方大娘是不是跟你说曾老爷给了30个大洋作品里？啊，是30个呀，人家曾老爷答应的可是60个大洋，啊？
1: 60？啊，曾老爷亲口跟我说的，他居然扣我，扣我30个大洋啊！他，
0: 所以说呀，这方大娘这人他不可交了。
1: 我要再跟他说半句话，我都不姓周。还有啊，这事儿也不能跟任何人说了，万一陈家的人知道了，肯定作梗。
0: 对对对，妹，还是你考虑周到，不说不说。
1: 等初四那天呢，我就随便寻个由头回娘家一趟。
0: 嗯，
1: 但是在我回来之前呀，还是辛苦嫂子您把这家里好好的收拾收拾，好酒好肉备着，咱不能让曾老爷小瞧了咱楚家。
0: 哎哎哎，放心放心，嫂子一定给你办的妥妥当当的。
1: 这曾老爷比陈家有钱，人还大方，若是这门亲事能结成
0: 啊。
1: 这以后咱楚家需要帮衬，就凭我的本事，定能让他服服帖帖。
0: 哎呀，太好了，妹，你终于开窍了。

0: 娘，
1: 哎，
0: 韶华到了吗？
1: 哦，还没呢。
0: 这都快到晌午了，怎么还不回来呀？
1: 可能是路上耽误了吧。
0: 少忠，少忠，去看看你妹走到哪儿了。
2: 我就担心别是陈家那老太婆把她给绊住了吧。
1: 哎呦，你这又是鸡又是肉的，这得花多少钱呀？
0: 一个大洋。
1: 花这么多？
0: 娘，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曾老爷给60个大洋呢。
1: 啊，也是。哎，我记得咱们家没有什么余钱了，你哪来的这1个大洋啊？
0: 我管冯大姐借的，回头还她不就完了吗？
2: 我觉得呢，最好是今天曾老爷就能下聘。

0: 我说你至于吗？啊？
1: 什么至于吗？我还不是给你妹妹面子呀？她那天特别跟我说了，不能让人曾老爷小瞧咱们楚家。来，换上。哎，换上呀！
0: 不换。
1: 你
2: 刘燕儿，曾老爷来了，快点！
1: 这么早就来了？娘，哎，
3: 曾老爷，
4: 哎，
1: 曾老爷好，
4: 哎，你好你好，周燕吧？
1: 呀，你知道我？
4: 那当然了。
1: 不好意思，我妹韶华她还没回来。
4: 不不不，你妹妹在不在不重要，有你在就行了啊。
1: 哎呀，曾老爷，你可真会说话。哎，曾老爷，屋里坐吧。
3: 请请。
4: 那我先进去了。等，不客气了啊。哎。
1: 娘，烧水。曾老爷，我家妹妹提到您真是赞不绝口，对这门亲事呢也是特别的满意。曾老爷，你满意吗？
4: 我当然满意呀。
1: 您满意就好。

0: 真是太好了。
1: 你妹妹说的时候我还怀疑呢，今天这一看果然旺夫已子啊。
0: 曾老爷您可真会说话。哎，要不今儿咱们就把日子给定了。
1: 这么快？
0: 好事嘛，那当然是越快越好啦。
1: 你比我还急。
0: 你不急呀、啊？人生的三大喜事儿，洞房花烛夜。
1: 怎么着，你都想到洞房花烛夜了？
0: 曾老爷你可真有意思，不洞房花烛夜怎么生儿子呢？
1: 对，生俩，生俩儿子。
0: 说好了、曾老爷明年生儿子。
1: 明年？就这身材等不到明年。
0: 你干什么？嘿嘿，
1: 咱都洞房花烛夜了，有什么害羞的样儿，是吧？
0: 你个老东西，
2: 看这笔要这么拿，跟树
3: 那给我真给我认上、那个
2: 树啊，
3: 就说那个媒婆啊，那脑子有问题啊，人家男人好好的，他把那个媳妇儿介绍给那个老头，那老头还上门提亲呢。
4: 啊，当着人家男人的面提亲？
3: 可不吗，到人家里还动手动脚的。哎
4: 呀，真丢人。哎，娘哪个村子的事儿？
5: 楚朝华，你干的什么事儿？你还敢算计我？楚朝华，我今儿跟你没完。啊，
6: 我还跟你没完呢。
5: 你敢打我？我是你嫂子。
6: 你要真把你自己当成我嫂子，你就做不出来这种下流的事儿。
5: 我告诉你，今天我婆婆和我弟妹都在场，
6: 我要是把你做的好事说出来，恐怕想打你的就不止我一个了。
5: 我那是为你好。
6: 哼，为我好还是为你自己好，大家心里都清楚。周燕，我警告你，这次这事儿只是一个小小的教训，往后你要还想再跟我这儿打馊主意，我有的是办法收拾你。
5: 行，楚朝华，我也告诉你，从今以后我和韶中和你一刀两断，我们没你这门亲。干嘛？
6: 给我滚，
5: 别给我得意，有你哭的时候。
4: 嫂子，你干嘛打他呀？
6: 娘刚才说的那事儿，那媳妇就是他。
4: 啊，
6: 我一回来就明确告诉过他，我呢只想带着萱萱好好的过日子，其他什么都不想。他却编排我想把我许给一个老头做填房，还想从中捞上一笔。
5: 那你又把那老头你介绍给他了？
6: 他要这么算计我，我也不可能客气。
5: 就是，你早说呀，老大家的！那刚才他进来，我就该给他俩耳刮子。那以为我们陈家人都好欺负呢？
4: 就是，活该。
5: 不是老大家的，那你以后你就不打算再嫁了吗？
6: 娘，我要真有这样的心思的话，我就不会跟我那嫂子有这一出了。
7: 老大家的。这些年大顺儿跟娘可是没白疼你哟。
6: 娘别跟萱萱面前说这些。
7: 好，写的真好。
5: 从今儿以后啊，你们俩那个都吃净粮，陈家不缺这点。
6: 那娘您能借给我20个大洋吗？
5: 借钱？
6: 嗯，
5: 绝对不行。这你借钱锁了脱口。
6: 这些多少？
8: 死当还是活当啊？
6: 死当多少钱，活当多少？
8: 死当25大洋，活当15大洋。
6: 这些首饰置办的时候至少得100大洋呢。

0: 当吧。
1: 得嘞，破铜烂铁一堆，死当25大洋。
0: 等等，再加上这个。
1: 这么着，我再给你加一大洋，一共是26大洋。

0: 大叔，您这一季大概能收多少瓷碗啊？
1: 1000多斤吧。
0: 全部给我吧，我按历史最高价3.5角一斤跟您结算，怎么样？
2: 当真？
0: 当然，我们可以立约为证，而且我现在就可以付您10%的定金。等齐州要事结束那一天，我将付起所有的尾款。
2: 好好好，太好了。
0: 但是啊，我可有条件的。第一，就您这些瓷碗不能再给其他人了。第二，您给先交货。第三，咱们之间所有的约定必须严格保密，不能告诉任何人。
2: 哎，没问题。
3: 用还没有交货的生药抵押，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生意。
4: 所谓抵押，不过是以物制钱。虽说生药抵押没有先例，但我手上这批瓷碗的的确确是值350大洋的，并不违背以物制钱的根本。
3: 但是瓷碗的价格有高有低啊。
4: 那就按上一季瓷碗的价格2角一斤来计算，我手上这批1000多斤的瓷碗价值怎么也有200大洋了。而钥匙上从来都是上一季涨的下一季必跌，上一季跌的下一季必涨，所以你们银号并无风险。
3: 我最多只能给你150大洋。
4: 也行。
0: 各位大哥，我这手上是10%的定金，一共是150个大洋，我也没别的要求，就是希望你们把手里这4000多斤的瓷碗收割之后全部都给我，账期到钥匙最后一天。
4: 我以这4000多斤瓷碗做抵押。
1: 最多给你500大洋。
5: 你们不用亲自到钥匙上去叫卖，也不会被那些药商联手盘剥了。这个好，这个
4: 好。我借4000大洋，以我手上的15000斤齐州瓷碗做抵押。
6: 15000斤，也只值1500大洋啊。这齐州的药市马上就要开市了，也不知道瓷碗的价格能不能涨点儿。
7: 你一个开典当行的，怎么关心起瓷碗了？
6: 你是有所不知啊，我手里面有10000多斤瓷碗呢。
1: 你还别说，我手里还有4000多斤呢。
3: 我手上也有齐州瓷碗，倒是不多，只有1000多斤。
7: 哟，奇了怪了，你们手上怎么都有齐州瓷碗？不会你们都要改行做生药生意吧？
6: 对呀，你们手上怎么也有啊？
3: 我的齐州瓷碗是陈家村的陈大少奶奶来抵押的。
1: 哎，我的钱也是放给她的，也是以齐州瓷碗做的抵押。
7: 不会你的生意也是跟他做的吧？
6: 坏了，正是他，
7: 那有问题啊。你要带多少杆啊？
4: 啊，我想带5000大洋。
7: 这么大笔款，必须有同等价值的抵押，我们才敢放款。
4: 我这手上呢，有4万多斤的齐州瓷碗，至少价值8000大洋，只要齐州药市一开市，我就可以全部兑现。
7: 想让我放款给你，绝不可能。
1: 陈家大少奶奶，你可真是打了一手好牌啊。我们几个在钱庄银号也算是经营了这么多年，居然都被你给骗了啊！
7: 得亏我们发现及时，看你今天往哪里跑。
4: 几位掌柜，这是发生什么事儿了，让你们如此惊慌啊？你用

0: 35大洋，
1: 骗了我150大洋，现在竟然还想从大发银行骗5000大洋走。
2: 赵掌柜，您这个骗子我有点不服，请问我跟您签约的时候哪一句不实？
0: 可是
3: 你拿着我们的钱打着滚的抵押来抵押去，你胆子可真大呀。
2: 我虽然胆大，但是做的并未出格。你们这几家谁家定规了，我不能这样抵押。
3: 你们看看啊，嘴还这么硬啊。
4: 就是
2: 你们的本金我都用在了该用之处，而抵押给你们的瓷碗呢，现在都涨势喜人，眼看丰收在即了，你们的本金和利银也都可以圆满收回。你们应该感到高兴吧。
5: 可你这么做知不知道这风险有多大？
2: 当然知道，如果今年齐州瓷碗的价格跌破2角，那我就颗粒无收，你们也只能收回本金。但是如果跌破了1.8角，那我们大家都有亏损。
5: 哎呦，姑奶奶，这钱我不放了，你退给我吧。
3: 我的钱你也退给我。
2: 听这话意思是要违约啊。这话要是传出去了，正康钱庄和双福典当行的名誉可都是大打折扣的，而你们在这一行的名声也都会有损失。
1: 老孙老钱，稍安勿躁啊，不要冲动啊。顾不了那么多了，你是区区几百大洋，我可是上千的。
3: 我的也是啊。
2: 不过话说回来，你们带给我的款子我已经全都给药农了，我现在身上可是一文都不剩了。
1: 你
2: 我知道你在怕什么，您不是就怕今年齐州瓷碗的价格跌破2角吗？但我有办法，不仅让今年的价格不跌，我还甚至能让今年的价格远超历史最高价。
1: 有什么办法？
2: 其实去年瓷碗的价格大跌呢，那都是因为药商们联手压价所致，那我们今年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呀，把价格抬上去。
1: 这怎么抬呀？
2: 那就需要李掌柜帮忙了。
1: 我？
2: 只要您能把5000大洋带给我，让我把这一季的瓷碗都收完了，那今年齐州瓷碗的价格就是我说了算。
1: 带给他，老李。
4: 不是你们刚才还在这。
3: 老李，你必须得带给他，要不然我们大家都完了。
4: 5000大洋呢，
1: 不是还有4万斤的齐州瓷碗吗？
4: 那万一卖不出去呢？卖不上价呢？
3: 老李，只要你进来，那一切就都不是问题了啊。
2: 这样吧，李掌柜，如果您肯带给我，让我把这一季的瓷碗都收完，那你们的利银我可以再上浮一成。
1: 老李，如果你现银不够，我可以拆借给你啊。
5: 老李，去年你求我办事儿我可都答应了，今天是你还行的时候。
3: 是，老李别犹豫了，这买卖准赚，可以进。
4: 那5000也太多了，4000够吧？
2: 足够。小王，
6: 大少奶奶，
2: 今天怎么样？
6: 我跟您说啊，今天来了好几波客人，价格给的都挺高的，最高开到4角一斤，但我按照您的吩咐把他们都打发了。
2: 好。
6: 大少奶奶，我想问问您到底多少价格才肯卖啊？
2: 我
6: 大少奶奶，有客人。
7: 谁是主事儿的？
8: 是你，
2: 易掌柜，好久不见。
7: 是啊，好久不见，长出息了。我说怎么着，这个齐州城的这个瓷碗看不见呢，原来都在你这儿啊。
2: 请坐。是啊，一共10多万斤吧。
8: 哎呀，你自个儿收这么多
5: 卖得出去吗？
2: 这不您都上门来了。
8: 我上门来了，我是听说你这儿好多货卖不出去，乡里乡亲的，我是过来帮你个忙。

0: 这个价钱呢就按去年的价钱，两角一斤全给我啊。
1: 紫婉今日的最新价是四角一斤，而且还买不到。
0: 这种谣言你都信呐？
2: 我跟你说呀，今年的紫婉品相不好，价钱比去年还低呢。
1: 小王，把那个给我。是吗？
2: 咱不说这个了哈，我这个人呢心肠软，您呢也是年轻守寡也不容易，我再跟你加一角，三角一斤，你如果能卖呢我就买，你要如果觉得不合适呢我也不跟你啰嗦，我就去明官镇找那些药。
1: 明官镇的资源全部都在我手上。
2: 那就郑张镇。
1: 郑张镇的也都在我手上。
2: 我呀不信。
1: 那要不要我把跟那些当地药农签的契约给您看一下？
2: 嗨，不用不用不用，契约就是按个手印的事情，这个事情我信你，你真不错，您厉害。
1: 谢谢易掌柜夸奖。
2: 那这样吧，我再给你加一角，四角，那可比去年翻了一倍了。
1: 不好意思，易掌柜，今年的紫婉我不卖。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你不要以为你有这十几万斤的瓷碗，你就奇货可居了。我告诉你，全齐州城所有的药商，不敢买你一斤瓷碗，信不信？
2: 一斤都没有。
3: 如果不能如期交货，那咱得赔钱啊！
1: 背后有人搅局，
2: 谁？
4: 三日之后，我要向所有的药农交付尾款。
1: 大少奶奶，
4: 高掌柜，
2: 就是你从老许手里把军需订单给抢了，
4: 赶巧捡个漏而已。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肝肾不足，气血亏虚，肢体麻木，腰膝酸软，精神倦怠，请喝复方天麻益阴酒，太阳药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蓝莓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深出品。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好意思，叶掌柜，今年的瓷碗我不卖。
1: 你什么意思啊？你还真给我端起架子来了？
2: 陈寡妇，别给脸不要脸啊！
1: 怎么说话的？
0: 叶掌柜，要是没有其他的事的话，您请便吧。
1: 你什么意思啊？你这是赶我走啊？哎，我说陈寡妇啊，你不要以为你有这十几万斤的瓷碗你就奇货可居了。我告诉你，只要我叶掌柜一句话，全齐州城所有的药商不敢买你一斤瓷碗，信不信？
0: 我信。叶掌柜的威风我也领教过的。
1: 这不结了，也就是我诚心诚意的买你四角已经可以了，赶快把这个东西卖给我好了。
0: 可是我今年就没打算在这齐州药市上卖瓷碗呀。
1: 什么？
0: 要不我干嘛把这药棚设在这么偏僻的地方呢？
1: 药棚设在这么偏僻的地方，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啊。你一个年轻小寡妇，长得又漂亮，在那个这个闹市上沿街叫卖，会毁了您的名声。在这么偏僻地儿，谁来呀？也就我，只有我买你的瓷碗，要不然你卖给谁呀？
0: 叶掌柜，我实不相瞒啊，我打算把这些瓷碗卖到上海去，就是不知道上海的药商是不是也听叶掌柜的指
1: 挥。卖到上海？你还南京呢？我告诉你一句话，你要卖我就买，你要不卖我就立刻走人。我数一二三，一，二，二，
0: 三。
1: 大亮，
2: 哎，
1: 咱们走。大亮，你别拉我。你拉我也没用，说走就走。
3: 我觉得他是在唬我。他一个小寡妇，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他能够攀上上海的药商，鬼才信呢。
4: 是，夏老板那么大能耐，也没说在上海打开局面，就凭他一寡妇。
3: 你赶快通知咱们联盟里边所有的药商，今年就是空手而归，谁也不能买他一文钱的瓷碗。
4: 掌柜的，
1: 那个什么，
4: 空手而归，他们那边怎么交代？
1: 怎么交代？做生意就得熬，看谁熬得过谁。
0: 哎，
5: 大少奶奶。
0: 哎。
5: 其实四角一斤已经有的赚了，而且一把都能出去，
0: 那又怎样？
5: 我觉得可以买了，
0: 还不是时候。
5: 您真要卖到上海去啊？
0: 也许。
6: 一斤都没有。
7: 是，
8: 那怎么行啊？
9: 湖南、湖北、山西、陕西，还有云贵川的客户，我两个月前就签了，定金都拿了。如果不能如期交货，那咱得赔钱啊。
6: 这赔钱那倒是小事儿，要是传出去，守元药庄一斤瓷碗都拿不出来，这面子可就丢大了。
2: 今年瓷碗欠收。
8: 那倒不是。

0: 后好像还有人。
1: 那他背后这人忒大胆了，竟敢跟我们守园要庄稼吧？啊，
0: 大掌柜，说说，是谁呀？
2: 这个具体是谁呢？还不特别清楚，我就听了那么一耳朵，好像是上海来的。
1: 上海，哎，难道是上海的田家？哎，
0: 没准真是。
3: 这军需订单，上海田家已经插手了。
0: 难道这次他们要插足这齐州要事？

0: 大少奶奶，咱们到现在一斤瓷碗都没卖出去，你说该怎么办啊？
1: 放心吧，一定会有人来买的。
0: 谁啊？
2: 守元药庄一定会再来。
0: 可是问题是还有三天今年的药市就要结束了，那咱们跟药农的账期也到了，你说
2: 要不要打赌？今日之内易掌柜一定会再来。
0: 但愿吧。哎，客官，你有什么需要？
3: 这么小的铺子要做这么大买卖啊？
2: 夏老板。
3: 楚小姐，
2: 请坐。夏老板请喝茶。
3: 同道最近会来齐州吗？他家老爷子中风好些了吗？
2: 夏老板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3: 楚小姐真是直爽啊。
2: 那我就再直爽一点，我手上有17万斤的齐州瓷碗，夏老板请开价。
3: 好，那我也直爽一把，不管上海田家给你开什么价，我都多出一成，条件只有一个，货我全要。
2: 瓷碗今日的行情是五角。
3: 那我就给你五角五咯。
2: 成交。但我有个条件。
3: 请讲。
4: 我只要4.5角一斤，
2: 但今日之内交付全款。
3: 是吗？
2: 我保证全部都是这样的品相。
3: 成交。后续的事情我会让易掌柜跟你联系。
2: 没问题。
3: 但我有个疑问呢，本来你是要把这批货发往上海，为什么还会租这么一个小药棚呢？
2: 夏老板，我所谓的把货发到上海其实是虚张声势，我跟上海田家没有任何关系。
3: 是吗？
2: 这也是为什么我愿意4.5角一斤把所有的货都给您的原因之一。我不希望您觉得我是上海田家的人。
3: 那原因之二呢？
2: 3日之后我要向所有的药农交付尾款，不然的话手上所有的瓷碗都要退回去，定金还不能退给我。
3: 那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不来找你的话，2日之内你也会来找我。
2: 是，但我知道您一定会先来找我。
3: 为什么？
2: 因为您一定对我很好奇。
3: 确实好奇。我现在更好奇的是你欠药农多少尾款。
2: 90%。
3: 90%。
2: 对。
3: 啊，90%。你的进货价不会低于3角，也不会高于3.5角。那就说明这。

0: 这一把，你用了6000大洋，就挣了8000大洋。我的本钱只有35个大洋，刨去所有开销，我的利润只有6000大洋。哦，说说看。
1: 以35个大洋做定金，可以签下350大洋的资晚收购契约，再把这个契约呢，抵押到钱庄，至少可以贷出150大洋的现银，然后。
0: 以此类推，楚小姐，我有种预感，将来咱们会经常合作。谢谢夏老板赏识。可是你把这个底全交给我了，楚小姐，就不怕我反悔，重新跟你谈价？夏老板。
1: 您要是真能反悔的话，那您就不是下缘了。哎呀，跟楚小姐做生意，真是愉快。跟夏老板做生意，是我的荣幸。
0: 告辞。
1: 好，请。
0: 大金啊，子晚的事儿我跟楚小姐已经谈定了，之后你们就直接联络。好，您放心。
2: 大少奶奶，
1: 高掌柜，好久不见。哎，
2: 你们认识？
3: 啊，老板，这位楚小姐她还有个身份，就是陈家的大少奶奶。啊？
0: 就是你从老许手里把军需订单给抢了？
1: 赶巧捡个漏而已。
0: 之前我也认为是赶巧或捡漏，但今日一见。
3: 我不这么想了。老陆，啊，把大少爷扶上车。看看吧，这是易大金这两年的账。哎，哎，大掌柜，这迟春堂的生意。 有点不近人意啊！当年我收迟春堂，就是想借迟春堂的名头，在成药市场上有所建树。谁成想，这易大金可能不适合做药铺生意。
2: 但是生药批发这块儿，也是业绩平平啊。
0: 对呀，这今年，这齐州子晚。
2: 还被人用35个大洋偷袭了，是啊，幸好老板力挽狂澜。这个，你也发现了？
3: 啊，什么？
2: 哦，这有些账啊，看上去没问题，但是这前后一对比，老板有水分呐。
3: 我去年就发现了，去年，那应该去年就把它开掉，哪儿那么简单呢？你去年开它，齐州市场怎么办？迟春堂谁管？如果没找到合适的人接手，咱们损失会更大。可这吃里扒外的货，就不能留。这我知道。哎。
4: 老板现在可是已找到了合适的替手人选，你觉得楚韶华怎么样？
5: 娘，这药得喝到什么时候呀？宋神医怎么说的呀？人家说了你呀，你湿邪过盛。 凝结成痰，阻碍经络，气血不畅，所以你怀不上嘛。你怎么你也得调理个半年，给这经络气血打通了，那彻底就打通了。
4: 打通了就能怀上了？
5: 啊，你嫂子我可是指望不上了，我们陈家可就指望你这肚子呢。我可是花了血本了啊。 你这肚子，你要是再怀不上，你到时候你可别怪。

0: 我没给你打招呼啊，我可让我们二顺想别的办法。
1: 娘，我喝，我喝。
2: 娘，我回来了。
1: 嫂子，
2: 哎，
3: 你还知道回来呀？这什么？
2: 打开看看。
3: 这么多钱啊！
2: 娘，你以后不用再为陈二顺不往家借钱发愁了，这家我来养。
3: 你这段早出晚归的，你就是去挣钱去了？
2: 对啊，
3: 娘错怪你了。
2: 是的。
3: 你怎么不早说呢？
2: 我说了，您会信吗？娘，现在您相信了吧？
3: 相信，现在相信啊！
2: 娘，这以后啊，我还会继续挣钱，您的日子也会越来越好。但是啊，往后我可能会越来越忙，甚至还有可能夜不归宿。
3: 老大家的，你去忙，这个家还有轩轩，你交给我，放心。
2: 轩轩呢？
3: 刚睡着。
2: 哦，那就好。
3: 你坐下，娘给你倒水喝。
2: 哦，不用，我自己来。

0: 老大家的，哎，这把挣多少钱呢？
1: 有几千大洋吧。
0: 几千大洋啊？嗯。哎呀，太能干了，老大家的。能干是能干的，你毕竟年轻，这年轻人呐，就容易大手大脚。不如你把那钱呀、你搁在我这儿，娘替你存管。
1: 娘，我把我挣的钱都已经花出去了。
0: 全都花出去了啊！谁
2: 娘，你去，你去。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3: 嗯
4: 嗯嗯嗯嗯嗯
3: 嗯嗯嗯
4: 嗯
2: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4: 以后我都会天天这么开心的。
3: 娘，滑顺是什么意思？
4: 韶华，大顺。
1: 对，大顺。我的大顺要是在，
4: 娘，大顺如果在，他也会为我高兴的。
1: 是是，大顺在。但是他这个应该叫，顺华药铺是不是更妥帖一点啊？
4: 哎，宋平。来，你带着萱萱和娘进去休息。
2: 来，跟萱萱走。哎
5: 呀，改过来了。
4: 吕老板，
6: 恭喜恭喜啊！
4: 哎，李掌柜，啊，
6: 您请，
4: 里边坐。
6: 里边请。
4: 哎，佟老爷，您慢慢看啊，慢慢看。
6: 哎，您请，您请。
7: 夏老板到。
8: 哎，大少奶奶，夏老板，
7: 夏老板，真是夏老板，夏老板竟然亲自来了。
8: 这夏老板能来，这华顺药铺的面子可真够大的。
7: 那可不是，
8: 以后咱们做生意啊，还都得仰仗夏老板。
7: 那必须。
4: 夏老板。高掌柜，
9: 程小姐，恭喜啊！
4: 谢谢夏老板，
7: 开业大吉啊！这是我们老板的一点心意，还请笑纳。
4: 二位莅临已经是小店的荣幸了。
7: 方才我们来的时候，看着挂着的这些牌子倒是熟悉，那立着的这块又是什么意思啊？哦，
4: 每月的初五、十五、二十五，本店都做抽奖，奖券1元、5角、5分不等，都可以在购药时抵现。
7: 哦，那这些茶水是每天都送还是只有今日啊？
4: 每天都送，夏天菊花茶，冬天姜茶。哎呀，二位里边请吧。
7: 嗯，请。
6: 请。哎，
7: 来，大少奶奶。哎，
6: 谢谢啊，谢谢。哎，
10: 来，各位老板，各位乡亲，有免费的茶水，来，大家一起喝点啊。

0: 一起喝点啊！大少奶奶，您也卖鸭粉？啊，和陈记药铺卖羽绒粉是一个道理。哦，
1: 那为何不直接卖那羽绒粉呢？
0: 齐州不比北京城，在这儿卖羽绒粉是卖不起价的。哦，来，二位这边坐。
1: 坐下来，哎，
2: 请。
0: 这地段不错呀。哎呀，这租金不便宜吧？
1: 这除了进货，最大的开支那就是房租了。那为何还要选在此地啊？这做生意。 最看重的是客流，我在这齐州几个大街上蹲了7天，发现就这条街上客流最大，而这条街上人气最旺的那就是这一段，我就当机立断拿下了这个铺面。哦，
0: 那这账平得过来吗？房租呢是贵于别处的三成，但客流也是大于别处2倍。
2: 每月的净利至少高100个大洋。哦，那如此算来，啊，1年半便可收回成本。我的计划是1年。哎呀，厉害厉害！可惜呀，一个月多赚100大洋，这一年赚回一间药铺子。
1: 朱小姐，这就够了。这一家老小的生活，那是够了。那你的野心呢？
0: 夏老板，您的意思是？
2: 那我就直说了。我觉得吧，这间铺子太小了，你根本施展不开拳脚。 加入我们守源药庄吧。这样，先跟易大金干2年，我承诺2年之后，我把齐州药市和池春堂全部交给你打理。
1: 谢谢夏老板的看重和信任，但是我这华顺药铺才刚刚开业，这
2: 没关系。你前期投入多少？
1: 3倍回收。我这第一次开药铺，也是想看看自己能不能把华顺药铺做起来。这不用看呐，
2: 以楚小姐的实力，肯定能把这华顺药铺做成齐州最赚钱的药铺之一。但又如何呢？年入千金，家人衣食无忧。
1: 这一辈子就当一个小药铺的老板，楚小姐，你甘心吗？可是，齐州药市，这生意每年以百万计，池春堂的规模怎么说也得是这华顺药铺的3倍吧，而且我还要在北京、天津、大连开分号，我觉得这些。 才匹配楚小姐的野心呐！别犹豫了，加入守源药庄。再说了，池春堂本来就是楚家的，交给你打理，最合适。你什么身份？易大金、高千亿什么身份，你就什么身份。他们怎么领薪，如何分红？
0: 你一分不少，还是再次谢谢夏老板。我呢，还是想留在这华顺药铺，没别的啊，我就是想看看，凭我自己个儿的能力，我楚韶华到底能走多远，我能去到哪儿。

0: 我再送楚小姐一句话：这做生意啊，最重要的是懂得借力、借势。我以为，
1: 做生意第一要看清自己。哼哼，没错哈。好，楚小姐，这种魄力，我很欣赏。
0: 谢谢夏老板的体谅。哎，以后华春药铺有什么事情，随时找我。
2: 哟，那有您这句话，我这心里更是踏实多了。<笑>
0: 好了，那我还有事就先告辞了。刚才我说的这些，半年之内都作数，只要楚小姐改变心意，我守元药庄随时恭候。
2: 明白。那我们就告辞了啊！慢走。
1: 您留步啊！
2: 大少奶奶，你知道这齐州城有多少人想挤进这守元药庄，想给夏老板当手下？您怎么还？当他夏元的手下有什么意思啊？要当就当夏元本人。
3: 你是说，大东家亲自去拜见那小寡妇了？对，不应该呀。按大东家这岁数，不应该对小寡妇感兴趣啊。他们都聊了些什么？那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夏老板出来的时候，说什么什么随时恭迎，感觉老板好像是在劝那寡妇到
1: 守元药庄来做事，什么？我只是听说的啊。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你想啊，知春堂现在是这个鬼样子，还有上次昨晚的事情，这大东家虽然没说什么嘴上，但是心里呢？
3: 肯定是对我不满意的，另外，他如果真的对这小寡妇感兴趣，那小寡妇又上赶着想到这儿来做事儿。这地方原本就是他的，他又是齐州人，这上手就太快了。
1: 您的意思是，老板是想把池春堂交给这寡妇管？
3: 没准还真是这样。
4: 那绝对不行啊！所以，我们必须想点狠招，让这小寡妇在这齐州地界待不下去。明白。接下来，我们要抽出今天的大奖。
5: 价值1元的代金券，
2: 这两个效果一样吗？
6: 效果都是一样的，就是味道不一样。
7: 大少奶奶，哎，
8: 像沙丸该补货了，六味丹也没了，还有几个药的库存也得调一下。
2: 啊，好，知道了。
9: 大少奶奶，哎，
10: 廖记的货送到了，他们还另外加了三单。
11: 好，放这儿吧。哎，没事。
12: 张老板的货好了。
13: 哎，柱子，哎，来，你去送一下去。
14: 那后院那边怎么办？
15: 小林子抽完奖让他去。
16: 行。
17: 哎，掌柜的，有虎骨膏吗？
18: 您稍等。
19: 小江，哎，大少奶奶，哎，
20: 咱们真该请人了，我都忙不过来了。可
19: 说呢，我先过去了啊。哎，这个，韶涵，妹啊，我跟娘来看看你。
20: 娘，
19: 我和你大哥呀都挺惦记你的。前些日子呢，家里事情多，顾不过来，今儿刚空下来，我就跟娘说，咱们去看看韶华吧。
20: 是，娘喝茶。
19: 找我有事儿啊？哎，听说这话说的，非得有事儿才能来吗？
21: 听说你这生意做得不错，
19: 还行。哎呦，妹，你这就谦虚了。现在齐州城里啊，都知道华顺药铺的生意啊，那是好的不得了，马上就要超过这个守元药庄的池春堂了。

0: 少华，
1: 嗯，
0: 你看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1: 嗯，
0: 还得忙活这么大一个药铺，是够辛苦的。
2: 您慢走啊。哎，
3: 小王，
2: 哎，
3: 嫂子呢？
2: 您慢走。大少奶奶娘家人来了，在后院聊天呢。
3: 啊。
4: 哎呀，妹呀，你看你都憔悴了，真的。你看这小手，这都瘦了。
5: 辛苦是辛苦，但是我乐意。
4: 哎呀，那不行啊，那我们看在眼里，这心里难受啊，特别是你啊。
0: 少华，我想着呢，你看你哥啊，他在家里边闲着也是闲着，要不让他上这儿来给你帮帮忙啊。
4: 哎，对呀，娘这主意好。一来呢，你身边多了一个知冷知热的亲人；二来呢，药铺嘛，本来就是你大哥的老本行，他来了，你的生意啊，只有更好，没有更差。
5: 那大哥来了，能做什么呢？
4: 哎呦，那他能做的可多了。我跟你说啊，抛头露面的事儿，你都可以交给他，管人、管账、管事儿，他都行。少华一句话，你哥来了，你啥事儿都不用管，你回家去啊，带轩轩享清福。多好。
5: 你的意思是把华顺药铺交给我大哥打理？
4: 对呀，让你大哥做牛做马，你在家享清福，那个当甩手掌柜。
5: 我大哥也是这意思。
4: 他没直说，但是夫妻嘛，他心里想啥我知道的。
5: 那我看你们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4: 哎呀，那你说嘛，要怎么样才好？
5: 这华顺药铺，请问你们出过一分一毫的本金吗？好，就算家里没有钱，那出力总是可以的吧？请问你们出过一分的力吗？不出钱不出力也就算了，连句话都没有。现在我把这华顺药铺开起来了，生意走上正轨，你们来打我主意来了，当我傻呀？
4: 哎，妹，你这话说的，那不是之前不知道吗？这不刚知道了，就想让你大哥来帮
5: 帮你吗？不用你们帮，我自己的生意我自己心里有数。你们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就先回吧。
4: 别，妹，我话没说完呢。如果说你要想自己打理这个华顺药铺，那还是可以商量的。
5: 我自己的事儿，我凭什么跟你们商量啊？
4: 哎，少华，
0: 少华，
4: 我跟你说啊，一个好汉三个帮，对不对？你说你再能干，你能把所有的活都干完了吗？不能吧，你还是得请人，是不是？与其让外人挣那份钱，不如让你哥挣。再说了，那外人始终能跟你一条心吗？人心隔肚皮，少忠可不一样啊，他是你亲哥，是有血缘关系的亲人。
0: 少华，娘就跟你这么说吧，自从咱们家那迟春堂卖了以后，你大哥他还没有找着合适的事儿做，现在就是整天在家里边混吃混睡的，你说要这么下去，他这个人就废了。你就帮帮他，行吗？啊，
4: 少华，其实吧，我刚才说给你帮忙，那哎呀，那是不好意思。我们今天主要来的目的，是想求你帮帮你大哥，啊，成吗？
5: 你们让我再想想。

0: 喝茶啊！我不喝，喝水我现在都嘶哑。哼！
1: 哎，姐，听说老大家的在镇上开了个药铺，生意还挺好的哈。是，
0: 赚了不少钱吧？
1: 我不知道。
0: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1: 老大家那性子，你哎呀！

0: 根本管不了他。
1: 他性子再大，你是他娘，你是轩轩的奶奶，你是这一家之主。
0: 是啊，我知道我是一家之主，可是生意上的事儿我不懂。
1: 你管钱你会吧？
2: 娘，你来了，吃饭了吗？
1: 吃过了，我刚跟你娘吃过了。
0: 稳着点儿。药铺那生意今天怎么样？
2: 人还挺多的，今天嫂子他娘还有他娘家嫂子都来了。
0: 他不是说跟他娘家人断绝关系吗？
2: 没有啊，我看见他们手拉着手说话呢。
0: 这是又好上了？
2: 不知道。娘，我先去忙了。去。
1: 哼。嗨，姐，我觉着呀，你还是要把这钱看紧喽，别让别人都搬回娘家去了。
0: 药铺上的生意都是他管着，他要是把那钱都搬他娘家去，我也没办法。
1: 我告诉你，你要真想管这个钱，肯定有办法。

0: 夏来
1: 回来了。
2: 哎呦，
0: 老二家的，把那个馒头还有那汤热一下，一会儿赶紧给你嫂子端过来。
3: 哎，马上。
0: 哎呦，让你娘歇会儿。
1: 没事。哎，你先别烫手，别烫着啊。
4: 老大家的，擦擦。
1: 哎呦，啊，擦，谢谢你啊。
4: 老大家的
1: 啊，
4: 你瞧你这身衣服，你还是过门的时候那会儿做的吧？旧的都不成样子了。我跟裁缝说了，明天让他给你做两身新的。
1: 哦，不用娘，我这个还能穿呢。
4: 你现在是在外面做事情的人，你穿的体面，我们陈家就脸上有面子，顺手再给仙仙做两套新的。
5: 是要过年了吗？
4: 你就知道过年。哎，萱萱，你不是说有话要跟娘说呢吗？
5: 娘，你不要太辛苦，每天早点回家多陪陪萱萱。
6: 哦，可是娘必须要等到药铺关门了才能回家呀。
5: 那你可以多请几个人呀，我觉得送表叔就挺好的。
1: 娘，您教的吧。
4: 宋二姨今天来了，他那个意思啊，想让你啊给你送表弟在药铺里啊找个事儿做。
7: 娘，娘，娘，
4: 二顺，
7: 娘，我回来了。
8: 不好意思，我们打烊了。
9: 老板，

大哥，可算回来了，可算回来了，整整6年了，可算回来了。

0: 两间药铺啊都没了，都没了，你都干什么了你啊，干什么了？
1: 娘，我也不想这样，遇到骗子了。
0: 骗子？你不是说你没问题吗？啊，你不是说你爹留下的产业，你大哥留下的产业，你守得住吗？啊，你这是怎么就遇上骗子了？你怎么就遇上？你气死我！你
2: 奶奶别生气，

0: 好好的，都怪那些骗子，真是丧尽了天良啊！骗子呀，怎么就让你给遇上了呢？
1: 娘，二叔做错事了吗？
2: 炫，你记住了啊，长大以后可千万不能像他。
1: 记住了。
2: 炫，来，过来，娘跟你说一件娘今天。 特别丢人的事儿，来，走，我跟你说啊，哎呦，
3: 娘，你打我吧，你打我，你打死我，打死我，打死我，娘，
4: 这以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呀？六十三，六九，五十四，看来大哥的生意版图。 比从前又扩张了不少，你要是再增长会更快，大哥手下强将如林，哪里差我这一个无名小卒啊？说这干嘛？哎，说正经的，这次回来有什么打算？跟我一起去上海吧，正好，你在那儿待了这么多年，人脉肯定很广，你还是留学生啊，上阵，亲兄弟呀，你肯定能助我一臂之力。
3: 我马上要去法兰西了。这次到北京，一是为了办理留学事宜，二来想在走之前见见娘，见见大哥，给你们告个别。
5: 法兰西？去那儿干嘛？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这回就当我求你，你帮一回二顺啊！绝
1: 不可能！你不让我当掌柜的也行，借我一百大洋。韶华，
2: 愿意跟我一起去法兰西吗？陈大顺已经不在了，我想为自己再争取一次。
1: 夏春回来了，
2: 他不仁我不义，他不是指望那个小寡妇吗？我呢，就要那个小寡妇突然消失。
3: 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剧场好戏多，依依早知道。下面小十一为您速递全国戏曲院团最新演出资讯。10月17日19:15，北京京剧院携京剧《红鬃烈马》亮相天津中国大戏院，由杜振杰、张慧芳主演，再现经典古子老戏。10月18日19:30，北方昆曲剧院的昆曲《李清照》将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该剧由顾魏英领衔，生动演绎这位。

传奇女词人跌宕起伏的一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晚间黄金时段，邀您一起走进中国京剧音配向精粹。为您播出的是由李和曾、张君秋录音主演，张克、王蓉蓉配向主演的京剧《四郎探母》。京剧《四郎探母》是一出家喻户晓的古子老戏，剧情构思精巧，意义深远，唱腔板式丰富，唱段脍炙人口，每一折都历经岁月打磨，每一段皆是脍炙人口的梨园经典。今晚记得来中国京剧音配向精粹，小十一在这里等着您。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洗染秋光尽晚芳，梨园雅韵庆重阳，名家登台传星火，师徒同江续华章，且伴笙歌追落日，菊开九九，岁岁安康。
1: 江淮灵秀，文脉千年，徽运天成，声震河山，200余载，戏韵流芳，跨越山海，寻根溯源，百戏入碗，气象已成，继往开来，何以为序？空间破壁，梨园竞秀，不止于剧场，更是校园里青春与戏韵的相遇，是街巷间烟火与丝弦的交织。舞台隐去，天地铺展，戏在城中生根，文韵润物无声。
2: 我现在在合肥群英之旅，我们来啦！
1: 向心而立，戏入城，更是为了能入心。一次凝眸，一瞬共鸣，台上的角儿，台下的你，同一声锣响，便无分彼此。人人心中有戏，方见文心相合，大戏众生。科艺交融，百戏入碗，是广度；戏入人心，是温度；传统入时，是深度。合肥正以匠心独具的科创基因，文华隽永的底蕴风骨，重塑戏韵文脉的当代表达，传统与未来在此幻彩共生。百戏入碗，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唐知县审告命里写了唐承这个人物身上所具有封建社会小官吏的共有缺点，也写了他的狭隘、鲁莽、自私等弱点，使他不能成为一个十全十美的理想人物。唯其如此，才显得人物真实感人，尤其是在对待严林两家命案具体事件上的正义果敢行为，像最后审理诰命夫人一场，竟至于忘记了自己是与诰命夫人的同一阶级，而完全站在同情被压迫者林秀英的正义公理的立场上了。他具有高度的艺术魅力和讽刺感染力，在演出风格上浪漫主义色彩很浓郁，使用的是粗重而凝练的线条。

跑出来一个大螃蟹，小窟窿跑出来个大螃蟹。别看我的个小，摇摇做饭，我会带牙去伸开袋，牙

0: 中来都吃好了吧？
1: 吃好
0: 了。好，哎，那咱们升堂吧。
1: 好。嗯，
0: 升啊！那你的恁会做的啊？哎，你报效公堂去皇上，
2: 老娘做做也无妨。
0: 你坐到我那公堂上，叫我打问官司。
2: 你就站那问呗。
0: 哎，不是你下来不下来？
2: 哎，我就是不下来。
0: 哎，太太，请放心好了。刚才贵府管家来过，哎，太太，我胸有成竹，太太，你停下来，我好开堂问咱的官司啊。
2: 胸有成竹，
0: 嗯，
2: 好问咱的官司。
0: 哎，对，
2: 那好，我下来，你问吧。
0: 好，主动，给高明夫人看座，看座。

贺元一一痛失祖。

0: 有规矩可不成方圆呐、啊。你看，我是文官，你是人犯号，这是朝廷的王法，咱俩是心照不宣呐、啊。我胸有成竹，哎，太太，你把心放宽，
1: 心照不宣，胸有成竹。
0: 是啊，文官死可得提名道姓，哎，还得委屈委屈太太。
1: 哎，倒换罢了。
2: 好，
3: 院长，我来问你，你儿子官拜何职吧？
1: 我的官拜天上嫔妃。
0: 大胆女子，高明之子，堂堂兵卫，乃是一员虎将，你竟能将他杀死，还不从实将来？
1: 太爷。我乃闺门弱女，手无寸铁，怎能杀死他堂堂兵
0: 卫？是啊是啊，那他就是再曹操也能打他个七八十来个啊！我再来问你，他为何死到你家门口？
1: 他爱刺我家强亲来了。
0: 哎呦，哎呦，我说太，那你咋不说呢？七十岁的老人会管你的处女吗？
1: 这
0: 十七八的大闺女会管你的处女吗？你的处女叫什么名字？
1: 我的处女叫秋香。
0: 秋香。哎呦，那不是秋香在这吗？哎，秋香，上堂上堂。哦，不要害怕啊。秋香，是谁将李永安打死的呀？
1: 是我打死的。
0: 那你为什么将他打死？
1: 那是我挑的。
0: 哦，不懂大刑量你不着啊。
2: 来呀，有把秋香给带起来。
1: 哎呀，我说实话呀。
0: 从实讲来。
1: 你个死丫头！

0: 啊，给我点没来换你吗？来来来来来，好，谢谢郭的啊。秋香啊，老爷给你凑点三岁银子，拿回家吃饭啊。回家去吧，走吧。
1: 秋香，啊，太太，
2: 太太呀，放走丫鬟秋香不是少一个人证吗？这对太太你可有好处啊。
1: 小长城，我咋看你咋不对味儿，你可不要拿着胳膊你往外扭啊。你要是真的胸有成竹，快拿你就应给我处死，与我们报仇。
2: 且下堂听。

0: 都是一个熊又趁真
1: 不高的你打算你下来不下来
0: 老娘我就是不下来你
1: 凭什么给他毙命啊
0: 你把熊叔放走你怎么敢偿命
1: 像这样一个误了不妥的歹徒死了活该没有棺材
0: 好了你就不管你骗老娘我跟你拼了我
1: 咋了这说着说着这都搭上了这哎呦帽子哪去了哎呀你这个老七婆竟敢大爷这欺骗县官我看你真是徒子大翻误法误天你也别打你也别吵咱俩不在这儿说
0: 在那儿说
1: 我坐到那一边咱俩再说
0: 你坐在哪边边呐也不能把老娘我怎么样啊
1: 哟你说啥呀我要是坐到哪里边你要再不着顾哼哼那我可就尴尬

我比曹我的黄鼠狼，你

死了。

0: 见过太爷。
1: 常父，你家少爷为何人杀死同事家来？
0: 那是林家妇女将我家少爷杀死。
1: 难通，暗清真相，大败黑箱计来，不懂大刑量你不着。
0: 我随我家少爷去抢林秀英，强势遇着个杜世清，言语不合脚上手，俺少爷的武艺算稀松，我给少爷来助战，我一见给少爷肚子上戳了个大窟窿，杀死少爷本是我，王太爷饶我一条命啊！

0: 是有生之岁来自的，
1: 老娘我来是来，
2: 你有完是谁打死你，
1: 老娘我打死来。
2: 你敢花工吗？
0: 哎呦，我看你不敢呐、啊。你敢花工？你不敢花工。
1: 花工就花工，你敢把老娘怎么样？老高呢？
0: 你动不行凶，脸上还面，

传说圣上不命我断案不公，现有你的秦北画牙求降的空中，渐渐举在有凭有证，你来看。按照胡爷的大名姓李，我就该把你。闭上两扇呐、啊！我要不干。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酸天。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的功。老夫时时太君，所生母体兄弟啊，只因师母年轻，杀贪不悔，杀贪无恙家，东逃西藏，本宫北请，多蒙太后扶斩，万相公子提子，不理萧范王道，萧天官在九龙飞回，拜下天门。从皇家亲臣李国禄的挂帅，老母压粮难翻，不有心退隐千亩一面，臣乃关进主客差。

0: 好，那么我就猜猜，丫头
1: 有
0: 大

慢，身不由怠慢，纵有怠慢，敢把他拉。

0: 了。
1: 有什么会诱惑了吗？
2: 想你我夫妻，相亲相爱，是什么人落山荒？
1: 哎呦，这么一说又不是呢。
2: 又错了。
1: 又错了。

同乐园，此一心非常。

他言过，你我夫妻相亲相爱，况且剩下小马不

0: 在公职太傅，不能复职也是枉然。
1: 哎，你要说

0: 贵在丹气世道，皇天在上，三方女子在下，驸马爷对我是了真情实话，我若走了消息半点，到后来天把我震长，地把我震断
1: 了。哦，就是这个呀，我会了。贵在这哈，口称皇天在上，三帮女子在下，驸马爷对我说了真情实话，我若走了消息半点，到后来是怎么长啊怎么短呢、
0: 要你忠

0: 什么？
1: 我的令箭呢？
0: 哟，师傅。

0: 你无聊我就打死了阿姨儿。
1: 哎，你别着急，你瞧这是什么？
0: 风尘平上是我一拜，
1: 一夜之间不拜也罢。
0: 我死。

帅将领，寻您了少。

0: 兵儿学进梁上，我有军籍，
1: 孩儿训进梁上，他去犯榜奸细了，
0: 有何为证？
1: 刀剑面前的为证，
0: 呈上而来。
1: 将方方剑气压

0: 粮金各四百斛。
1: 哦，是是是，参见四百斛。
0: 阿娘，天地这是何人？是南宗宝。提起我娘家有了后代，待我谢天谢地，
2: 当
0: 谢天地亲。

是

0: 是风起不停，火起不停，两栖从何来？
1: 而四哥回来了。

什么的观众笑谈，是否来

0: 哎呀，这个人情咱们求不下来
1: 吧。哎，喜欢咱们这样的。
2: 是啊，
1: 来上
3: 来上去。
4: 老太后在上路可能叩头啊。
1: 赶紧再磕头了。
5: 二位老将。
1: 是。
5: 有什么话明就说吧。
1: 是。
4: 不出麻烦饿啊，你当斩首。
1: 哎，
4: 现在数日当差，勤俭力有大功，自可一赦，不可一斩。
1: 求您开恩吧。
5: 哟，二位国丈，
1: 是，
5: 敢是与驸马讲情吗？
4: 那可不敢，
1: 不敢。
4: 您这开恩，
1: 怎您开恩？
5: 哎，你们先等等，先等等。
4: 是是是。
5: 我先问问你们二位，
1: 是，
5: 请驸马出关的时候，是你们谁放的？
1: 谁放？
4: 那那是他。
1: 我家不见，不见那天我休息，他放的，
4: 他放的。
1: 怎么样？饿了
5: 不是？
1: 饿了。
5: 哎呦，
1: 饿了。
4: 饶

0: 啊，
1: 到这个时候了，不想个主意救驸马爷，您怎么发起大意来了？
0: 说的是呢。
2: 哎呦，我说二位国舅啊。
0: 哎，公主。
2: 事到如今，我怎么连一点主意都没有了呢？
0: 干事说明一点主意都没有了。
2: 哎呦，国舅，您给我出个主意吧。
1: 哎，我先请问您呢，这会儿没主意了。当初道令出关的时候，您那个主意都打哪儿来的呢？
2: 哦，当初道令啊。
1: 哎，怎么个起由？
0: 那谁身上起的呢？
1: 对了。
2: 阿哥身上起的，
0: 阿哥身上起，身上起的啊！
1: 这会儿救父母爷爷，还得打阿哥身上来。
2: 哟，阿哥身上怎么来呀？
1: 说的是主意呀！
2: 说呀！
1: 是啊，您听着，他是啊，老了觉得肉疼骨头，
0: 那是。
1: 您就把这个阿哥往太后怀里这么一拽，您躺在地下一撒尿，什么我不活着了，我非得先死了，我抹房子了。小弟就把父母也饶了，
0: 这主意好，
1: 是不是？
2: 把阿哥往太后身上这么一饶，
0: 哎，这容易起拽。
2: 得了吧，那要是摔了孩子呢？我舍不得我的儿子。
1: 这可是想不开呀，这是。你舍不了小弟儿，可是救不了老弟儿啊。
0: 哎，这话他又说回来了。
1: 怎么说？
0: 你要是救了老弟儿呢？都没有小的呢。
1: 小猪下滩了，怎么着招呼不了啊？哎呀，您这边呢，这我给您谢谢了。
2: 别胡巴结差事了。
1: 哎呦，我巴结不上这差事。富民，您静音是吧？哎，您这他村在那边呢，吓糊涂了，慢着走。得了得了，一天云不散，没事了。
3: 得了，没事，换衣裳去了。
2: 哎呦。
3: 啊、
2: 我说国舅啊，
3: 哎，
2: 驸马可是射了，
1: 是啊，
2: 我母后还在那生气呢，这怎么办呢？
0: 对了，小阿哥接不过、
1: 啊、接不过来，
2: 是啊、哎、
1: 这你有什么主意？
0: 有主意
1: 什么？
0: 你们娘俩抹个稀泥过去赔个不是，请个安就可以了。
1: 对了对了，
2: 抹个稀泥就行
0: 啊，请个安啊，赔个不是，
1: 尝尝尝，
0: 来说说。
2: 我说母后，刚才是因为您不射驸马，我一时的莽撞。
1: 是啊，
2: 得了，
0: 啊，
2: 我们这会儿给您呢请。
1: 哎，瞧
2: 啊，
3: 给您请。哎，好，反思掉面不理儿。
0: 对
3: 呀、
0: 啊，
1: 这怎么办？
2: 哎呦，国舅啊，不行啊，把脸掉过去。
1: 掉过去了，过去了，这不要紧的，您这边来，迎着他的面儿。
2: 对，那个是。
0: 对对对对。
2: 您怎么不理我呀？难道说您还跟我们小孩子一般见识吗？
3: 哎，
2: 得了，我们这还又给您那请啊，
3: 要来的
1: 好，骆驼打哈士，扭个滚儿
2: 去了。哎呦，国舅还是不行啊。
0: 还不行啊，我也瞧出来了
1: 啊，
0: 事事不过三。两边都请安了，中间您再来才那么一堆
1: 儿。
2: 得了，别胡吃，是我的腿都疼了。
1: 哎，您别想不开呀、啊。
0: 哎，
1: 这个赔不是啊，得满脸陪笑。
0: 哎，
1: 您的乐好招太后乐呀。
0: 哎，
1: 太后一乐，众位一乐，得完事元气。
0: 对了，
2: 就这么着，咱们试试。
0: 哎，
2: 我说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因为都是为了戏，
4: 就这点戏，那也是九二演的戏。

0: 就是这个韵味还要再给它总结。你现在是比较平了，滴答答答滴，滴答答答滴。对，就是要
1: 再让它情感，
2: 情感
0: 那个情感再多一点。
3: 跟音响沟通，跟灯光沟通，跟乐队沟通，就是因为换了一个地方，它又完全不一样。上回沟通的都白搭，再来过，又从头来过，不能怕麻烦。
4: 会生气？为什么记不住吗？
3: 实在太累了也会生气，但是从来不会真生气。戏演完了就过去了，因为都是为了戏。
5: 哪怕一个小角色，哪怕就这点事儿，我也得把它琢磨透了。

0: 不是演员，太神了！每个家里吃饱了，直接吃。你看我这样，哎呦，有点不好意思了。我琢磨不行，就这么点戏，不多，就这点戏，那也是主要演的戏。
1: 很多细节都是在不断的、不停的演出当中发现的。比方说，我刚刚画的这个地方，哎，说抬起来这块地方好吧？白，要把这一块，这块要把它画掉，要不然的话，这个画黑了，这个地方还是白的不协调。

0: 最后跪下来之后，关档早了三秒
1: 。
0: 老师觉得好挑剔吗？
2: 我想要的真的就是缓缓的拉上。这个戏它的这个主要的基调是悲伤，是苍凉的，所以那个木它也得要跟着节奏。这个木它也是有情感的，带上情感。
3: 十年前，我曾在此向浪客上山报事。
4: 我几乎是台台演这出戏，几乎每年是在乡下露天广场演的最多，一年要演出几百场。
5: 你眼光都定了吗？
6: 哦，有点歪是吧？
5: 嗯，过了。
6: 哎，好。
1: 好的。

0: 想看看里面吗？
1: 好呀。
2: 有什么机关？
0: 跪几个打棍出枪，
3: 一样都没有，空落落的。
0: 还有俩钉。
4: 很累的，学那个地方是吧？膝盖受不了啊。到王培应该是第六个了。艺术都是靠配合的。
5: 我们从进信息号开始学习，我们老师原来要求是这样的，所谓的谱子背下来，这样才能跟演员配合的。

0: 默契，也是有千锤百炼以后，石头递到脑子去了。
1: 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需要吆喝，吆喝倡议看戏得进剧场。

0: 是去看断桥吗？这绝对是我戏曲行业年轻一代的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1: 尤其是这样的经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金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就不信你们会欺负你了。谁呀？你们谁是房东啊？我是。一年6万，我们租3年。
1: 张爷，您啥时候还有一个那么有钱的朋友？这位怎么称呼呀？能接受吗？接受。这是定金。
2: 你跟他去签合同。哎，好，小陈，那我怎么办？是老板，您这违约金的事儿，咱们私下商量啊，私下商量，走出去商量。一分不能少。哎，商量商量，这个耽误事儿嘛。
3: 走走走。
2: 您是张阿姨吧？
3: 是。
2: 陈阿姨，你别担心，你们的桃园小馆不用搬了。
3: 搬了，是。我是代表鼎顺集团慈善基金会向你们的桃园小馆捐赠了21万元，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
2: 21万？哎呀，不行，这是你们为什么要给我们捐赠呢？
3: 嗯，我们叶总啊，是邓主任的表哥。
2: 哦，
3: 您的事儿我们听说了，您放心，邓主任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
2: 是。
4: 爷爷的亲戚，那不行，我们不能给爷爷添麻烦，不行不行。
3: 张阿姨，您不用担心，这种事儿呢，邓主任自己也做不了决定，这是我们慈善基金会做的决定。
2: 是吗？那张阿姨，这是个好事儿呀，我们应该谢谢邓主任。
3: 是啊，张姐，要不然我们上哪儿去弄这么多钱呢？
2: 那就谢谢鼎顺集团了，谢谢。
3: 张阿姨，这个是我个人捐赠的5万块钱。
2: 哎呦，行，个人的钱我们不能要，不行不行。
3: 张阿姨，这个呢，就算您帮我一个忙，让我有机会为这些孩子也做一点事儿。谢谢您了，
2: 那我就收下了。
3: 你放心，所有的捐款啊，我们都会一笔一笔的记清楚，我们绝不会乱花一分钱。也请你代转公司，谢谢。
2: 好好好。
3: 哎呀，都聊了半天，也不知道您叫什么。
2: 我姓吴，叫吴斌，是鼎顺集团的副总经理，您叫我小吴就行了。这是我的名片，上面呢有我的电话，你有什么事儿随时都可以给我打。
3: 哦。

0: 谢谢吴总，真是太感谢了。您坐会儿。
1: 张阿姨，张阿姨，是这样，我呢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啊。您有事儿给我打电话。好，谢谢啊。
2: 谢谢。
0: 谢谢啊。
3: 您溜吧，您溜。
0: 好，感谢您慢走啊。
1: 谢谢。哎呀，
0: 真是好人啊，真是太好了，我们这团圆小本儿这就保住了。
1: 保住了。
0: 哎呀，赶紧的，赶紧收拾收拾。
4: 收拾。
0: 姨父，吃点啊。
5: 谢谢。
0: 这闻着特香。
5: 谢谢。
0: 姨妈，修明又去申城了。
4: 是呀，
0: 他之后呢，可能大部分的时间都会在申城待着。但是这次他走之前呀，特意嘱咐我一定要把您二位照顾好了，要不然他不由我试问，还说让我务必每个礼拜都要带你们出来吃一顿好吃的。 这个臭小子，
6: 姨父姨妈先敬您一下。
4: 他从小跟着我们长大，就是自己儿子嘛，何必这么客气？哎呀，
0: 这边，哎，谢谢。
4: 爸爸，小妍妍，
0: 进来，
4: 坐那儿。
0: 你给你爸坐吧。
4: 来。
6: 哎呦，瞧把你给瘦的，来，点了好多菜，你好好补补啊。
0: 这也太多了吧，这都吃不完。那咱们现在人到齐了，那可不可以允许我先举个杯，
6: 庆祝我们的妍妍。
4: 当了打拐办主任，好吧，
0: 来，
6: 来，
0: 来，来，来，
6: 一点都不轻松啊！
0: 姨父姨妈，有这么一个大宝贝儿，你们是不是觉得内心特别的骄傲，特别的自豪呀？
4: 他最骄傲，最自豪，
0: 骄不骄傲？是不是心里偷着乐？
7: 高兴嘛，那是肯定的。当了领导，工作又做出了成绩，那是肯定高兴嘛，对吧？
6: 其实这些成绩也都是团队的功劳。
0: 他们都很优秀，给了我很多帮助，还有就是监控逐年增加，形成一个无形的网，让犯罪分子无处藏身。你看看，这当了领导的人，说话就是一套一套的。妍妍那些事迹，别说姨父姨妈了，连我都特骄傲。我们鼎盛前台的小姑娘都问我来着，电视上那个邓警官，你们是亲戚呀？然后他们都尖叫，就觉得真是女性的光辉。
8: 哎，嫂子，你们怎么知道团圆小馆没钱啊？这事儿吧，我们本来没想让你知道。其实鼎顺一直都有公益援助的项目，姨父和姨妈跟我们说了张阿姨的事儿，你哥就上了心，没跟你说也是不想让你有负担。这一次我们也只是出了点钱，也没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我觉得。 最好还是给团圆小馆换个正规点的地方。我们最近正试着跟荀子回家那个公益组织接洽，看看能不能让他们把团圆小馆合并进去。这样的话，就解决了场地问题，还能让他们有些最起码的保底收入。
6: 这是好事吗？行，嫂子，一会儿你再跟我详细说说呗。我先去乘着带酒了，谢谢嫂子。
0: 客气，碰一下，咱都是一家人，好不好？
8: 好，
0: 预备。
6: 我已经跟荀子回家那边说了，他们也同意跟团圆小馆合并。你们就可以去那边做志愿者，而且还有工资可以领。
9: 真的吗？
6: 当然是真的了，我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我本来也想先告诉一下孙律师，但是刚才给他打电话没打通，孙律师呢，他有非常丰富的法务经验，他可以去那里做这个分会的负责人。
9: 你们有没有这个意愿？愿不愿意过去啊？
6: 当然愿意了。我和老刘年纪大，学东西慢，也不会电脑，人家哎呀，会要我们吗？
9: 放心吧，这个呢是一个公益组织，他们肯定会按照你们的长处去给你们分配一个适合你们的岗位。哦，
6: 就是，
9: 这他们还得吃饭吧？不行，我就接着做我的厨子。
6: 这有事儿做，还有工资拿，当然好了。那我们几个是不是就得分开啊？哦，是这样，这个事儿不用担心，等你们过去了，我们就会跟他们说好，到时候你们可以一起工作，这样相互也能有个照应。
9: 啊，那当然好了。啊，行，我愿意去。
6: 好嘞，那我们一会儿等张阿姨回来就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她。
9: 好，
6: 说着就来了，张阿姨。

0: 张阿姨，
1: 邓主任说了，把我们跟一个叫荀子回家的公益组织合并，还能搬到更好的地方去。好事儿啊，那你们就去吧。
2: 我们的意思是，张阿姨，咱们一块儿去。
3: 我不去，我就留在这儿。我是不会离开团圆小馆的。
0: 哎，张姐，
4: 没事，我去跟他说说。小馆和荀子回家合并，对我们小馆也是一件好事儿。
3: 林燕，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我不想去，我就是在这儿住习惯了，我就不想挪地方，我不想走，我就在这儿。
4: 是这样，张阿姨，你看。这附近啊，房租全都涨起来了。如果能够跟荀子回家一起合并的话，那到时候就能省掉房租这块的支出。
3: 我可以把那个老宅子给卖了，也就够交房租的了。
4: 那哪行啊？您要把房子卖了，那您住哪儿呢？
3: 总会有地方住的。反正啊，我不想去。
4: 张阿姨，您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不想告诉我呀？
3: 妍妍，你看啊，20多年了呀，这外边哪儿哪儿都变了。你可能忘了，就咱们那个对面那个商场，原来那就是个小卖部。旁边那公园啊，它就是个五金店。这周边啊，哪哪都拆了，但是只有这家米粉店，你们小的时候它就开在这儿了。这儿也是你跟然然喜欢玩的地方。然然，他就在前面拐弯这地方丢的。当然丢了以后啊，我就把这家店给盘起来了。你说我要是搬走了，这个地方可能他们就像别的地方一样就给拆了。你说然然回来了以后，这哪哪他都不认识了，他就回不了家了。反正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儿等你。等然然回来了呀，我就在这儿给他做他爱吃的素米粉、糖醋萝卜、麻辣牛肉干。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儿等了。

0: 我们找你找了20多年，陈风茂于2005年7月10日被关，李淑妍于2002年4月28日青罗镇被关，林俊轩1996年9月2日被关，赵启红1994年7月24日被关，还有这个女孩，你还有印象吗？
1: 不认识。
2: 你是以为你什么都不说就能混过去了？
0: 这个照片上的孩子，拐卖他的人也是你。
3: 哦，这个呀，这我记着，那是开玩笑呢。后来我不是把那孩子又给送回去了吗？
2: 你闹着玩收人300块钱？
3: 哦，哎呀，误会了，误会了。哎，要不我再退回去？
2: 那我现在问你，你认不认？
3: 我。
2: 这个骆小雨，你有印象吗？
1: 不认识。
2: 孙晓光呢？啊，这个。
3: 我不是你们要找的人，你们抓错人了。我不过是个农民，是个在城里打零工的老光棍儿。我进山就是随便转转，没想到被野猪瞎子给吓住了。幸亏你们救了我，否则我真就没命了。本来我想要好好的感谢你们，给你们送一副锦旗，可没想到我怎么给关在这儿来了。我真是冤枉啊，冤枉。
0: 你说完了吗？
3: 警官，您说的这些我真不清楚。这照片上的人我都不认识。
4: 怎么样啊？
2: 什么都不认，一问三不知，连佘庆林的案子他都不承认是自己做的。
4: 那他就是咬死不承认，我们怎么办？
0: 没事，就算他什么都不承认，也得在口供上签字。我们可以拿着这个签名去做笔迹核对，只要他留下的字迹跟绑架佘庆林儿子的笔迹是一致的，他就没办法抵赖。我们先把佘庆林儿子的事情敲死了，你把这个送到技术科去，让他们尽快比对一下。
4: 好。

0: 刚哥，
1: 不是不叫你来吗？你怎么又来了？有事说事啊，没事赶紧走。
0: 怎么又这么大火气呀、啊？老黄狗又没见过你的样子，你怕什么呀？你做事儿那么小心谨慎，滴水不漏的。
1: 老子生意都快完蛋了，还有心情开玩笑？有事说事，没事滚蛋。
2: 不就是挣钱嘛，再倒腾姑娘就好了呀。
1: 说得轻巧，青皮蛇了，肺炎出国了，警察追那么紧，我怎么倒腾姑娘啊？啊？
0: 正是因为盯得紧，我们才更应该干。
3: 你什么意思？
2: 我倒是有个法子，刚哥要不要听一听？
1: 你有什么法子呀？
0: 咱们这些买卖国内现在不好做了，那咱们不在国内就行了，国内只招工，至于出国后他们人去哪儿了，那就各由天命了。
1: 能搞吗？
2: 当然能搞啦。

0: 你别说啊，这倒真是个好办法。那帮警察还在国内乱窜，谁能想到我这买卖还照做？要我说呢，最毒莫过女人心，
1: 这女人狠起来都没男人什么事儿的。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够狠。
0: 我从第一眼看见你，就知道你跟那帮傻娘们不一样，就你能跟刚哥穿一条裤子。
2: 黄川，绰号老黄狗，1953年8月12日出生，灵山市庞各村人，27岁离开灵山市，去了新阳省活动。之后又在多个省市间辗转，是多起拐卖案件的犯罪嫌疑人。
3: 50多岁，然后中等个儿，有点秃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脸上这个地方有一个痣。
2: 通过罪犯王广清交代的体貌特征，我们在上瑞山南路的小径意外抓住了黄川。
4: 哎，别动，烫死了。
5: 你是老黄狗。
2: 虽然佘庆林没有及时报警，给我们的侦查带来了阻碍，但他的妻子却偷偷留下了黄川的犯罪证据。佳佳，
6: 各位，这个是案发现场发现的糖葫芦。通过案发现场的监控，我们确定这个物品曾被犯罪嫌疑人用于诱骗孩子。技术部门正在尝试从上面提取指纹。
7: 匆匆。
6: 另外还有一张勒索纸条，正在做笔迹鉴定。因为报案时间较晚，家属保管这些证据的时候也并不规范，所以技术科提取这些证据还需要一些时间。
2: 一旦确定指纹和笔迹是嫌疑人黄川的，那么这起案件的证据链就能闭环，我们就可以对黄川提起诉讼，也有时间挖掘他的历史积案和相关同伙的线索。
8: 同志们，黄川的落网是咱们临山市打拐专项行动的阶段性成果。我的态度就一个，打拐办不要松懈，继续挖。刑警支队抓紧搜查黄川在莽马镇的住址，有任何发现随时汇报。
9: 是。
6: 想吃饭吗，贝哥？主任，
10: 哎，
6: 想事儿。
10: 黄川没料啊！
6: 我看他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10: 像黄川这种老人贩子呀，确实是不好拿捏，且等着呢。
6: 尹副主任也是这么说的。
2: 对了，刚刚技术科那边说，鉴定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欲速则不达，越着急越没谱。
11: 我去技术科催催。
6: 瑞哥，你
10: 饭都不吃了？
6: 好吃啊。

0: 到点儿该吃饭。
1: 你吃了吗？
2: 吃过。
1: 怎么样？今天该有结果了吧？
2: 笔迹鉴定结果出来了，证明那个纸条就是他写的。最重要的是 ，DNA 和指纹都匹配上了，而且他的 DNA 还和在红衣出租屋发现的毛发上的 DNA 也都匹配上了。清平没说错，他们俩就是一对。怎么样？等你吃完，我们就去审他。
1: 先别着急，让他，让他自己嘀咕嘀咕。我们还有一张王牌没用呢。
3: 爱心姐，实在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
4: 没事儿，我觉得你这儿太舒服了。你说你每天面对他们得多治愈，
3: 这不是还多亏了尹叔叔吗？当年要不是他建议我来学厨。

0: 吴美容，我可能还什么都不会呢。
1: 导演说了，是你自己有能干，又努力。
0: 对了，爱心姐，你今天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吗？
1: 当年拐你的那个人贩子已经落网了。美玉，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子吗？我们需要你去指认他。
2: 法工看一下吧。
3: 老板，
2: 法工看一下。老板，
3: 老板叫什么工啊？
4: 洗碗工，服务员。姑娘，看孩子能干吧？
5: 我能干，我能干，大哥，我能干，我带孩子有经验。大哥，选我，选我，选我，我带三个孩子，我有经验。
0: 我能干，
4: 上车。哎，
6: 你看，选年轻的走了。
4: 坐稳了啊。

只要您听话，就少说嘴。

0: 北月，准备好了吗？别害怕，走吧，
1: 我们开始吧。
2: 把人带进来。

认出来了吗？他是武行。

0: 开水，你今天表现得太棒了，谢谢你。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些事儿，他们打我，还逼我，这么多年来。
1: 我一直都想让自己忘记，可是，就连做梦都是他那张脸和那些事儿。别怕，都过去了。美月，你听我说，你要是觉得难受，你别憋着，你哭出来，哭出来心里会舒服点。
0: 我不会哭，该哭的人是他。在见到他之前，我以为我会很害怕，但就在刚刚指认他的时候，我不怕他了。作恶多端的人是他，他被抓了，我不再怕他。
1: 我们不怕他。你知道你今天在里面的时候有多勇敢吗？你今天不只是帮我们指认了黄川，你还帮了很多很多受害的女孩。我要替他们谢谢你，你特别棒。都过去了。

0: 要出人命了！要出人命了！疼，快找医生！疼死了！找医生，快！要出人命了！
1: 量高了没有？差不多得了。
2: 棺材板都快给你合上了，还不见悔悟。这个女孩叫阮美玉，昨天给你看过照片了，你说你不认识，可就在刚刚，她指认了你。你不记得她，可她会记你一辈子。你现在50多岁了吧？你自己好好想想，你的前半生毁了多少人？
3: 毁了多少家庭？那些被你拐走的人，有的已经去世，有的现在可能还在深山。你让多少家庭妻离子散？你别跟我说你不记得。50岁该知天命了。你的天命就是接受法律的制裁。这是佘清林案的物证，经过鉴定，跟你的笔迹一致，还有现场的监控，你根本跑不掉。
4: 拿着。
3: 你在案发现场听到了声音，急忙抱走了孩子。匆匆。但是你没有注意到掉了一根糖葫芦。佘清林虽然当时没报警，但是他们却把这个物证留了下来，上面有你的指纹。你肯定在想，我们是怎么查到佘清林的，对吧？王广清，他可什么都交代了啊。
0: 他跟我们描述了你的样貌，20年了，我们第一次知道你长什么样。王广清还给我们交代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他说你认识红衣。
5: 什么红衣？
6: 你和他的关系不仅仅是认识，
0: 我不认识他。
6: 他说你们是两口子。嗯，狗哥，看来你这是遇到真爱了呀！啊。
0: 我们俩一块搭伙过日子20年了。红衣也是一个拐卖人口的惯犯，我们找到了他常住的出租屋，在里面找到了一些毛发。经过 DNA 的对比。
3: 这些毛发是属于你的。既然你们有证据，那就判吧。你们说的这些事儿，都是我一个人干的。我对你多少有点了解，你在你们这个圈里还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啊，你也是个聪明人。你说。
0: 你怎么就那么傻呢？怎么就被一个女的给骗了？谁说的？你别犟了，青皮都已经说了，红衣卷着你的钱都跑了，留下你一个人把所有事儿都扛了。我告诉你啊，就你跟红衣犯的那些事情，你要是不招的话，我们就得把你当主犯往检察院报。这红衣也真行，干了一辈子坏事。
4: 还找了一个死心塌地背锅的，不说是吧？行，我们就先到这儿，回头再说吧。
7: 哎，等等，警官，我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但是，我拐的那些人我都还记得。我告诉你，他们在哪里。

0: 这个我有印象。
1: 杨彩云16岁时被拐，被黄川卖到了武胜县的下家。
2: 杨彩云1974年6月14号出生，临山市双进县吴家村人。1990年8月3号在双进县农贸市场被拐卖。
3: 您怎么那么熟？
2: 这是我进大拐办接手的第一个案子，虽然中间破了很多案，但是这个杨彩云一直没找着。
1: 那他父母呢？现在怎么样？
2: 他的父母都不在了，可惜啊，他父母到临死都没见到他们自己的亲生女儿。我记得当时他父母曾经跪在我们面前求我们无论如何找到他们的亲生女儿。这件事情就像一根刺一样的一直扎在我心里。

0: 张阿姨，你看这墙上的照片越来越少了，开心吗？
1: 开心。
2: 菜齐了。
3: 看着他们啊，这一家一家的团圆啊，我真是打心眼里高兴。要是我们家然然回来了，肯定就更热闹了。
2: 是啊，他们一家家的都团聚了，咱们这
0: 幸福真好。也不知道我儿子他过得怎么样，是不是也和别人在一起？

0: 不说这个了，美蝶，哎，我们要有信心啊！你看看这大拐办，这办了多少大事儿啊！找了那么多的孩子，我们要相信啊，我们跟家里人团聚的日子呀，很快也会到来的，啊？
1: 对，我相信邓主任。你看，他才上任没多久，这都破了好几个大案子了。他肯定能把我们家小雨给找回来。
2: 嗯，
3: 对，我们要对打拐办有信心，对邓主任有信心，
4: 要有信心，
5: 有信心，
0: 对，要有信心。来，吃火锅，来来来。赶紧的啊，你看这团圆小馆啊，幸亏有你们几个这么辛苦，赶紧吃火锅。
4: 哎，好，
0: 吃啊。
4: 哎，好。
6: 黄川交代，他和红衣拐过30多个孩子，孩子们的信息已经下发给各分局了。
7: 黄川交代红衣的下落了吗？
6: 他坚持说不知道。
7: 那锤哥呢？
6: 说起来这件事情就有点奇怪了，他跟我说锤哥已经好多年没联系他了，他还问我是不是我们把锤哥给抓了。
7: 这样就跟青皮说的不一样了。那他认识肺炎吗？
6: 他说从来没听过这个名字。
7: 有没有可能瘸哥已经死了，只是有人打着他的名头做事而已，比方说那个肺炎。
6: 有可能，戴宝说得抓住肺炎才能定论。
7: 现在所有的关系都有可能跟这个肺炎有关，但这肺炎又失踪了，这肺炎一失踪，瘸哥也不知道上哪去找。
6: 先别想那么多了，明天我们先去武顺县和郎宇会合。
7: 明天你先去吧，我得先去寻子回家，看看有没有其他合并方案，处理完就来找你吧。
6: 你说学哥要是没死又会躲在哪里？
8: 我们收到协查单以后，立即对犯罪嫌疑人黄川所供述的卖掉杨彩云的地点位置进行了查找确认，有13个村符合罪犯的描述。我们把这13个村啊都排查了一遍，但暂时还没有找到与杨彩云相像的人。
9: 那这13个村20年前杨彩云被拐卖的时候，有没有拐卖妇女儿童的案件发生了？

0: 我是夏欣，邀您收看电视剧《利剑玫瑰》。
1: 只要时间一长，脾气就磨没了，他就听话了。但是他一口饭都不吃。
2: 他现在人在哪儿？
1: 他被许汤龙骗走20年了，我哪知道他在哪儿啊？
3: 我给你办呗，你把他转给我。他要一股气咽过去，你还得坐大牢。
2: 许腾龙在哪儿？
1: 不知道啊。
2: 你毁了一个女孩子的一辈子，你知道吗？
3: 人早不在我这儿了，跟人跑了。
4: 把话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5: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杨太云被拐卖的时候，有没有拐卖妇女儿童的案件发生了？
1: 你算是跟我想到一块儿了。我去查过，从20年前杨彩云被卖的时间算起，再延后2年，我们一共破获了3起贩卖人口的案件，这3起案件都在张家村。
2: 这个就是胡彩花，当年我们查获了3起拐卖人口的案件，就他们家还住在村里。哎呀，胡彩花，别紧张。哎，你不是你们村里的百事通吗？我们今天来啊，就是想找你了解的情况。
3: 20年前，你在你们村见过一个16、17岁的女孩吧？
4: 这是张安子的表妹，她的眉毛中间啊有一颗美人痣，这模样啊挺水灵的。对，就是她。
5: 后来啊，我去找过一次张安子，
4: 他们家的门锁着，她和这个姑娘啊都不见了。后来张憨子他回过一趟村里，但是他是光棍一个人，我猜呀肯定是没有看住，人家跑了呗。
6: 哎，阿姨，小心，
7: 爷爷来了。哎呦喂，快坐快坐
6: 快坐
7: 坐下。
8: 我去给你探碗粉。
5: 哎呀不用，我就坐着，我就走了。
7: 你来都来了呀，
8: 你是我们的大功臣，必须给你探碗粉啊！
7: 等着，马上就好。你坐着，马上就好。
6: 少点啊，张阿姨。
7: 哎，
6: 不用主任，喝茶，
9: 谢谢。

0: 哎呀，阿姨，哎，你这太多了，我吃不完。不多，你多吃点儿。妍妍，哎，你是我们的大功臣，真的好好谢谢你。
1: 刚才呀，荀子回家的人说，他们可以跟我们合并。
2: 真的呀？
0: 真的，我们可以留在小馆，也可以去他们那里。
3: 那我听了可开心了。
2: 太好了，
4: 老板，
2: 别玩，留着玩。
4: 啊，
2: 我来。

0: 来来来，啊，你坐的，来来来，坐这儿来啊。
1: 哎呀，查到，这个张汉子，大名张仲礼，51岁，没有结过婚。

0: 哎，放盐了吗？没放。哎呀，差点忘了。好了。哎，牛肉粉。
1: 哎，
0: 咸不辣呀，这儿还有啊，
1: 哎，
0: 自己加。
2: 张阿姨，我都吃完了。
0: 吃完了，真好。
2: 下次可得给我盛少
3: 了。老板，
2: 这实在。
3: 我这个太难吃了，太咸了吧？
0: 咸了？怎么会呢？
3: 你自己尝。
0: 哎呦，那 我马上重新给你做一碗啊！
4: 我不吃了。
0: 哎，免费，免费给你做一碗。
3: 免费的我也不吃了。老板，你这个情况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算了，我不吃了，我走了。
2: 不好意思啊，
0: 对不起，对不起啊，
2: 慢走啊。
0: 这，真是的，这怎么做成这样？
2: 没事，阿姨，没事。
0: 老了，我真是老了。哎呀。

0: 但主任，张阿姨的情况我想跟您说说。就是她最近
1: 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老是犯糊涂，就像今天这种事儿出现了好几次。
0: 昨天给客人算账的时候算错了一个小数点，然后昨天腌冰糖萝卜的时候忘了放红醋，萝卜拿出来还是白的，他就还在一直纳闷怎么回事儿。
1: 还有一件特别吓人的事儿，昨天晚上他看店最后一个走，结果忘了锁门，我早上来一开门看门没锁，给我吓坏了，你说这怎么办呀？
2: 要不这样吧，保险起见，你带张阿姨去医院看一下，做个检查。
1: 去医院？这么严重吗？
2: 倒不是有多严重，就是老年人上了年纪，还是得去多做一些体检，看看身体有没有什么别的变化。别担心啊。

0: 你啥心？大晌午不做饭？
1: 你又欺负妈妈？
0: 你个死妮儿，你心里有我啥意思你？一堆胡挑，赶紧做饭去！

0: 哎，宋老汉，张仲礼是吧？认识这个人吗？认识，来人在哪？ 我也在找他，我找他20年了。
1: 20年前，我花了1000块钱买了他，他后来被人骗走了。

0: 你是负责人是吧？
1: 哎，对。
0: 这人认识吗？
1: 这不张望涵吗？
0: 麻烦你去把他找过来。
1: 应该在工地上，我去叫他。张望涵，张望涵。

0: 媳妇，你醒了，你不要害怕，我是你男人啊。咱们先吃口饭啊，吃口饭。你别喊，你别喊，你别喊，咱吃口饭好不好？好，吃口饭啊，好不好？
1: 啊啊！大哥，大哥，我求求放了我行吗？我求求放了我，大哥，我看你是个好人。你放了我吧，我求求你放了我吧，我求求你！
0: 你是我买回来的吗？
1: 你求求你放了我吧！
0: 你是我媳妇儿啊！你吃口饭，吃口饭！你是买来的，可不敢饿死了呀！吃口饭，你是我买来的。
2: 我不是说好了不喊吗？我。

0: 因为是一手交钱一手交人，握手的时候我就后悔了，他那么好看，岁数那么小，我怎么配得上人家？当时我心里就想，如果他对我笑一下，那该有多好看啊！
1: 别绕弯子了，说重点呢。
0: 重点，卖他那个人就说，只要时间一长，脾气就磨没了，他就听话了。但是他一口饭都不吃。

0: 可能放你走啊，我已经把你买回来当媳妇了，他们不可能把钱退给我呀。为了买你，这个村我能借的钱我都借遍了，可是你这么多天一口饭都不吃，你要是饿死了，我的钱不就白花了吗？对不起啊，我不是有意要打你的，我，哎呀，你吃口饭吧，你不吃饭，我，哎呀，你吃口饭吧，
1: 那可是人命啊，我花钱买的，你饿死了怎么办啊？
2: 他现在人在哪儿？
1: 我不知道。他被许腾龙骗走20年了，我哪知道他在哪儿啊？
2: 谁是许腾龙？
1: 一个卖货的。
3: 哎好，下次再来啊。
4: 哟，张哥，哎，今天买点啥？
0: 看看你这到什么新货没有？
4: 哎，这个卖的最好。你是最近又买衣服？买发卡的，有啥喜事儿
0: 啊？哎，没喜事儿，没有，能有啥喜事儿？
4: 买媳妇儿了？
3: 嘿嘿，看来是真的。
0: 你听谁说的？
4: 没听说。我猜的。哎，带我瞅瞅呗，长得好看吗？
0: 没什么好看。
4: 你带我瞅瞅吧。
0: 哎呀。
4: 你走呗！
0: 别，我买东西了，
4: 一会儿给你送。
0: 但你没见过女人吗？我你怎么那么烦呢？
4: 哎呀，别烦！
0: 哎，刘叔，烦呢。刘叔，给我看会儿叉啊！
5: 哦，哎呀，没什么看的。

哎呀，差不多得了，没完了我。可以呀，张哥，这小娘们长得真好看，这艳福钱啊，花了不少钱吧？ 我看他这样，有气儿出，没气儿进的，弄得好人财两空啊。

0: 哎，张哥，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1: 说啊。
0: 哎，你这也不是办法呀，你又搞不定他。这样，我给你爸呗，你把他转给我。
1: 我可是花了一天多买来的。
0: 不是你这个人咋不知道好赖呢？
2: 我这可是在帮你。他在你这儿是不是好几天没吃饭了？
0: 他要一股气咽过去，一分钱得不到。
2: 你还得坐大牢。
0: 这么一个大活人在你这儿死了，警察能不找你？这村里人都不说你啊？你好好想一想。
2: 行，你不愿意是吧？你就等着坐大牢吧，啊！
1: 哎呀，你等一下嘛！
3: 这么说，你把杨彩云卖给许腾龙了是吗？
1: 我不是怕他饿死了吗？
3: 你怕他饿死？你是怕他饿死，还是怕你那些钱打水漂啊？
1: 我收了800块钱假钱啊！我去找许腾龙的时候，狗日不认他，他说我是买卖人口，他说如果报警第一个就抓我，我冤枉，我真的冤枉。
3: 哎，20年前，您的800块也好，1000块也好，这钱不少了吧？你拿这钱你好好处个对象结婚不行吗？你非得干这违法的事儿？
1: 我不知道是违法的，我们村都这么干。再说了，没人肯嫁到我们村啊。
4: 我问你，许腾龙在哪儿？
1: 不知道啊。
4: 你当初卖他的时候你能找到他，现在你找不到他了，你知道吗？你毁了一个女孩子的一辈子。他当时只有16岁。

0: 主任。
1: 哦。
0: 这个许腾龙挺会做买卖的，很吃苦，走街串巷的卖货，挣了不少钱。从武顺县搬来以后，就一直住在这里。据我们了解，他现在是一个人住，身边没女人。

0: 许腾龙是吧？
1: 啊，
0: 我们是公安局的，跟你调查点情况。
1: 调查什么情况？
0: 在这儿说呢，还是进去说啊？
1: 前进吧。
0: 带路。
1: 哎。请坐啊。

0: 察同志，你们调查我什么呀？是不是弄错了呀？您可以周围问问，我可真是奉公守法的好公民。
1: 杨彩云，你认识吗？
0: 不认识。
2: 张仲礼呢？
0: 也不认识。
2: 你老家武顺县张家村的，你好好想想。
0: 警察同志，我真不认识你们说的。你们今天到底想问什么？
1: 真的不认识？
0: 真不认识。
1: 我给你念个东西。我叫张仲礼，信阳省武顺县张家村人，我向公安机关认罪，并实名举报许腾龙拐卖妇女。1990年10月，我向人贩子购买了一名妇女，并且在半个月后把她转手卖给了许腾龙。他用800块钱把杨彩云从我手中买走。想起来了吗？
0: 是你说那个女人啊？我当时吧是从那个赵老憨那儿把他救出来，那个张老憨都快把他饿死了。到我这儿以后，我一劝他就开始吃饭了。
2: 你刚不说你不认识张仲礼吗？你怎么知道他外号叫张老憨？
0: 我这不是刚想起来吗？
2: 你买的那个女人名字叫杨彩云，人呢？
0: 人早不在我这儿了，跟人跑了。
3: 跑了？把话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0: 我当时真的是从张老憨那儿把这个女的给救了，我本来想跟她这个生儿育女，好好过日子，结果呢，屁都不生，跟石头一样。我一想嘛，那年头挣钱不容易，她要生不了孩子，我这钱不是白花了吗？正巧，我有一个生意伙伴叫梁伟，对，梁伟，那小子吧，长得是确实人模狗样的，我就让他进门了，结果，他跟那个女的吧。王八看绿豆，对眼了，我就顺水推舟给介绍了。
4: 卖了多少钱？
0: 不多，就2万块钱吧。
5: 800买的，2万买，你挺会做买卖啊。
0: 警察同志，你这就是冤枉我了，这哪是买卖呀？他们俩情投意合，我呢就顺手牵个线，最多算个红娘，是吧？
1: 行了，你别那么多废话了。梁伟家在哪？
0: 我只记得他10多年前的地方是在那个红溪市的黄家沟，现在我就不知道了。
1: 好吧，跟我们去派出所去了，我们现在传唤你，需要调查。
0: 不是警察同志，我不都说清楚了吗？还调查我什么呀？
5: 你涉嫌买卖妇女，
6: 走吧。
0: 不，我是真冤枉，你是这，我这冤枉呀，我。
7: 小星，哎，买这么多东西啊？
8: 您不是说明天聚会人多，让我多买点吗？哦，你还要给我们包饺子呢。
7: 哦，对，包饺子那豆角买了吗？
8: 买了，看够不够？
7: 哦，哎呀，够了够了。哎，那么沉，快放到后边去。哎，哎呀，水果买了，青菜买了，还有一个事儿。哎呀。小星啊，哎，还有一个事儿我忘了告诉你了，就是吧，聚会啊，他们都爱吃我包的那个豆角馅的饺子，你再去买点豆角。
8: 我不是刚买回来吗？你才刚问过我呀。
7: 哦，哎呀，我这个脑子呀，就是，真是我现在就去弄弄菜，这事儿一多呀，就忘了，乱七八糟的。
8: 喂，王大夫，我是骆小星。啊，那个，我想问一下，张阿姨的体检报告出了吗？
6: 到了招待所倒头就睡，连晚饭都不吃。
4: 让他多休息休息吧，一会儿咱们给他带点吃的回去。
6: 有辣椒吗？
9: 不要了，这味儿刚刚好。
6: 你说这个杨太云啊，我找他找了快20年了。一个人一生能有几个20年？这刚找到点眉目，还不会卖到别的地方去。所以我今天一听见这事儿，
4: 杨彩云这个案子现在确实比较复杂。哎，你要是身体受不住啊，你就跟我说一声，先回林家休息几天。
6: 不找到杨彩云，我坚决不回去。
4: 啊，对了，韩志都跟我说有事想让我回趟灵山，我先回去几天，到时候你如果需要的话，我能安心过来。
10: 尹副主任，好的，我知道了。好，放心。

0: 你看你们赶了一夜的路，太辛苦了，要不要到附近的宾馆先休息一下？
1: 不用不用，说正事。
2: 我们尹副主任现在就是一心想找到杨彩云。
3: 这个案子我追了快20年了。
0: 哎呀，你这个老尹呐，你大把年纪了还这么拼命啊，20年都等得起，不差这一点。走，吃早餐去。
3: 哎呀，不用不用，你先说说你们这边排查的结果怎么样。
0: 哦，接到你的电话以后啊，我们就连夜进行了排查，找到了徐腾龙所说的这个叫梁伟的人，而且把照片呢也发给了清溪县打鬼办。许腾龙再次辨认后确定梁伟就是9年前买了杨彩云的人。
3: 杨彩云找到了吗？
0: 时间太紧，来不及上门，我们只能简单的查询了一下户籍信息。梁伟的老婆呢叫文素娟，年纪呢和你们说的这个杨彩云呢倒是对得上，他们结婚的时间正好在许腾龙卖掉杨彩云后1年内，时间上也吻合。这个文素娟呢不是本地人，在系统里也查不到她父母亲的任何信息。这是文素娟的证件照，你们辨认一下。

0: 文素娟还有别的信息吗？
1: 哦，对了，结婚的时候啊，这个文素娟就已经怀孕了，婚后不久啊，就生了一个女儿，叫梁小云。
0: 啊，已经有孩子了。

0: 尹副主任，这就是文素娟家。
1: 文素娟在家吗？

0: 他就是文素娟。
1: 对，就是他。
2: 文素娟，这两位是灵山市公安局大管办的尹副主任和艾警官，他们有些情况想向你了解一下。
3: 我们想跟他单独聊一下。
2: 行。
1: 你把东西放下吧。
3: 坐吧。我们来是想跟你核实一些事情。你的真名应该不叫文素娟，叫杨彩云，对吧？
4: 我叫文素娟，我不叫杨彩云。
1: 你看这照片是你吗？
4: 不是，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警察同志，你们真的找错人了。
1: 你叫杨彩云，1974年5月10号生，1990年十月的时候，被当时一个叫老黄狗的人贩子拐卖了。先是被卖给了武顺县的张家村的张仲礼，后来又被张仲礼卖给了清渠县的许腾龙，之后又被许腾龙卖给了梁伟，也就是你现在的丈夫。
4: 警察同事，我和我老公是自由恋爱的。我们的孩子已经9岁了，正在念小学2年级。我真的不是你们要找的人，你们走吧，求求你们。
5: 妈妈，
1: 这是你的孩子？
4: 对，那是小云。
1: 小云啊，你爸爸呢？
5: 爸爸出去买酒了。
4: 小云，去写作业。作业写完，爸爸回来说你的。警察同志，如果没什么事儿，我该去做饭了。
1: 你先别走，我跟你说个事儿。20年前啊，有一个女孩被拐卖了，当时是我接手这个案子。很可惜，20年我一直没找到这个孩子。我记得当时他的父母啊，经常到我们大管办来，向我们哭诉，求我们一定帮他们找到唯一的女儿。后来，我每次出差的时候，都去他父母的坟上看一看。他父母的坟很冷清，因为他们唯一的女儿失踪了，所以没人给他们扫墓。
4: 他们已经。警察同志，你的事儿挺感人的，但我真的不是杨彩云，你们没什么事请回吧。
3: 彩云，你可以相信我们，我们是来帮你的，你有任何难言之隐都可以跟我们说，你不用怕。
4: 我真的不是杨彩云，你们真的找错人，你们走吧。

0: 杨彩云的父母都火化了，没有进精液提取不到 DNA 检材。如果他坚持自己是文素娟，不是杨彩云，那我们可能连梁伟都逮捕不了。您说他是为什么不肯承认呢？
1: 小云，你爸爸呢？
2: 爸爸出去买酒了。
3: 小云，去写作业，作业写完爸爸回来有说来的。
4: 我想应该是因为孩子吧，任何一个母亲都不希望自己孩子的父亲被警察带走去坐牢。
0: 但我觉得可能孩子只是其中一部分原因，可能还有其他人，所以他不愿意承认。
5: 哎呀，这事儿呀我们也挺头疼的。你说梁伟家暴这事儿村里人都知道，每次下手还挺狠的，好像几次还送到医院去。
1: 那为什么不报警啊？
5: 这文素娟本人吧，咋说呢，每次都是邻居们实在看不下去了找到我们村委会，可我们一上门呢，文素娟她就一口咬定是夫妻拌嘴，没啥事儿。那你说她本人都这样说了，我们能咋办啊？像这样次数多了呀，村里人也就见怪不怪，懒得管了。就
1: 是啊，家庭暴力这个事儿啊，还得受害者本人站出来指证才行。梁伟有没有威胁他？他有什么顾虑吗？哎
5: 呀，这个呀也许吧，我们也找他谈过，还吃了好几次避孕膏。
1: 这次咱们慎重点，

0: 港菜、金沙濑都能杀了。没什么，村里来走访的，问我们对派出所满不满意，我说挺满意的，没意见。
1: 那他问没问你哪来的，叫啥？
0: 没有，户口本上写的很清楚，我叫文素娟，和你是自由恋爱的，自愿嫁给你的，谁问我都这么说。
2: 跟我这些年，我的脾气你也知道。就算警察知道我卖了你，也管不了几天。等我出来了，我就弄死你，我不但弄死你，我还得弄死他。
3: 小玉可是你亲生女儿啊！
2: 是不是警察给你撑腰了是吧？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说不说？啊！我现在就弄死你！
1: 现在可以选择离开这儿，你也不用担心两位报复你们娘俩啊。他涉嫌家庭暴力，拐卖妇女儿童，法律会制裁他。
2: 我在这黄家沟活了十年，我这一走，我还能去哪里呢？
3: 妈妈，我们以后是不是就没家了？
1: 你可以回灵山，你父母的祖屋还在，我们联系当地政府，他们会照顾我们娘俩。
2: 可是就算回去，我们孤儿寡母的。
4: 海云，你是怕你一个人支撑不了这个家是吗？
5: 不会的，
6: 你不用担心，
4: 还有我们打拐办，还有很多的公益组织、爱心企业都会一起来帮你，最难的时候一定会过去的。
2: 谢谢，谢谢。
6: 你要相信你自己，一定可以的。
2: 我为了小云，为了我自己，我一定可以的。
4: 这次，你终于可以回家了。
2: 20年，我终于可以回家。我终于可以回家了。

0: 我是演员李志，邀您收看电视剧《利剑玫瑰》。
1: 你们好，你们是要找保姆吗？1岁到5岁我都带过。
2: 那今天阿姨你就先跟我们回去试试吧。
3: 我们给多个当事人都看过画像，他们都说这就是红姨。
2: 那除了吃之外，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
4: 他喜欢买金首饰。
2: 那你见过他戴这些首饰吗？
4: 没有，一次也没有。
5: 结账，你不是说我戴着合适吗？
2: 那你说为了保值的话，他为什么要买设计感这么强的首饰呢？
1: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看奶奶，看奶奶，哎，是不是胖了呀？哦，没事儿啊，没事儿了。爸爸妈妈，哎，你看看，看奶奶，看奶奶，哎，是不是胖了呀？哦，没事儿啊，没事儿了。爸爸妈妈，哎，看看，看奶奶，看奶奶，哎，是不是胖了呀？哦，没事儿啊，没事儿了。爸爸妈妈，哎，看看，看奶奶，看奶奶，哎，是不是胖了呀？哦，没事儿啊，没事儿了。爸爸妈妈，哎，看看，看奶奶，看奶奶，哎，是不是胖了呀？哦，没事儿啊，没事儿了。爸爸妈妈，哎，看看，看奶奶，看奶奶，哎，是不是胖了呀？哦，没事儿啊，没事儿了。爸爸妈妈，哎，看看，看奶奶，看奶奶，哎，是不是胖了呀？哦，没事儿啊，没事儿了。爸爸妈 大家好，我叫平娇，我是7岁被拐的，我的养父母就是为了要一个弟弟才把我拐回来的。我长大以后，我就一直想跑出去，想要自力更生，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但没想到又一次被拐了，还差点失去了性命。还好现在我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爸爸妈妈，他们对我都特别特别好。
1: 哎呦，真好。
2: 你是说你12岁就被拐卖了呀？
0: 阿姨，我是7岁被拐的。
2: 哦，对对，7岁。哎呀，7岁到现在这么多年了，你都回来了，真好。
0: 所以大家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不要失去希望，我们都会回家的。
2: 嗯，冉冉说的对。
0: 阿姨，我说
2: 就是要坚持，坚持下去。对，
3: 一定要坚持。

对，都会回家的。好，好，好，来吧，来来来，爸爸，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们好，你们是要找保姆吗？
1: 哎呀，这宝贝儿啊，真乖呀！哎呀，这个哟，这睫毛这么长呢，哎呀，这好乖呀！这白白净净的，
2: 真难得遇到一个小光不排斥的陌生人。
3: 对，哎
1: 呀，我带过好多孩子，所以孩子自然跟我亲。
4: 大姐，您当保姆多久了？
1: 干了很多年了，出月子的孩子1岁到5岁我都带过，月子里的可不成，那得是月嫂，不是什么人都能干的。
4: 那您今天来这是？哦，
1: 我上一家的孩子的爸爸到外省工作了。这不他们也想让我过去，我在临山习惯了，我不想过去，所以重新来找工作。哦，你看，这是我的简历，还有这是我上一家，啊，这家人都挺好的，就是夫人有些挑剔，可就是跟我投缘。这我一干呢，4年多，孩子突然一走，我还真舍不得。
4: 大姐，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来这儿呢是来找保姆的，可是在家政公司没找到合适的。您看您跟我的孩子这么投缘，能不能帮帮我们？
1: 可以啊，我这不也在找工作呢吗？我跟这孩子有眼缘，可以啊。
4: 行，就这么定了，咱们去家政公司登记一下。
1: 这个家政公司抽成不少，你们出的多，我拿的又少，咱们都不合适。你看，
4: 这个
2: 难得遇到一个小光不排斥的阿姨，要不咱们先试用阿姨几天，这样我们让阿姨把身份证放在咱们这儿，不你留个
1: 这是我身份证，你看。
2: 要不咱先回去试几天。
4: 行。
2: 那今天阿姨你就先跟我们回去试试吧。
1: 行，好好好，哎，给你们啊。好的好的，
4: 走吧。
1: 好的，这哎，哎呀，宝贝。

0: 好，请问你要买什么？
1: 我看看。
2: 腿怎么样？
3: 伤筋动骨100天，疼啊！
2: 之前你说的那个杨彩云，我们找着了。
3: 太好了！哎，警官，那我这样算不算赎罪了？
2: 那就要看你之后的表现了。红姨，他真名叫什么？
3: 他没说过。他隔三差五总换新名字。他用过的名字很多，像什么邓艳萍、洪艳艳、刘玉兰、李兰香什么的，他都用过。
2: 他是哪里人呢？
3: 他没说过。我也没问过。
2: 口音？
3: 听口音好像是西南这边的人。
0: 你就没见过他的朋友和家人吗？
3: 没有。
0: 你跟他在一起这么长时间，该不会什么都不知道吧？
3: 警官，干我们这一行的，不该问的从来不问。
2: 那他长什么样子你总知道吧？
3: 知道，这个当然知道。
2: 说得出来吗？
3: 说得出来，说得出来。
0: 黄川的描述很准确，我们给多个当事人都看过画像，他们都说这就是红姨。尹副主任已经联系了各地公安和看守所，就目前情况来看，红姨仍然在逃。
4: 单凭这个画像，也是大海捞针。现在当务之急是缩小搜索范围，还是得从黄川那边入手，毕竟跟他一起生活那么多年，哪有不露破绽的。我再去审一下黄川。

0: 你确定这个就是红衣的真实样貌吗？对，就是他。他就是华成辉，我也记得。警官，你们抓到他了吗？你跟红衣一起生活过，你对他的生活习性有什么了解吗？
1: 生活习惯就那样呗。像我们这种人，整天在外边跑跑颠颠的，还得躲警察，哪来的什么像样生活？那他平时爱吃什么？
0: 警官，你问这些有用吗？
2: 男的废话，问你什么就回答什么。
1: 哎，好。
0: 只要赚了钱啊，他肯定出去吃一顿红烧肉。都在哪儿吃啊？
1: 不固定。他说，小时候没钱，现在有钱了，要把林山所有店里的红烧肉都吃个遍。
0: 那除了吃之外，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
1: 对了。 他喜欢买金首饰，说起来也怪，平时啊他不喜欢打扮，但只要一赚了钱，总是背着我买一些金银首饰什么的，而且还不少。有几次我摸他衣服里边的口袋，发现几张发票，这上边有什么金手镯、金耳坠什么的，我就问他。 你个老婆子。

0: 那买这些东西干嘛？结果他跟我急了。那你见过他戴这些首饰吗？
1: 没有，一次也没有，我也不知道他藏哪儿去了。
0: 那你刚提到那。

0: 看。我们看这边吧，黄金，你看你喜欢哪款？
1: 这
0: 款呀，阿姨，我就说你眼光好吧，这款呀，在我们店里卖的特别好。
1: 这
0: 手镯吗？这款呀，
1: 粗的。
0: 阿姨，不瞒您说，今年过年的时候，我才给我妈妈拿了一款呢，我妈呀喜欢的不得了呢。这边还有，
1: 这个，
0: 这款吗？给您装上。这边还有，我们再看，
1: 就这些
0: 啊。好嘞，这些啊都是您挑的，您看一下您喜欢哪一款呢？
1: 我戴着合适哈。
0: 合适。您要相信您自己的眼光。
1: 结账。
0: 这些您都要了吗？
1: 你不是说我戴着合适吗？

0: 主任，
1: 抓紧时间吃个东西。这个附近的小区我们都走访过了，就是没有人见过这个老太太。哎，有没有可能红姨她压根儿就不住在这儿啊？
2: 刚才那个金店的店员给我们的照片，我觉得呀，咱们得换一种搜查方式了。
1: 哎，你别说啊，这个红姨她品味还真不错，她挑中的款式都挺有设计感的。
2: 你也这么觉得吧？黄川他跟我们说过，这个红姨啊，她是一个50多岁的人，她买这些首饰是为了保值。那你说为了保值的话，她大可以去买一些金条啊、金币之类的，为什么要买设计感这么强的首饰呢？
1: 那难道是她还有别的目的？就是说她不只是为了存钱或者保值买这些金饰？
2: 对，她应该给我们的外在形象和她本人的形象是有很大出入的，她很擅长伪装，所以我们要设想一下，当他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很有安全感，很放松的时候，这红衣应该是什么样子？
3: 像我们这种人，整天在外边跑跑颠颠的，还得躲警察，哪来的什么像样生活？说起来也怪，平时啊，他不喜欢打扮，但只要一赚了钱，总是背着我买一些金银首饰什么的。
4: 咱那声挺粗的，咱哪知道那是男是女？
5: 我们跟这个红姨隔空打了20年交道了，这个人狡猾善变，琢磨不定。
3: 我就问他，你个老婆子买这些东西干嘛？
1: 主任，您看什么呢？
2: 这附近有没有什么高档小区啊？我知道他去哪儿。
6: 你好，欢迎光临。
7: 你好，
1: 我们是警察，有些事儿需要您配合一下。
7: 好。
1: 照片上这个人您见过吗？
7: 看着有点眼熟，您稍等一下啊。
1: 好，谢谢。
7: 哎，这个洪雅文，洪女士。他长得吧，就跟你这个照片上的人有点像。他呀，是我们这儿的 VIP 客户，每次来呢，就会做一些面部的护理，消费还挺高呢。
1: 你能帮我们联系一下吗？
7: 好，
1: 谢谢。
8: 姐，那你稍等一下，我马上为你安排不是美白护理啊。
7: 好。哎。

0: 江湖上赫赫有名的红爷，是你没错吧？
1: 红爷，我不认识。
2: 这人认识吧？你的老乡好，他可说你化成灰他都认得你啊。
1: 黄川，你们叫他老黄狗，你做的每一件事儿黄川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你跟他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你不会一点印象都没有吧？
3: 警察同志，你不能听他瞎说呀。我这个人看人很准的，你看他那面相就不像个好人。
4: 你别在这耍滑头，如果我们没有掌握证据的话，会随便抓你过来吗？
3: 你这么凶干什么呀？我怎么耍滑头了？我真的是冤枉的。
4: 我去过你们的住所，这份 DNA 检测报告说黄川住所

0: 收集到的部分毛发 DNA 和你的 DNA 高度匹配。
1: 是啊，我承认我认识他，可我恨他，我根本不想提他，我根本不想待在他身边。他说了，只要我走，他就把我杀了。我也是没办法，我一个女的，我啥事儿都得听他的，要不然他就打我。
2: 我也是受害者。
0: 黄川可不是这么说的，他说你们一起拐了孩子，而且都是你一个人的主意。
1: 哎呦，拐卖孩子，这怎么可能？警察同志，你不要冤枉我呀！我就是做做饭，收拾收拾屋子，其他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3: 我有个疑问，你看起来那么有钱，你钱从哪来的？
1: 攒的呀。
3: 攒的？住那么高档的小区，去美容院，穿那么高档的成衣，你告诉我，做哪个行业能攒那么多钱？你这钱从哪儿来的？
1: 我打这么多年的工，还做一些投资。
0: 投资啊？什么投资能赚这么多钱？您教教我。您别告诉我是炒黄金呢。这就是你二十多年来拐孩子的赃款，黄川可都说了，你把所有的钱都给卷走了。
1: 胡说，放屁，这本来就是我的钱。
3: 哎，那你就是承认和黄川一起做事了。
1: 哎呀，我没有跟他一起做事儿，他是挣完钱分给我的，他具体干什么他也没有说，我也没问。
0: 你拐走了多少孩子，毁了多少家庭，你别以为在这装疯卖傻就能蒙混过关。
1: 你不要冤枉我呀，我真的什么都没做，你们怎么就不相信我呀？怎么不相信我呀？
4: 我什么都没做。
5: 李红英什么都不认，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黄川身上。
6: 早就想到了，像他这种老人贩子，如果不拿一些证据确凿的东西来撬动他的话，他会一直耗下去。
5: 主要是我们现在对他的真实身份一无所知，也不知道他叫什么，从哪儿来，家里情况怎么样，什么都不知道。
6: 现在我们有红衣的照片，我已经让局里同志帮忙去协助调查，查清楚这个红衣，包括一些 DNA 采集库里有没有相似的信息。
7: 主任，林明县打拐办有消息了。
6: 哎，
7: 他们辖区有一个叫洪金凤的中年妇女，相貌跟红衣很像。临平那边通过当地派出所拿到了他的电话号码，没想到是咱们灵山看守所民警接的电话。那个叫洪金凤的女人
6: 就是红衣。
7: 没错，临平县就是红衣的老家，她的真名叫洪金凤，1958年生，家里五口人，除了她父母还有两个弟弟。洪金凤十几岁就离开家外出打工，很少回家，她的家人在1995年搬去外地之后就再也没回来。
6: 能联系上她家人吗？
7: 尹副主任已经在调查了。
6: 这么说，我们现在算是找到嫌疑人的原住址了。行，你带人去一趟红衣老家，让老尹联系一下他的家人。
7: 好。
8: 听之前管这一片的老民警说，这家人在几十年前就搬走了，老屋子就这么一直空着，从没见人来过。
7: 明白。
8: 前面就是洪金凤家。
7: 嗯，

0: 没想到红衣小时候还是个好学生呢。
1: 佳佳，你看看这个。
0: 有什么发现？

0: 全家福。
1: 没有洪金凤的全家福。
0: 这个洪金凤也挺可怜的，排全家福不带她，还得住在厨房里。不过既然是全家福，他们搬家的时候为什么不把照片带走呢？
1: 可能忘记了。
0: 照片放在这么明显的位置，就这么忘带了？
1: 那就是说，这张全家福是被人故意放在这个房间的，因为有人想看着他们。
0: 这么说的话，
1: 他一直没有离开。这个家平时有人来打扫吗？
2: 没有。
3: 这张全家福拍摄于1970年，洪金凤才12岁。不管背后发生了什么，这事对她的刺激应该不小，不然也不会一直留着这张照片。而且等搜查令下来，你多带几个人过去，应该还有其他线索。
4: 哎呦，可算回来了。
3: 老尹辛苦了。
4: 哎呀，没你们辛苦。
3: 查得怎么样？见到他家人了吗？
4: 我跑到祖国的大北方，总算找到他的家里人了。他的父母已经离世了，我见到他弟弟了。
3: 问出什么了？
4: 我给他看了洪金凤的照片，他跟我说啊，照片上那个人不是他姐姐，他说他姐姐已经死了。
0: 怎么会死了？
4: 这兄弟俩各说各的，看来这家人呢，是不想认他。
0: 这样的话，想确认红衣的身份就更难了。
3: 虽然是这样，也不是不能顶他的罪，还可以找一个人。

0: 孙律师，得麻烦您帮我们辨认一下，一会儿进来的人当中，您看看有没有当年拐走小光那个假保姆。哎，
1: 时间过了那么久，容貌肯定是有些变化，一下子认不出来也很正常。你就想一想，他有没有什么口音或者小动作之类的。
2: 时至今日，他的一丝一毫我都清清楚楚的，就算是变成灰我也认得他。
3: 把人带进来。
4: 什么进来？

0: 乖呀，大可别忙，白白净净肉嘟嘟的孩子，宝贝儿啊，真乖呀，
1: 什么都能干，
0: 真可爱。
2: 你们是找保姆吗？
0: 我带过好多孩子，所以孩子自然跟我凑。
2: 万也没啥，我不想过去。
3: 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他把我的小包卖到哪去了？就是他。
4: 孙律师，你冷静点，相信我们警方。您再确认一下，是六号吗？

0: 警察同志，该说的我都说了，那些坏事是黄川干的，
1: 你们怎么不相信我呀？
2: 黄金凤，1998年9月18号那天你在干什么？
1: 1998年，我怎么知道我那天我干什么了呀？我要知道我干什么，那我可就神了。
2: 那段时间你在别人家里做保姆吧？
1: 是啊，我是做过保姆。
2: 那我再提醒你一点，你在一个律师家里做保姆，抱走了他们家一个小男孩，

0: 对吧？
1: 没有，我绝对没干过这事儿。
0: 律师已经指认你了，说就是你。
1: 啊，他说我是，那我就是啊。那他要是认错人了呢？哎呀，我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好保姆，真的，我从来就没干过那种事儿。警察同志，你应该比我清楚，说话要有证据，你可不能诬陷好人呢。我真的没干那些事儿。
2: 你看看你的这照片上面的人有没有印象？知道他们是谁吗？
1: 不认识。
2: 不认识？这是你父母和你的兄弟，你不认识他？那你不认识，你为什么要留着这张照片呢？该不会是说这张照片能够让你不忘记曾经自己经历过的一切，所以你才一直保留到现在吧？洪金凤，我们的人已经去过了临平县鸭绿村，也见到了你的家人。
1: 你们联系上他们了？
0: 我们联系上了你弟弟。
1: 那他怎么说我呀？
0: 他说你啊，早就已经死了。
1: 死了？是，那个洪金凤早就死了。
2: 洪金凤啊，你是不是特别恨你的父母？你恨他们重男轻女，从来都没有公正地对待过你。你恨他们从来都没有把你当做女儿一样去看待，没有把你当做他们的孩子一样去看待，所以你把你的这些恨全部都用来报复在这些孩子身上。你拐走了那么多孩子，你让他们失去家庭，失去他们人生，你毁了多少家庭，你知道吗？各位，洪金凤的心理防线开始松动了，但是光有黄川的供词、孙律师的指认还不够，现在缺少关键性证据。这样，严磊跟艾欣再去一趟洪家老宅，再看看还有没有新的发现。
3: 好，
0: 好。

0: 原来这可能就是红衣买的那批黄金，但是黄金下面压着的是什么东西啊？
1: 这些是我们在现场发现的儿童衣物，经过核对跟多起拐卖案件有关，从新旧程度判断，他作案时间有很大的跨度，这些衣服的时间间隔差不多有30年。另外，这些服装有明显的本地特征，说明它活动范围就在南界及周边。除了儿童服装，我们还在现场发现大量黄金首饰。结合之前审讯黄川得到的线索，洪金凤每次拐卖得逞后会用赃款购买黄金首饰。

0: 他自己并不穿戴，而是和被害者衣物放在一起，再储藏起来。
1: 这种行为很反常，可以看出洪金凤拐卖孩子的行为让他体验到了满足感。他收藏的这些衣物是他的战利品。
2: 变态心理。针对这个特点，我们调了金属探测器，在老屋及周边区域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探测。现在共发现服装43件，以及相同数量的黄金首饰。
0: 这么说，有43个受害者？可能不止，现在调查还没有结束。
2: 他可能还有其他的窝点。
3: 洪金凤审的怎么样？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洪金凤只负责管，后续环节他不插手。他一共只承认3起案件。
2: 他目前还不知道我们的发现。
1: 不管怎么说，这条线索也许可以帮我们找到那些孩子。
4: 在省公安机关领导的高度重视下。
5: 灵山市打拐办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开展侦查工作。
6: 黄川、洪金凤相继被抓获，是我市打拐专项整治行动的重要里程碑。
5: 洪一现了，苏伟硕，苏伟硕，那他会不会连累我们呀？
6: 洪一没见过我，每次都是飞檐跟他联系，找不到我这儿来。
5: 不过，我们真得小心点儿。
6: 你看，红衣这种老江湖都被抓了，这个打拐办真的不能小看啊！
7: 所以你得抓点紧啊。咱们上次说的劳务公司的事儿怎么样了？
6: 劳务输出公司的手续呢，已经办得差不多了，不过还需要一个海外的合同才能开张，不然就算是招到人了，海关也是不会放的。
7: 行，你抓紧，嗯。
6: 行吧，那我先走了啊。

0: 老尹，帮我找找有没有一条粉色裙子。
1: 好。
0: 这个是平交的档案。
2: 红色上衣，黑色裤子，胸前有一个小猫的图案。啊，这个是对的。
3: 吃饭了，吃了吧，来，吃吧。
4: 快来尝尝，今天爸做的是番茄炒蛋和糖醋里脊，好香啊，闻着。
3: 好，
5: 谢谢。
3: 吃吧吃吧，
6: 多吃点。
5: 啊，谢谢哈。
6: 晶晶。
7: 晶晶哈，
5: 啊，不客气哈，多吃点，来，多吃点。
8: 二大妈。是白秀晶，我们的姑娘白秀晶。

0: 金街。
1: 嗯，妈，妈，我是晶晶。
2: 啷个咋哟？
1: 不可能。

0: 我是演员李志，邀您收看电视剧《利剑玫瑰》。
1: 先说那个律师的孩子吧，那孩子特别不听话，我怕被别人发现，就把他给埋了。
2: 你真的相信那孩子就是孙晓光？
3: 我也希望不是，可信息都对得上。
4: 晓光可能没了，
3: 死了，是我害了张黑一家，也就十秒钟的时间，这个人竟然消失了。如果说我以前想找回林然，那现在我想找回所有人。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脚踏实地的看，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向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唐知县审告命里写了唐承这个人物身上所具有封建社会小官吏的共有缺点，也写了他的狭隘、鲁莽、自私等弱点，使他不能成为一个十全十美的理想人物。唯其如此，才显得人物真实感人，尤其是在对待严林两家命案具体事件上的正义果敢行为，像最后审理诰命夫人一场，竟至于忘记了自己是与诰命夫人的同一阶级，而完全站在同情被压迫者林秀英的正义公理的立场上了。他具有高度的艺术魅力和讽刺感染力，在演出风格上浪漫主义色彩很浓郁，使用的是粗重而凝练的线条。

掏出来一个大螃蟹，小窟窿掏出来个大螃蟹，别看我的个小，要我要做饭，我会带牙去伸太太，牙

0: 中外都吃好了吧？
1: 吃好
0: 了。好，哎，那咱们省唱吧。
1: 好。
0: 省啊，那你怎么恁会做的啊？哎，你报效公堂去皇上，
2: 老娘做错也无妨。
0: 你坐到我那公堂上，叫我咋问官司？
2: 你就站那问呗。
0: 不不，你下来不下来？
2: 哎，我就是不下来。
0: 哎，太太，请放心好了，刚才贵府管家来过。哎，太太。我胸有成竹，太太，你停下来，我好开堂问咱的官司啊。
2: 胸有成竹，
0: 嗯，
2: 好问咱的官司。
0: 哎，对。
2: 那好，我下来，你问吧。
0: 好，书童，给高明夫人看着，看着。

子他是雄可不，我胸有成竹，本先不糊涂。我一来不贪赃，二不收贿赂，贪赃收贿赂，百姓把无处，你们有何冤，一一同世俗。

0: 有规矩可不成方圆。你看我是文官，你是人犯头，这是朝廷的王法，咱俩是心照不宣呐、我胸有成竹，为太太你把心放宽。
1: 心照不宣，胸有成竹。
0: 是啊，文官子可得提名道姓，哎，还得委屈委屈太太。
1: 倒换罢了。
2: 好，
3: 你看，我来问你，你儿子官拜何职？
1: 我的官在天上顶罪。
0: 走，大胆女子，高明之子，堂堂顶位，乃是一员虎将。你竟能将他杀死，还不从实将来？
1: 太爷。我乃闺门弱女，手无寸铁，怎能杀死他堂堂兵
0: 卫？是啊是啊，那他就是再草包也能打他个七八十来个呀！好，
3: 我再来问你，他为何死到你家门口？
1: 他儿子我家强亲来了。
0: 哎呦，哎呦，我的太太太太太太太，那你咋不说？
3: 七十岁的老人会管你的主意吗？
0: 这十七八的大闺女会管你的主意吗？你的主意叫什么名字？
1: 我的主意叫秋香。
0: 哦，秋香。
1: 呀。
3: 哎呦，那不是秋香在这吗？
0: 哎，秋香，上堂上堂。哦，不要害怕啊。哦，秋香，是谁将林永安打死的呀？
1: 是我打死的。
0: 那你为什么将他打死？
1: 那是我挑的。
0: 哦，不懂大刑量，你不着啊？
3: 来呀，有，把秋香给带起来。
1: 好、哎、呀，我说，我说什么？我说什么？我说实话呀。
0: 从实讲来。
1: 你个死丫头，竟占山

0: 秋香，不要啼哭，你家还有什么人呢？
1: 还有母亲。
0: 哦，那你父亲呢？

我把你那印子借给我点儿。没来换你吗？来来来来来，好，借过来啊。秋香啊，老爷给你凑点三岁银子，拿回家吃饭啊。回家去吧，走吧。

0: 哎呀，太太呀，房东丫鬟秋香不是收一个人证吗？这对太太你可有好处啊？
1: 小胖胖，我咋看你咋不对味儿？你可不要拿个结巴，你歪歪又歪。你要是真的胸有成竹，快拿脸。

0: 下官怎说我胸有成竹。
1: 你听，
0: 暂且下堂听。

0: 就是一个胸有成竹不倒的女的。
1: 你下来不下来？
0: 老爷，我就是不下来。你，
1: 凭什么给他毙命啊？
0: 你把凶手放走，你对我敢偿命？
1: 像这样一个误了不多的歹徒，死了活该，没有棺材。
0: 我问你，这是棺材？今天老娘我跟你拼了！我
1: 咋了？这说着说着这都打上了，这哎呦，帽子哪去了？哎呀，你这个老七婆竟敢大爷这欺贫县官，我看你真是兔子打翻无法无天。你也别打，你也别吵，咱俩不在这儿说。
0: 在哪儿说？
1: 我坐到那里边，咱俩再说。
0: 你坐在那里边呐，也不能骂老娘我怎么样啊？
1: 哟，你说啥呀？我要是坐到那里边，你要再不招供，那我可就敢

你操我的黄鼠狼，你纵然把我啃吃了，呀呸，鸟你身死。

0: 见过太爷。
1: 常住，你家少爷被何人杀死同时家人？
0: 那是林家妇女将我家少爷杀死。
1: 难出，暗清真相，打败黑相进来，不懂大姓亮你不着。
0: 我随我家少爷去抢李秀英，强势遇着个杜世清，言语不合叫上手，俺少爷的武艺算稀松，我给少爷拦住战，我一剑给少爷肚子上戳了个大窟窿，杀死少爷本是我，望太爷饶我一条命啊！

0: 有生之罪来自你，
1: 老娘我来死了。
0: 你有完之罪打死你，
1: 老娘我打死了。
0: 你敢花供吗？哎呦，我看你不敢呐。你敢花供？你不敢花供。
1: 花供就花供，你敢把老娘怎么样？老高呢？
0: 你动之行凶，便伤俺命。

此时，红红旗的关系写信。

敢说圣上不命我断汉不公，现有你的亲嘴画牙穷乡的口供，件件俱在，有凭有证，你来看。按照胡爷的大名姓李，我就该办你。真是闭上两扇呐、啊！我要不敢打。

夜送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0: 学了这么多年戏，我已经是兴趣班里最厉害的小朋友了，再也不用跟他们一起练了。红光十三绝，这里面的角色我都认识。
1: 1790年，以三庆辉为首的辉班陆续进京，名噪华夏，距今已有233年。其后辉汉河流逐渐发展形成京剧，在此期间，以同光十三绝为代表的第一代京昆艺术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为京剧的诞生打下坚实地基，搭建起了国粹艺术的钢筋铁骨。
2: 呆，你料老夫虎须则生。
0: 啊！
3: 欢迎来到戏次元，请追寻十三位大师的脚步，开启你的探索之旅吧。已为您自动匹配画卷，程长庚。
4: 操行特助三庆班主程长庚，玉柔鱼缸挥汗河流领军人。啊！
5: 班主，班主。
2: 自徽班进京以来，我们三庆班跻身翘楚之列，更当遵守班规，团结一心，奋发向上。
6: 我这演出要迟到了，不管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还是私活来钱快，
7: 乖乖把银子交出来。
4: 赶紧去三庆班求救。
6: 我要看程老板唱戏，
8: 等了这么久什么票都抢不到，就是今天就算站着我们也要听。

0: 哪里来的小系统在剧院大吵大闹，
1: 女三情班的演员在外唱戏被打劫了，快去救他呀，
0: 快带路，住手，放开他。
2: 哟，程大班主，久仰，何日有空也来我府上演一出啊。
0: 三情班有自己的规矩，不走穴，如今我管理不力，确有疏忽。想看戏，整个三清班改日登门，但想找三清班的麻烦，我们不惹事也不怕事。
3: 咱们还是溜吧。
4: 班主，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一定遵守班规，再也不接私活了。
0: 咱们梨园行戏里戏外都讲究一个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

0: 三星班才能有更好的前途。
1: 原来这就是团队精神。
0: 小朋友，之前没见过你，你是哪个戏班的？
1: 我是了不起戏曲班的，可是现在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0: 这个锦囊送给你，你拿着它去找一个叫卢胜奎的人吧，他能帮到你的。
1: 在此谢过程大班主，我们后会有期。程长庚，同光十三绝之一，老生泰斗，挥班领袖，历任三庆班主、精忠庙庙首，倡导文明关系，创立戏班规矩，其唱腔脱胎于徽调，取法于楚调，兼收昆曲、山陕梆子诸腔之长，将京剧从徽班中脱化出来，被称为徽汉河流第一人。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万紫千红。

0: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聚众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徐染秋光尽晚风，梨园雅韵庆重阳，名家登台传星火，师徒同江续华章，且伴笙歌追落日，菊开九九，岁岁安康。
1: 会说话，张嘴就高能。我是小十一，今日嘉宾一桌二椅。如果他们会说话，谁是梨园百变社牛？一桌二椅，你好，
2: 你好。
1: 听说你，
2: 听我说啊，我是一桌二椅，是京剧的基本舞台装置，通常出现形式为一张桌子、两把椅子。
1: 您真是京剧艺人，
2: 可灵活创造啊。骨架是木头做的，皮肤是黑色的，大家总给我穿作为皮，美美的我又能摆放舞台，又能渲染气氛，你可千万别夸我哟。
1: 这听说您，
2: 你看好喽，实践中我可灵活了，可分可合，可多可少，在这种夫妻对坐、宾主交谈、二人对饮的场景中，我的桌子是舞台 C 位，桌子斜前方放俩椅子，如果椅子移动到桌子两边，你猜猜是啥？
1: 我猜是，
2: 没错，是八字跨椅，用于内厅议事、家庭议事等重要场合。除此之外，我还有大座、小座、斜场大座、三堂桌。
1: 看来我们可爱的一桌二椅妹妹还有很多话要说，我们下期见吧。
3: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4: 大家好，我是柯军，
5: 我是曾昭娟，
6: 我是善文，
7: 李振成，
8: 我是沪剧演员范文。
9: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3: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0: 20部戏剧电影，
3: 20段光影传奇，
11: 传统换新，
12: 多元呈现，
13: 精品佳作
14: 与您共赏。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唱念铿锵，锣鼓声。

0: 扬，梨园英才包风来聚。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赓续。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作打，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星火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不滞，青春华年正当其时，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
1: 谭派的这个《空城计》呢，也是一个非常脍炙人口的一个代表剧目，它有很多细节的处理，也是非常的，我感觉是挺完美的。我是上海京剧院的谭派老生吴祥军。

锁麟囊是程砚秋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我在第三阶段选择这出戏呢，也是因为我选的这个片段是能够展现青衣的唱，还有水袖，还有表演念白，一个综合性比较强的一个剧目吧。我是山东省京剧院的程派青衣江月明，用拼搏汇聚力量，以奋斗传递梦想。

0: 是啊，我来陪你玩耍。
1: 薛妈，你快点儿。
0: 侄子。

配了吧？

0: 妈，我要一个红色的小鸟。雪妈，我还要一个黄色的小鸟。哎，雪妈，我的球。
1: 公子看仔细。
0: 雪妈，我的球，你看啊，我给你拍个球。

没关系没关系。黑心吗？我给你扔个高的，你看着啊。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相声盒呢，它的这个表演和在上场的这个感觉当中，我觉得我是在一步一步的在展现我所学习的这个成果。我是北京京剧院梅兰芳京剧团的花脸演员王宁正。顺其自然吧，我觉得顺其自然。

相啊，相温柔相爱，他有什么真实的本领，亲拜手下，怎给老夫在疆场之功？如今他到官道去仙，为压老夫，此事我知。

为了此事，心中时时的不平。我也曾羞辱于他，他屡次三番退让于我。相如啊，相如，你虽然在我这面前得逞，休在老方的面前称的什么英雄好汉。

0: 老乡群数日未朝，莫非身体不爽么？
1: 廉颇虽老，何止铜筋铁骨，却还不老，奏本不朝。

0: 我为的是一人，
1: 莫非为的是那林丞相？
0: 哎，我不认得什么林丞相，大夫严重了。
1: 哎呀，老将军呐、
0: 啊！哎，
1: 将你个人一问一问，一想一想。同心不照，秦邦不敢进犯。倘若你二人一旦失火，秦邦趁虚而入，不动刀兵，便可灭赵。那时赵国宗庙无存，社稷不保，黎民百姓又要受那刀兵之苦。到那时，你还称的什么威风？
0: 这。
1: 闹的什么义气？
0: 朕
1: 那林丞相言道，他以国事为重，私见嘛不去计较。他是情愿让廉颇，不愿王昭。

实在听于大夫之言，我如梦方醒。倘若秦邦来侵，我这无谋的老朽死不足惜，可怜这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啊！据先于水深火热之中，我问心何安？于心

0: 老将军，那林丞相言道，只要老将军回心转意，那林丞相还要国父与老将军赔礼的。
1: 哎呀，大夫啊，此时将是廉颇一人之错，怎敢劳动丞相？但愿身背进帐，国父请罪，免了。

桃花村跟游龙戏凤这两出戏都是我师父的代表剧目。李凤姐她是卖酒的，所以呢她特别洒脱，就是干活特别利索。你要是演得太温了呢，又觉得李凤姐没有人物特点，还是给自己多打打气吧，让自己不要紧张。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青年团的花旦演员李晨，平稳发挥，自己加油。

0: 这就是那个白的。
1: 是啊，白的可好啊？
0: 好倒好，我与你商量商量啊。
1: 商量什么啊？
0: 大姐，你我斟上一杯酒，你的手抵御我的手，我的手抚于我的口，我吃了就走。
1: 我手上有他，
0: 无他，
1: 有蜜，
0: 无蜜，
1: 无他无蜜，为何要我斟酒？
0: 为君的我心爱这颗吊吊儿。
1: 我们买酒不买手。
0: 你真是不真？
1: 不真，
0: 不真，
1: 不真。
0: 好，银子还我，我到别处去吃饮。
1: 好，我就去银子来还你。
0: 转来，你可晓得我这银子是哪里来的？
1: 看我是做强盗打枪来的，不成？
0: 呵呵，不错，真是打枪来的，不犯事便罢，倘若犯事，将你兄妹牵连在内，哎呀呀，酒我不吃了，银子我也不要了，我啊要走了啊。
1: 朕也请转，朕也请转。
0: 说什么？
1: 商议商议。
0: 你哪个商议？
1: 我自己心门口商议。
0: 好，快些商议，我还要等着吃酒啊。
1: 哎呀，

0: 来了。
1: 你这个人，我与你真旧，你为何抄了我一下？
0: 哦，师弟，相知为君的这几日，未曾跑马射箭，指甲嘛长长了一些，招了你一下，又待何方啊？
1: 我们女孩家指甲也是长的，我怎么照不准你呀？
0: 哦，听大姐之言，敢是爱占小便宜的。好，为君的一双粗手，任凭大姐招上几下。
1: 这也叫我招？
0: 叫你招。
1: 如此我、不招了，不招了。
0: 却是为何？
1: 我们这里还未曾招了下去，你就不招了，不招了。
0: 好好好，我们手放平着些。
1: 放平些，
0: 放平些，
1: 放老实些，
0: 放老实些。

0: 迟迟与众不同。
1: 怎么不同？
0: 我只在京城内一个黄泉泉里面的。
1: 是此事来，我倒认识你了。
0: 啊，你认得我是何人？

第三阶段的青石山呢，算是一出传统的严派的这样一个代表剧目。老师启发我这个演这个狐狸的这个感觉一定要跟刘金定的区别开，然后要狐媚的那种感觉，但是呢还要掌握这个分寸，也不要做得太太夸张，就会把这个人物

做得很低俗，我觉得也不好。我是来自于国家京剧院的武旦演员戴宗宇。不问过去，感恩相遇，放眼未来，无所畏惧。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青春遇见古戏楼》，《青春遇见古戏楼》，好戏登场正当时。本期节目汇聚多个剧种，青年演员登台献艺，与老戏楼里唱出新声。您将欣赏到京剧《春闺梦》的婉转缠绵，昆曲《西游记》北渐的古朴雅致，以及评剧《乾坤带》的生动质朴。更多精彩敬请期待。古韵新生，青春有戏，请您和小十一一起来看《青春遇见古戏楼》。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夜，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动》。

0: 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2: 江淮灵秀，文脉千年，徽运天成，声震河山，200余载，气韵流芳，跨越山海，寻根溯源，百戏入碗，气象已成，继往开来，何以为序？空间破壁，梨园竞秀，不止于剧场，更是校园里青春与戏韵的相遇，是街巷间烟火与丝弦的交织。舞台隐去，天地铺展，戏在城中生根，文韵润物无声。
3: 我现在在合肥寻音之旅，我们来啦！
2: 向心而立，戏入城，更是为了能入心。一色凝眸，一瞬共鸣，台上的角儿，台下的你，同一声锣响，便无分彼此。人人心中有戏，方见文心相合，大戏众生。科艺交融，百戏入碗，是广度，戏入人心，是温度，传统入食，是深度。合肥正以匠心独具的科创基因，文华隽永的底蕴风骨，重塑戏韵文脉的当代表达，传统与未来在此幻彩共生。百戏入碗，星耀合肥，文脉更续，再起新章。
4: 徐染秋光尽晚风，梨园雅韵庆重阳，名家登台传星火，师徒同江续华章，且伴笙歌追落日，菊开九九，岁岁安康。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

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古老戏台，年轻面庞，他们是戏曲新生代，用扎实功底丈量传统深度，以青春之名让古老艺术破土新生。青春初绽，戏舞华章。

太偶然了吧，就是机缘巧合。当时妈妈想把我送到寄宿学校，看中的寄宿学校呢，赞助费要10万。95年的时候，10万是很厉害的。偶然的机会就把我送到了天津艺校，因为那边是全托，所以从7岁的时候我就在那里了。我觉得好酷啊！已经上台的这种小哥哥小姐姐们，就是小孩之中口耳相传，他好厉害，他好厉害。那会儿吕洋姐、王艳姐姐他们就是18、19岁，很年轻嘛，他们还都没有到剧团呢。所以我们小的时候看他们就觉得好敬仰，不酷不好玩。就是在这个一路的这个练习的过程之中，我永远是那个后进的赶超分子。为什么呢？说是后进，可能我刚开始的时候腿到90度，或者是我这个音儿出不来，我一定会用所有的力量去把这件事解决掉。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挫败，你会感觉到我怎么练也练不好，那我要不要练？这个时候就觉得不酷了。但是你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要变好了，你走到你的这一阶段的瓶颈期，你要把它突破。哎，换句话说就是更酷了，就是愉悦。到现在也没有改变，我依旧认为这事儿最酷。想过的，而且我也去实践了。先是北大的音乐剧的排练，然后又被这个美国林肯中心的艺术节导演选中，然后去参加了这个艺术节的展演。然后那边觉得哇塞，京剧演员太好用了，他们就要给我更多的这个，就是另外的那个当代艺术的那种，就改行嘛。如果尝试，我的人生就有很大的变化。我动心了，因为我觉得我的骨血里面京剧已经融得太深了。就是我天津的恩师看到了我在美国演出的这种情况啊，他说坏了，我培养了你11年，我不能让你这么走掉，你等着。立马给火丁老师打了个电话，他说我这个学生你把他收了吧，你帮帮他。我当时走投无路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还是觉得情怀大于利益，没人看我也要做好，我认了，我不后悔。好，你觉得弹得行吗？

我拍的是从上场门上场九龙口亮相的视角。我觉得我要把京剧最美的样子展示给任何一位看到它的人，这就是我的想法，不是假的，我不是说专门背的词儿，是我真的感觉到就是这个想法。那我能做什么呢？打磨诠释，有机会诠释，没诠释我就练功去了。

这个戏可以说是我从刚接触京剧就是最喜欢的一出戏。这个戏从我中专开始学习，到大学到毕业以后啊，都在不停地在学习这出戏啊，就比较喜欢。那时候就很懵懂，什么也不懂啊，被父母送去艺校，那时候也不知道是学戏啊，以为就是武术啊，学武术，每天就压腿踢腿拿顶翻跟头，就这样。最早学的就是武生啊，后来慢慢的老师发现嗓子挺好，然后就开始学文戏。第一学期放学以后，放假以后啊，回家再开学就不想去了啊，因为还是感觉还是比较苦的啊，父母不在身边啊，就觉得自己就是必须要去，没有别的路，哭完继续去，继续走，慢慢自己有了成绩，得到了老师的认可，慢慢的就有自信了啊，就感觉我要自己要好好学，比较满足，还是比较满足了。从农村出来，啊，那时候小的时候挨过饿呢，还是比较困难的家里啊，一直。那我小的时候那时候还挖过野菜吃啊，那时候家里一家人吃一盆疙瘩汤。也不是纯白面，我印象特深，特别深。家里的老人嘛，给起名字就是这个磊字，繁体的不是这么写的，繁体的是三个田一个土，在农村肯定就是有田啊，有地种啊，有土地，就饿不着，也许就是这个含义啊，就这么拍吗？啊。

0: 是吗？他说让我拍一些不一样的，没人拍过的。你看，我跟你说实话了。其实这个正义词这个舞台我还是来过几次，但是演出是头一次。我觉得这个比较古老吧，对于我们演员来说都应该来看一看啊，早期的舞台啊。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2: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唤醒千年文脉，青年演员以纯粹身心走进经典。宝黛的韵律，有他们的理解。古老城市，青春演绎，经典由此新生。

我觉得它更能体现一个这个男人的豪迈性格、霸气。有时候看武生啊、老生啊，潇洒帅。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扮上这个花脸也挺帅的，包括有时候包公、窦尔敦呐、关羽啊、项羽啊、包公啊，每一个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都有他这个刚正的样子，还有他这个小人得志、奸邪的样子，因为他比较脸谱化嘛，胡子呀、脸谱啊，更能体现这个人物性格，包括声音又高亢又亮，还浑厚。我觉得这是一个阳刚爷们儿的一个代表，一个行当。爽，其实有时候这个观众爽不爽不知道，自己过瘾，唱戏就是一个自我过瘾的事情。等开锣的头一刻，嘣嘟供来供来供来供来，你的心就咚咚咚咚咚咚。你说紧张吧，也是紧张，但是还有带有很多的兴奋点。这么多人陪着你唱，锣鼓一响，灯光一打，怎么说就是过瘾。感兴趣，从小就爱画，那会儿文化课上不好好学，拿一本在那儿画画画，画了一本，那是启蒙。到后来呢，现在也画，比如说网上找一些老先生前辈的照片，就反复看，哎，人这是怎么勾的？然后我就得琢磨，以后到我身上我怎么运用？因为每个人的脸型不一样，差不多。画画就是个人爱好，画过几个扇面，就是这是中规中矩的扇面。然后还画过一个，就是把这个戏曲人物与漫画结合的一个张飞。然后还去一个工作室，朋友的工作室，画了一幅海水与龙，一个太阳冉冉升起的一个寓意，画了一个多月。其实没有去专门学过这方面，只是一个爱好吧。好的。

0: 老将军在南御苑小交锋，亲王救驾立功一事，贫僧知识而闻，不曾目睹，但不知那年是何月日？
1: 那年
0: 5月5日，瑞兵加些，向那南御苑改做御科院。他弟兄三人要做个茶留金钱会。
2: 那弟兄三人，
0: 第一奸臣，
2: 第二
0: 冤家，
2: 第三
0: 这第二三乃是无耻。
2: 他弟兄三人便怎样？
0: 他弟兄三人绕出御科院转三次，瀑布之外树立高杆，高杆之上悬挂一枚金钱。他弟兄三人都要射那金钱之眼。
2: 谁先谁后？
0: 我去，也不慌也不忙，从飞鱼袋内玩一张，巧不长把不团，乐得硬舍得圆，捧台铁把叱咤炮雕弓。又在走兽虎中取之，年一年转千遭，水银灌干，叮叮当当婆婆穿羊，早吃狼牙尖。牛日之红口搭上紫金披，左手推把四天坛台，右手斗弦日报烟海，公开似满轮秋月，剑发似一天寒星，剑无虚发，发无不中，中无不倒，是刀无不死之听的嗖嗖啊嗖，连射了三箭，
2: 可曾射中？
0: 好，趁中那金钱之眼。
2: 哈，神箭也，那是老将军在于何处？
0: 那是某家正在陈清见戏马，听军师来报，是职工有难，是宿房救驾。那是何的某家人？皮婆子有家，这战能马一背一扑西营安，只得铲马单鞭，我就

蟠桃一月果园。石某打合了一身叫道：“丫呆，你休伤我去，是休伤我去。”

照片当中这位女士是我的夫人，这是她在后台认真工作的时候，我给她抢拍一张照片。我们俩相识是在2017年，那会儿她刚进单位，我排一出戏，那会儿她还是演员呢，她给我当剧务。反正那会儿我没有早功嘛，我每天那个练早功，我左腿好，右腿差点。然后那会儿我压开了，我就踢了一条腿，踢一踢老人踢，那会儿还有头发呢。他就打听我，他说这师哥谁呀、啊？怎么老踢一条腿？可能那会儿小伙嘛，也年轻点，还有头发，可能也比较吸引人，完了就抓住他的眼球了。哎呀，我不好意思说了。

0: 有一半吧，因为我妈就是她是确实是干文艺界的，京剧、评剧、梆子和豫剧都会。
1: 我妈妈是唱小生的，然后我父亲是乐队的三弦儿，然后我爷爷那时候是唐山一个县团当副团长。我们刚进校第一天我就看他了，他妈带着他，
0: 他穿了一件紫色的一个衣服，然后呢第一次见他也是这个高马尾，然后呢那个时候的刘海是一个特别齐的一个刘海，那个时候他挺细溜的。
1: 那时候也细溜。
0: 对，
1: 这还明不明显的个儿啊，变丑了，我感觉没有小时候好看。
0: 我觉得维维变化最大的一点就是他成熟了，确实成熟了。
1: 谢谢你啊，
0: 因为就是那个时候他演戏可能就是模仿，但是到现在包括在剧院里边排戏排练，对小角色也有他自己的一个独特的一个看法，包括一个自己的处理，我就觉得就是他越来越成熟，成为一个成熟演员了。
1: 这词儿说的真棒。
0: 对。
1: 我有什么缺点吗？
0: 我说你一会儿。
1: 那你先说我。
0: 不是，我先捋捋。
1: 我也不知道。
0: 你这缺点太多，我得数。
1: 哦，我缺点太多，你得数。你看，我刚想说，我感觉轩子没有缺点。我跟大家说，孟轩绝对是生活中，剧院中最好的伙伴。
0: 维维也是，只不过就是这不是异性嘛，要不然我跟他拜把子了就。
1: 咱俩拜把子。
0: 拜把子，那我先说，我觉得我们评剧最火的年代就是在60年，是评剧的一个鼎盛，特别火。那个时候的导演是那个时候的导演，那个时候的演员是那个时候的演员，是那代人喜欢那代人，那怎么能让我们这代人去喜欢呢？我觉得这个就是应该是我们年轻人所考虑的这一个点，
1: 就是能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这条路上能做的最好，就已经是那什么了。
0: 对，就是希望有更多的观众，青年观众喜欢我们吧。
1: 对。
0: 可以。
1: 这怎么拍呀？
0: 什么？这个怎么拍？